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1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拨款2亿元用作增聘教师，以进一步舒缓班级人数过多同课堂复杂性问题。其中，卡加利公立教育局 CBE 同卡加利天主教教育局 CCSD 合共将获得超过7000万元拨款，预料可增聘543名全职教师。省府于2026年度预算案中宣布创纪录教育拨款，当中包括3亿元专门用于处理班级规模同课堂复杂性问题。而昨日公布的教师招聘资金正是来自该笔拨款。亚省教育厅长 Dimitris Likulidis 在公布时表示，这项一次性拨款将带来明显改变。他指出，省府与各教育局去年11月完成亚省教育史上最全面的数据收集工作，共搜集全省超过108000间课室的详细资料。他表示，根据数据分析，今次资金将协助各教育局增聘1481名新教师，主要支援全省幼稚园至九年级学生人数最多的班级。不过亚省教师协会 ATA 主席 Jason Shillen 表示，虽然拨款短期内可带来帮助，但相关职位能否成功聘请人手，以及未来年度能否持续获得资助，仍存在不确定性。他指出，过去省府曾多次宣布教育拨款，但翌年预算却未有持续相关资金。他表示，若省府真正希望解决班级人数同课堂复杂性问题，相关措施需要持续多年，而非只靠一年短期资助。他又表示，教师协会将监察各教育局如何运用有关资金，确保资金真正用于聘请教师、缩减班级规模，以及建立支援课堂复杂性团队，而非被调往行政用途。舒玲指出，工会亦会向会员收集意见，了解实际课堂情况是否有改善。虽然亚省教育厅今年2月已宣布增聘支援课堂复杂性的团队资金，但不少职位至今仍未填补。舒玲质疑，教育局现时已难以招聘足够教师，未来新增职位的人手来源仍是问题。他认为问题根源涉及省府对教师专业的尊重不足。他表示，若省府恢复教师宪章权利，并改善对教师专业的态度，将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身教育工作。卡加利天主教教育局 CCSD 发声明表示，感谢省府透过缩减班级规模补助提供资金。声明指出，该教育局董事局一直争取为所有学生提供可持续的公平的教育资源，包括兴建及开放更多天主教学校，以及增加人手同支援，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课堂需要。另一方面，卡加利公立教育局董事局亦发声明欢迎省府增加投资，协助舒缓幼稚园至九年级班级人数压力。卡加利公立教育局表示，局方将获得4890万元资金，预料可于2026至2027学年增聘约362名教师。教育局亦表示，欢迎省府容许教育局灵活运用有关资金，将资源投放到最有需要的学校和课室。

塔吉利市会呼吁亚省政府加强支持社区法庭计划，提供更多资金同资源。塔吉利市长 Jamie Farkas 星期一去信亚省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要求省府全面资助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社区法庭项目。有关要求包括增加对接收社区法庭转介个案的非牟利机构拨款，加强支援协助营运计划的塔吉利法律指导中心 CLG， 以及确保有足够法庭和填补治安法官空缺以维持计划运作能力。Farkas 表示，社区法庭是塔吉利公共安全策略的重要一环，能够协助有需要人士建立技能和支援网络，避免反复进出司法系统，同时释放警方和司法资源处理其他案件。社区法庭由塔吉利市政府与塔吉利法律指导中心共同推行，属分流式法庭计划，主要协助因为反腐例而被票控的弱势人士，透过转介至支援服务取代传统惩罚方式。参加者完成计划后，其相关罚单和罚款可被撤销。计划结合塔吉利警方、腐例执法人员、公共交通部门、亚省司法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希望减少重犯情况。对象主要包括面对露宿、贫穷、毒瘾或其他创伤问题，并因轻微违规而被票控的人士。完成计划内容可包括接受医疗服务、联络食物银行或申请身份证明文件等。Farkas 表示，公共安全不单止是执法，同时包括预防工作。他指出，社区法庭等替代应对模式有助让现有资源发挥更大效益，而不再只停留于危机处理。社区法庭在2024年推出后，需求迅速超出原有规模。市会去年秋季预算讨论期间批准增加270万元拨款，将计划由每月一次扩展至每星期运作。市会当时23票对2票通过，要求 Farkas 去信省府，以确保计划长远可持续发展。只有第一区市议员 Kim Tyers 和第13区市议员 Demaclin 投反对票。Emery 办公室寻日发声明表示，厅长将与 Farkas 会面讨论有关计划。亚省司法厅发言人表示，省府致力确保亚省居民能够持续获得公平、透明及及时的司法服务。亚省多个公共图书馆组织表示，省府通过第28号法案并无必要，并担心新规例将为图书馆带来沉重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图书馆关闭。亚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指出，28号法案可能迫使部分图书馆兴建独立空间，以防止儿童接触成人内容，但不少图书馆根本无力承担相关成本。联盟指出，目前各地图书馆本身已经设有政策以适龄方式整理同分类馆藏。省府早前已表明，不会为图书馆因应28号法案而需要进行的基建改动或增聘人手提供额外资助。有关新规包括年龄验证措施以及限制儿童接触成人资料等安排。Parkland 地区图书馆系统主任 Juan Shepard 在声明中表示，现时不少图书馆已经难以维持日常运作，若再增加法例合规要求，将进一步加重负担。他表示，若无额外资金协助落实第28号法案，部分图书馆可能被迫削减服务，甚至完全停止运作。他指，在第28号法案出台前，地方图书馆委员会一直可根据社区需要和价值观制定政策和指引。他表示，非常关注28号法案赋予执政厅长凌驾地方管治架构的权利，形容这个是重大改变，亦令人忧虑。图书馆继批评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政府在推动第28号法案之前，从未与图书馆业界进行咨询。他们表示，现行制度已经具备支持家长推动适龄阅读以及维持公众对公共机构信任的相关政策，无需额外立法。28号法案目前已经在亚省省议会完成三读程序。塔吉利进入每年5月中至7月中的水浸高风险季节，市府表示新的防洪设施已投入使用，保护 Sunnyside 和 Hill Hurst 社区。市府最新完成一项 2.4 公里的防洪墙工作，设于 Bow River 北岸，大部分属永久设施，部分位置则可于水浸期间封闭道路和行人径。塔吉利曾于2013年发生严重水灾，造成超过10万

0: 人疏散，损失估计达50亿元。市府表示，现时正24小时监察河流水位、天气同山区积雪情况。虽然今年山区降雪量高于平均，但专家指目前未构成重大水浸风险。除了新防洪墙外，2025年完成的 Spring Bank 水库工程也为 Elbe River 沿岸提供额外保护。市府又指，工程期间亦改善区内行人径和公共空间，但相关美化工作仍会持续几个月。随着天气转暖和草地开始生长，吉格利市政府正加强宣传新实施的户外用水时间表，希望协助市民逐步改变用水习惯。吉格利市会上月通过用水效率计划，其中包括新的户外洒水安排，规定市内住宅和物业需按单双号门牌轮流在指定日子洒水和灌溉草坪。新安排被视为整个节约用水策略中最具争议的其中一个部分，其他措施包括加快更换智能水标、研究节约用水水费制度，以及增加投资以减少供水系统渗漏。新户外用水时间表在市会批准后已即时生效，至今实施约两星期。吉格利市自然环境和适应部经理 Wahana Wajabali 表示，今年重点将以教育市民为主，协助建立新习惯。他表示，市府明白改变用水习惯需要时间，亦需要让更多市民知道新安排已经实施。事实上，虽然新措施已推行两星期，并获本地媒体广泛报道，但根据吉格利市府用水需求仪表板数据，市内用水量仍然持续上升。截至星期二，吉格利用水量已增至5亿8400万公升，高过去年一个月平均每日5亿2500万公升水平。根据安排，所有物业均需遵守单双号门牌用水时间表，但部分情况可获豁免。豁免对象包括未使用食水灌溉的人士，例如使用雨水或高尔夫球场使用雨水系统灌溉。另外，已安装认证节约用水系统，例如雨量感应器、土壤湿度感应器和夜间自动洒水系统的物业亦属豁免范围。若多个相连住宅共用草地或洒水系统，则以门牌号码较低的一方作为适用标准。虽然市府首年暂时不倾向执法，但若违反户外用水时间表，最高仍可被罚款200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联邦政府同时计划调整洁净电力的法规，赋予净化天然气发电厂更加大的弹性。黄亮阳报道。
5: 总理卡尼今日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和价格相宜。当局提出的策略将会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基建项目、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培育专业人才和推动能源技术本土化生产。渥太华估计，这项能源转型计划在2050年之前可以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预料令70%加拿大家庭受惠。联邦政府说，到2050年电网扩建需要在未来25年内额外投资10000亿，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几十年发电量会翻倍，需要巨额投资进行许可改革，并同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同埋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在内的多种能源。联邦能源部长天

0: 何山表示，为确保电力供应可靠和维持低廉电费，政府将会调整洁净电力法规，提供灵活性，以容许使用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能源。卡尼就强调，新计划的目标并非追求绝对纯净的发电，而是透过电气化减少排放。虽然新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卡尼就提及提供税收抵免和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政府会透过贷款、拨款和配套措施支付相关费用。
1: We will expand support for energy saving retrofits for up to 1 million Canadian households through financing, grant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0: 渥太华又预测电网规模翻倍需要新增13万名员工。卡尼说，现时电力业超过八成雇主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新策略下预计到2028年底会创造3万个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万个。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智就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策略只是幻想，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和电价上升问题，指加拿大在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他指在自由党执政近十年间，加拿大电价上升 35%， 批评政府的工业碳税和 C69 法案拖慢能源和输电项目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数据显示，电力大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7%。 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者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本国目前大约有八成电力来自非排放能源，亦即是在发电过程不会直接产生温室气体或者其他空气污染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洋报道。
2: 联邦政府同卑斯省府达成协议，就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而已的二期扩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梁俊明报道。
3: 联邦政府同卑斯省府共同宣布，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加强投资合作和共同推进最终事项完成工作达成协议，支援 LNG Canada 擬議的二期扩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两级政府指，该项目是国家和省级重点优先项目，已经在去年9月由总理卡尼提交至重大项目办公室，而 LNG Canada 的合作伙伴于5月1号决定批准追加数亿元的资金，用于完成关键工作范围，以便在年底之前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这些资金将用于进一步的工程设计、潜在的长期零件采购、推进和原住民的协议、完成管道和供应链当中的商业项目，以及推进 LNG Canada 海上泄气码头的建设工作。任何最终投资决定仍然取决于合资伙伴是否能够独自满足到所有商业、财务、监管和治理要求。协议以四个共同目标为基础，包括同原住民社区合作，提升加拿大在地方、省和国家层级上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确保就业和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大规模向本国民友提供安全可靠、负责任生产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两级政府预计投资可以令本国跻身全球前五名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列，项目的排放量预计比全球性能最好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低三成半，比全球平均低六成，而建设期间还会创造几千个高薪就业岗位。项目位于省中部 Kitimat 地区，有组织指项目的第一期设施于2025年中开始运作的时候已经出现污染问题。卑斯省长文大卫表示，北部同时兴建的输电网使用清洁能源，有信心为天然气二期项目等的能源项目提供电力的时候，整个基建都会尽量减少污染环境。
4: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that will bring clean electricity to mining operations, to energy op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Northwest will drive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activity, make it cheaper to run a mine, make our mines more competitive, but will also reduce pollution, meaning we have the cleanest metals, minerals and LNG in the world.
3: 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天河山 Tim Hodgson 就补充，项目可以令本国成为清洁、负责任能源领先出口国，亦都帮助本国同埋卑斯省民有大量机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卑斯省多个地区已经实施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户外生火禁令，当局提醒公众在整个夏季新营火时应该采取预防措施，而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出行

0: 嘅市民应该预早规划。黄耀明报道。
1: 随住 BC 省部分地区开始实施萤火禁令，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提醒民众以及在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出行的市民要预早规划行程，做好准备并注意安全。当局呼吁当省民燃点萤火的时候必须要采取预防措施，了解最新山火消息，查询道路封闭、疏散预警和命令，并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当局发出第二级和第三级户外萤火禁令，范围包括 Caribou 山火中心、沿岸山火中心、 Kamloops 山火中心、乔治王子市山火中心以及西北部山火中心的部分地区生效。而听日中午起，沿岸山火中心全区将解除第一级萤火禁令。计划燃点萤火的省民应确保生火安全，包括遵守所有当地禁令，风大的时候请避免燃点萤火，选择合适的萤火坑或用石块围成一个圈，必须距离树木、灌木、建筑物和杂物最少三米，以及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被萤火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各区的禁火令将随环境条件变化作出更新，任何人在点火前应该先向当地政府查询，并浏览 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或应用程式以确认相关限制。手机应用程式可以让公众查询最新的山火情况、路况、疏散资讯和天气预报，并提供照片报告新发生的山火。省民亦可以使用手机拨打星 4-5 或免费电话1-800-663-4-5报告山火。截至今日，全省共有36宗活跃山火，其中9宗被评估为处失控状态。另外，全省目前的降雨量低于同期平均水平，对水位造成持续影响，不排除会出现持续干旱，部分社区的缺水风险将会增加。当局建议民众采取措施节约用水，并提前规划。根据法规要求，饮用水供应机构应制定和更新紧急应变和应急计划，考虑潜在的水资源短缺情况。而前往偏远地区活动的民众就要谨记3个 T： 行程规划 trip planning、 训练 training 以及携带必需装备 taking the essentials。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郑浩景报道。
2: 在执政工党议员连日呼吁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之后，斯卓添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去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一职，成为首位公开表态的高级官员。斯卓添在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说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斯卓添是斯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以着手争取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路透社引述与斯卓添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报道，斯卓添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在党内发起正式的领导权挑战，但是他没有立即这样做，因为他倾向由斯纪贤制定一个有序的时间表。报道引述接近斯纪贤的消息人士透露，斯纪贤决心在任何领导权争夺战之中全力以赴。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商界领袖亦都担心，如果再次举行领导人选举，选出大约10年来英国第7位首相，将会阻碍投资。
0: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

0: 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白东白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剥花生啦喂！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十多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周前玲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进入最后的一日，他星期五就会离开北京，启程回国之前会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聚，并且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同特朗普星期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两个钟头的会谈，就台海问题、中东局势、俄乌冲突、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在会谈之后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指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以及购买美国的大豆、石油、液化天然和其他能源。特朗普又说，习近平提出协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同意不向伊朗提供军事设备，但是同时指中国希望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不过会考虑购买美国的石油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这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两个人在会谈结束之后一起参观了天坛。星期四晚，习近平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在晚宴致辞的时候形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令美国再次强大可以并行不悖，双方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透过历史回顾中美友谊，提到富兰克林曾经出版孔子语录，以及清华大学的创办和罗斯福总统有关。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夫妇九月访问美国，而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习近平星期四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在场的鲁比奥在访问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历届总统都保持相当一致的立场。他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两国不利，美国对台军售亦都不是今次峰会的重点议题。鲁比奥说，特朗普又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鲁比奥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去美国，表示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
2: 香港政府公布，今日起会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楼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以除付的回邮信封交回信件。再由周先玲报道。
3: 香港政府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不论选择收取现金或者是其他换楼安排，都需要在8月31号之前签署并且交回信件。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或者之前有 75% 或以上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会开放给宏志阁。宏志阁居民今日继续上楼执拾。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早前举行首场业主简介会，表示复收宏志阁需时至少9个月，费用预计超过3000万，而宏志阁的居民要在6月底之前向政府表达业权出售意愿。有居民表示，安排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决定。宏福苑业主上个月29号向合安递交247户的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昨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以及通知业主开会时间。另一方面，港府公布最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比较上季缩短接近5个月，是8年以来最短。
0: 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房屋局说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有信心。

0: 金达到本年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 4.5 年嘅目标。李俊杰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话，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2: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了进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是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呢，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一间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1: 房屋局话，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屯門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来讲应该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林汉山报道。
3: 这名75岁的男病人患有慢阻肺病和高血脂等的长期病患，他今个月6号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入住屯门医院内科和老人科病房，其后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获安排在今个月11号接受俗称通波仔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屯门医院话，病人在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立即检查血压监测装置等的连接设备，未有发现异常，病人当时情况稳定，医护人员经临床评估后继续进行手术，并且连续监测连接设备和病人情况。大约30分钟后，医护人员再次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病人其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医护人员随即为病人急救，但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初步检视手术流程和检查手术设备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用于通波仔的各条导管接口等设备应该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本身是外科医生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手术前医护人员都会检查设备，而今次导管接口出现异常是否导致事故的原因暂时未能够断定。
4: 如果一个接驳位的喉管的接驳位它是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呢，那我们还要再看一样，到底它有没有产生譬如是漏气啊或者锁得不紧啊的问题啦，那暂时我们都未知道。那你说如果出厂的器械之中会有一个瑕疵，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的确是会有可能发生的。咁但如果你话将佢每一个都拆开嚟再睇，咦好似有个歪咗或者有个冇咁正喎，咁系咪等于喺用起上嚟系会有问题呢？我相信呢个暂时都唔能够知道到底系咪咁嘅情况咯。
3: 屯门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详细解释事件同致以深切慰问，会同家属保持紧密沟通同提供适切协助。院方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并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8个星期内完成。

0: 系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噶啦。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好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啦。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天气报告，
2: 各位晚安。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卡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多云，吹近每小时32公里的西风，最低降至8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0度。预测听日星期六是落雪或者落雨，最高4度，最低-1度。展望星期日是密云，60%机会落雪，最高4度，最低-1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3: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0: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今集会继续带大家重温一下四月的重点新闻。联邦政坛四月迎来一个重要的转机，卡尼在最近的补选之中大获全胜。 Brian， 卡尼成为多数政府之后就随即派糖，宣布取消联邦的一个汽油和柴油税，直至去到9月7号为止。对普罗大众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省府又有没有跟随呢？
6: 好可惜呢，省府呢就冇跟到喎，而呢个戴斯敏呢被人问到嘅时候呢亦都係知唔以对啦。省府就话要观望呢，就係长期油价，例如一年嘅持续油价高企嘅话，先会考虑呢就係取消省级嘅燃油税。所以估计省府短期内呢就唔会跟联邦嘅做法啦。另外一方面亦都睇下亚省政府喺4月份有不少嘅政策变动。省议会通过咗呢就係选区重划 ,electoral ridings redraw 呢一个动议，将会影响未来省选嘅布局㗎。医疗方面，第29号法案呢将允许省民在没有医生转介的情况之下，直接呢就是、自费进行呢就是、私人的诊断一些测试的。究竟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一会讲下。另外，极具争议性第28号法案赋予省政府有更加多干预地方政府的权力，引发呢就是、多个城市的抗议的。
5: 咁至于卡加里市政方面呢，仲有 blanket 回松令同埋呢警察局嘅消息。休息返嚟呢，我哋会继续从联邦开始，再到省级议题，同大家一一细数四月大小新闻，第二节再倾。
7: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飲，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8: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7: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再次回到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四月的焦点新闻。4月13号的补选结束之后，自由党就取得多数的席位，摆脱了少数政府的掣肘。不过保守党党魁博礼治就批评卡尼的多数政府是黑箱作业，是透过一些不道德的方法去挖角其他的国会议员，就没有透过正式的选举。政界和坊间都引起了一场对国会议员倒戈潮的讨论。 Brian， 自由党横扫了四月的一个三场的补选，绝对是赢得光彩的，但取得多数政府就不是单单靠这三场补选，而是有5名的国会议员是倒戈 过当作自由党，咁先造就咧今次呢个多数政府啊。咁我哋咧。

0: 亦都多次讨论过咧转党嘅一个合宪性啦，同埋宪法保障底下嘅一个民主灵活性。咁喺呢度咧，我哋唔再多讲啦。不过咧，要探讨嘅系咧呢一种透过挖角啦而造就多数政党嘅方式咧，其实系咪会成为先例，成为咧日后一啲少数政府嘅效法咧？
1: 呢个系好好嘅问题嚟噶。我哋首先睇下咧，多名嘅国会议员啊集体倒戈啦，亦都系确实咧开创咗一个极具争议嘅局面，都系历史啊。咁啊，呢一个机会咧成为政治嘅战术啦，会唔会咧喺将来会继续使用咧？跳过咗大选嘅方式咧，好多人都会咧就系有思考。咁啊，以往啊个别嘅国会议员啊转党，通常咧被视为同原本嘅党派政见不合啊，系有一啲叫做出走嘅行动啦，又或者叫孤狼嘅行动噶。咁但系今次自由党嘅动作更加咧就系似一场有组织啊嘅收纳。咁如果将呢一次嘅成功被选民咧就接受咗，未来少数政府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咧就系挖角啦，甚至乎咧就系有更高效率同埋更具控制力嘅手段噶。当然啦，亦都有另外一边嘅睇法嘅，选民对于转党嘅议员咧，明明就系投票俾你噶啦，不过政治诚信会唔会因为咁嘅关系咧，下一届会出现惩罚性嘅投票咧，就要睇下三年之后嘅大选结果。而卡尼政府能否咧再坐稳呢一个大多数政府嘅地位咧，亦都要取决于嚟紧嘅执政表现噶，咁系咪可以搞翻好经济，同埋对美国嘅关系咧都非常重要。
0: 嗯，冇错啊 ，Brian 啊，咁其实可能咧，因为赢得多数政府咧，都要靠倒戈议员嘅关系啦。咁卡尼喺取得多数执政权之后咧，冇大肆庆祝，反而咧系立即宣布咧取消联邦燃油税啊。一来咧可以满足到咧反对党薄利自己嘅一个诉求啦，咁堵截咗佢追击嘅一个藉口。二嚟亦都向国民咧展示咗咧政府系想解决咧生活成本上升嘅问题。咁卡尼喺呢方面啊，系咪都算有啲政治智慧咧？咁尤其喺佢咧其后嘅宣布嘅一个春季嘅预算报告啊，咁卡尼点样说服大众咧？喺赤字嘅情况底下咧，都要进行一啲必要嘅战略投资咧。
1: 有好几项咧，卡尼咧都系觉得必须要做嘅举动啦。先讲下咧佢嘅工作系点样。咁讲联邦嘅燃油税啦，汽油价格咧每公升咧将会减10仙，柴油价格亦都会每公升减4仙，直至到9月7号，亦都系劳动节嘅长周末噶。咁亦都有一啲评论认为卡尼咧今次展现咗一个典型嘅技术官僚出身嘅政治家手腕。呢啲评论咧就深知啊，如果卡尼啊喺呢一个嘅多数政府嘅正当性同埋舆论上咧都依然会有瑕疵噶，咁所以佢系选择咗低调庆祝、高调施政呢一个嘅策略。如果拆解翻咧，就系反对党啊嗰个情况啦。咁卡尼一上台咧，就主动取消咗联邦嘅燃油税，等于咧就系直接将反对党啊薄利治首相经常所讲嘅核弹头咧就系拆咗。薄利治原本可以追击多数政府是否是有一个的偷回来的状态的，但现在卡尼做了薄利治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反而令到反对党陷入了进退两难，支持的话功劳归于卡尼，反对的话就背叛了选民了。至于春季预算好像 Anna 所讲可以用派糖的形容，也是对冲赤字的压力的。目前的赤字是否因为政权的挥霍可以是见仁见智，进行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主权基金这个的行动，又或者能源主权相关的战略投资，也都有不少评论认为卡尼是以投资是作为未来还债的商业逻辑，而并非传统以派福利去提高开支的逻辑和国民沟通的。
0: 嗯，冇错啊 ，Brian 啊，而家嘅局势咧都几有趣啊！联邦政府咧就以取消燃油税嚟换取咧公众嘅支持啦。咁翻嚟亚省，我哋省选咧其实都举行在即啦，出年就会举行啦。但系省府咧就冇因为咁而取消省级嘅燃油税。不过咧，省府都有其他嘅动作咧嚟确保佢嘅下届省选咧执政嘅联合保守党仍然有更加大嘅胜算。Brian 啊，可唔可以讲下咧？省府而家通过咗一个叫做选区重划嘅动议啊？咁究竟当中有啲咩细节咧？
1: 冇错，咁呢一个选区重划咧，我哋可以睇到省政府显然咧就行嘅一条唔系同以往执政嘅道路噶。有一啲评论认为戴思敏省长想透过制度上结构嘅调整啦，为明年嘅省选铺路啊，讲紧2027年咁重划选区嘅边界呢一种嘅动议咧，绝非单纯行政嘅调整噶，而系对执政党可能系最有利嘅变动嚟噶。我讲下一啲嘅细节，因为委员会咧就建议城乡混合选区，我哋叫 urban 一个嘅数量。由原本是18个呢大幅增加到27个，也都包括了爱文顿南边增加2个，在卡加里周边地区重新划区分成4个选区。

0: 咁啊，从政治嘅盘算呢一个嘅角度去睇啊，联合保守党响乡郊地区咧，的确系有压倒性嘅优势，因为睇翻上次啊，系啊呢个省选嘅结果咧就知道噶啦。但系响大城市，包括爱文顿同埋卡加里咧，就难以突围。有啲评论就认为啊，透过城市边缘同埋保守派较多嘅乡村地区咧合并成为一个选区，执政党联合保守党将会有机会利用啊呢个乡郊嘅票源咧，系沟淡翻城市嘅选票数字，咁啊从而咧就系攻下更加多城市边位嘅一啲席位啊，咁啊睇下呢一个嘅如意算盘打唔打得响啦。
1: 咁我听落今次嘅选区划分法咧就唔系太过公平啦，因为选举法咧通常都会规定咧各个选区嘅人口差异咧唔可以超过25%嘅呢个平均值，但系省府今次就动用咗啲特殊嘅权力啊，保留咗三个人口极少，即系话人口咧低于平均值嘅25%嘅乡郊选区，比如话系爱文顿郊区、Lesser Slave Lake 等等，但系同时咧佢就移除咗咧爱文顿市中心选区嘅一个职位。咁样一加一减啦，表面上系维持咗议席嘅总数啊，但实际上系将选区嘅重心咧移向咗去郊区噶。Brian 啊，正所谓一不离二啊，省府咧仲提出咗28号法案，咁如果获得通过嘅话啦，省府将可以插手咧更加多嘅市政事务，可唔可以讲下咧市政事务有边一啲会受到影响呢？
0: 第28号法案咧，系一种叫做 omnibus 嘅法案，我哋中文叫做啊综合嘅修订法案噶。嗱，呢一类法案往往咧魔鬼咧就响细节噶。有评论认为咧，如果真系要拆解整个嘅法案咧，需要咧就系仔细咁留意。啊，省政府咧好似用咗一张叫超级通行证，能够直接咧就系跨过市议会，好似 Anna 所讲啦，响呢个嘅修订里边咧，可能系会插手干预啊多项原属于地方自治嘅一啲嘅范畴噶。咁啊，讲下以下呢几方面啦，包括咧就系土地用途同埋开发嘅审批啦。嗱，省政府未来咧将会有权建立一个叫自动通过嘅审批机制，对于咧就系符合省府标准嘅开发申请，市政府必须咧系要自动批出许可，就唔好似以前咁样啦，用拖延又话增加咧就系地方性嘅审核呢个条件去拖延时间噶。至于税收嘅权力范围，亦都有啲限制，省府咧系可以封杀市政府征收空置税，又或者针对例如 Canmore 呢个城镇，又或者卡加里拥有第二套房 secondary suite 嘅额外税收。间接嚟讲咧，亦都系褫夺咗市政府控制市内房地产嘅一个工具嚟噶。市议员嘅行为守则 Code of Conduct 同埋问责 Accountability， 以往咧市议员如果有行为不当，通常咧都会由市议会内部处理。但而家咧，省府利用第28号法案修订咗之后，可以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甚至乎市政事务厅厅长有权系否决又或者系修改咧针对市议员投诉嘅一啲裁决结果噶。嗱，到最后啦，喺呢个图书馆嘅修订法咧，亦都系令到省府咧就引入可能咧会有一个叫代理人了解民众啊租赁嘅目录噶。有反对者认为侵犯个人私隐，亚省图书馆联盟就表示啊，不明白政府嘅意图，谂极都谂唔明啊！呢个图书馆法原本系冇问题噶，咁点解亚省政府咧需要作出修订咧？咪呢啲咧都系啊，将亚省嘅28号法案咧能够伸手进入咧就系市政嘅范围嚟噶。
1: 冇错 ，Brian 啊，咁啊出年咧就系省选啦，呢一场嘅省市权力斗争啦，恐怕都会越演越烈啦。咁啊休息翻嚟，我哋会继续讲下啦，亚省喺医疗方面啦，同埋卡加里喺改土措施方面嘅变动。咁休息翻嚟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节咧我哋会继续讲下亚省政府喺四月嘅重点新闻，咁亦都会睇下咧卡加里嘅地区消息。Brian 啊，我哋啱啱咧都讲到咧省府喺选区划分啦，同埋省市角力嘅一啲相应政策啊，咁跟住落嚟咧，或者我哋都讨论下一啲民

0: 生议题啦。咁医疗政策啦，喺近呢几个月咧，都成为咧省民热议嘅话题。咁上个月咧就有关咧，系咪要向新移民咧去收取一啲医疗费用？咁今个月咧就轮到咧医疗体系双轨制嘅争议。咁省府而家咧就推出咗第29号法案。咁如果通过嘅话啦，咁就会允许省民咧喺冇医生转介嘅情况底下啦，都可以自费咧去进行一啲私人嘅一啲诊断啦。咁省府就话咧可以减少一啲轮候嘅时间啦，但系省民就担心啦，如果扩大咗一个私营医疗体制嘅话咧，会造成咧公私营嘅医疗双轨制嘅唔公平啊。咁预计首阶段啊，究竟可以自费处理嘅服务啊，包括咗边一啲咧？
1: 冇错 ，Anna， 咁呢一条嘅法案第29号法案咧，亦都系触动咗亚省省民啦，对于医疗双轨制一个比较敏感嘅神经，亦都系公私营嗰个嘅睇法嘅。嗱，省府嘅论调咧就系话，透过私人市场舒缓公营嘅医疗压力。民间就担心私人诊所会抢走原本已经人手不足嘅公立医疗资源，变相就是鼓励有钱人可以打针，穷人就需要排队的。根据省府最新报告一些相关的立法蓝图，这项政策将会就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预计会涵盖 MRI 磁力共振、CT scan、电脑扫描、超声波的扫描、ultrasound 和验血等等的服务的。这些服务虽然以前都已经有私人诊所提供，但往往都需要医生转介才可以做的。新法案将会移除这个门槛，提供服务方面亦都确实有望就是纾解公立医院面对轮候时间太长的问题。省民当然可以多个选择，可以自费处理，情况就好像香港这样。不过呢，医疗界亦都提出另外一个担心，就是如果缺乏咗医生转介 CT scan 又或者超声波的扫描，好容易呢会出现假阳性，会导致省民重返公立医疗的体系里面呢就是排期再医治的，有结果呢就浪费咗医疗资源啦。有啲评论亦都认为，呢一场公私营医疗嘅争议，要响足够嘅咨询工作之下咧，先至可以解除咧省民嘅担忧噶。
0: 冇错系啊。咁喺医疗方面咧，亚省咧仲有另一宗嘅争议啊。不过咧，反对声音咧就冇私人医疗咁大。这个就是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放宽。联邦立法现在是允许安乐死是在源于2016年6月17号首次生效的。原本只是限一些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病人有合理可预期的死亡日期才可以实施安乐死。但其后亦都放宽到去一个没有预测的死亡日期都可以申请，甚至想放宽去到一些精神病患者。于是就触发了以保守立场为主的亚省啦，去立法限制安乐死嘅申请啦。Brian 啊，而家喺亚省啦，咁究竟安乐死咧，对于医护人员嚟讲啦，系咪有一种咧不能够宣之于口嘅禁忌咧？
1: 冇错啊，咁喺亚省咧，医疗人员嚟讲咧，如果主动向病人提出咧呢个安乐死嘅定案咧个 option， 或者我哋叫医疗辅助死亡啊，如果医生又不遵守咧，就系亚省嘅规矩咧，会面临咧法律嘅责任噶。咁所以咧，必定要系由病人主动提出，医护人员先至可以提供咧相关嘅资讯。而病人必须亦都要咧被医生告知，只系剩翻咧唔够一年，又或者喺法律里面所讲12个月嘅生命，先至可以申请噶。对于好多前线嘅医生嚟讲咧，咁样做会令到佢哋陷入道德嘅困境。如果唔讲嘅话，系咪褫夺咗病人嘅知情权呢？若果讲咗，又会唔会违反咗省级嘅法律呢？以前安乐死咧被视为一个善终治疗其中一个嘅选项嚟噶，医生可以响专业嘅情况之下同病人讨论。咁但系随住第18号法案嘅推进啊，医护人员而家咧就必须好似要玩密码游戏一样。等病人开口，佢哋先至可以答啦。
0: 咁跟住落嚟咧，都仲要讲下卡加里方面嘅消息啊。咁 Jeremy Farkas 坐上市长之位咧，有半年有多啦。咁最近咧，民调显示咧，大概有44%嘅市民啦，对一位市长嘅表现咧系持一个正面嘅态度。不过仍然有好大嘅比例嘅市民咧，仍然系采取一个观望啦，甚至系不确定嘅立场。Brian 啊，市长咧上位之后咧，主要要处理嘅咧就系爆水管嘅问题啦，同埋 blanket 松零两大问题。咁我哋首先 先睇下啦，水管维修过程之中啦，咁市长曾经呼吁咧市民要节约用水，亦都成功咧达到每日用水量咧低过5亿公升嘅目标啊。咁市长咧亦都兑现咗佢嘅承诺，发布咗啦同一位嘅电台主持人咧一齐着住衫冲凉嘅短片，而呢条短片咧亦都引起咧广大市民嘅关注，咁亦成为咧可以讲话系市政史上啦第一人啊。你觉得呢一条片咧到底会唔会影响咧市长嘅一个？

0: 公众的观感和形象，又是不是一个不寻常还是一个亲民的加分呢？
1: 咁呢一方面咧，絕對係一個公關嘅伎倆啦。咁當然啦，我哋不能夠排除嘅市長咧，就係對於市民咧係能夠慳水咧，用一個比較特別嘅方法咧，就係鼓勵啦。咁呢一場所謂啊公開沖涼嘅政治 show 啦嚇，絕對係卡加里市政歷史上邊咧一個前所未有嘅所謂嘅奇觀嚟噶。嗱，有支持，當然有反對者啦。支持嘅就認為咧，省呢一個嘅市政府裏邊咧，就係市長能夠放低身段，有一個幽默感，展現親民。咪亦都可以讲下笑，与民同乐噶。咪反对者就认为咧非常不专业，一啲比较保守嘅市民咧，更加就系批评啊，咁样做咧有失咧就系市长嘅身份吓。认为处理爆水管呢一个咁严肃嘅基建问题咧，应该维持稳重嘅形象噶。不过点都好啦，讲笑还讲笑，响宣传嘅策略上边咧，的确咧就系 make 到 noise。咁啊，至少咧就讲起市长冲凉嘅片段咧，大家都会会心微笑，甚至乎咧就系记得翻当年吓所谓大家一起悭水呢一个嘅热烈讨论噶。
0: 嗯，冇错，系啊。咁当然啦，呢个系一场笑料，真正关乎市长嘅办事能力啦。相信好多市民啦，仍然会聚焦同埋关注啦，卡加里嘅土地政策，咁即系 blanket rezoning 啦，会唔会废除？咁市议会喺4月8号咧，就以12-3咧废除咗啦上届议会推出嘅 blanket rezoning 计划。呢个极具争议嘅土地政策啦，会点样影响啦房地产市场啦？咁而之前嘅申请啊，又会唔会推倒重来咧，重新审核咧？
1: 上一次嘅议会里面呢就讲到重新规划住宅土地 blanket rezoning， 亦都有好多时间呢就讨论呢一个定义，可以话兴建更加多房屋解决呢就是住房问题，甚至乎呢就可负担嘅问题呢都同样迎刃而解。政策原本嘅初心呢就建议将全市大部分单一嘅住宅区，我哋叫 R-1 同埋 R-C1 呢个土地用途改为 R-CG， 咁呢一方面咧就喺允许兴建原本由独立屋改建成为四单位、六单位，甚至乎八单位嘅中等密度嘅住宅噶。不过经历咗咧就系市选之后啊，相信选民咧仲投票咧就系反映咗佢哋对于改土嘅措施咧系有一啲嘅微言啦。Jeremy Farkas 更加咧就讲到佢喺呢个竞选承诺里边咧必须咧会重返议会咧讨论呢一个嘅话题噶。一旦咧就系取消 blanket rezoning 啊，市长要点样解决房屋不足嘅问题呢？如果房屋建造量系落后于需求嘅话，联邦嘅房屋加速基金 HAF 究竟剩翻嘅钱又可唔可以咧攞到咧？呢一个亦都系市长面对嘅压力嚟噶。对于呢一次系法例嘅改变啦，亦都系唔价有价，改嚟改去，房屋建设商咧亦都会咧系跟随一个规则啦，可能模棱两可噶。呢一个简单讲下啦，市议会最终嘅投票结果咧，将会喺8月4号就系正式生效，到时我哋就会知道啊，喺呢一个嘅 blanket rezoning 嘅过程而家进行中，起紧嘅一啲嘅项目会唔会受到影响？而之前申请嘅项目亦将会继续咧就系按现有嘅流程处理噶。
0: 咁最后呢我哋都要讲下啦卡加里警察局啦未来四年预算啦。呢一笔嘅预算呢由原本嘅5亿元呢而家增加到呢今年嘅四年预算系6亿㗎。咁即係话呢每年呢至少要有1.5亿先至够用啊。咁市政府呢系咪有充裕嘅资金去支持呢？咁好明显呢就系唔够啦。咁市长 Farkas 呢就闹啦省府禁止咗市政府呢去用去征蓄机呢去收罚款呢一个举动。咁令原本呢资助紧警察局嘅资金咧就突然冇咗，咁省府就责怪啦，市政府系利用影快相嚟作为咧摇钱树啊。咁啊 ，Brian 啊，呢一场嘅省市角力啦，最后会唔会演变成为市政府咧冇钱去支付一啲警务工作，变相牺牲咗我哋嘅地区治安
1: 咧？而家讲嘅咧就系2800万元嘅一个问号啊！呢一条问题咧，边个去答咧？大家咧都系要留意噶。市长嗰方面啊 ，Farkas 咧就系话，省政府2025年4月起就全面禁止啊，响省级嘅公路，例如话 Deerfoot Trail 又或者系 Stony Trail， 使用咧就系超速嘅侦察机，并且将咧就系全市叫做影快相嘅地点咧，就由2200个削减到650个噶。咁样咧就系导致咗原本每年啊稳定可以上缴俾警队嘅预算2800万元嘅收入咧就成为泡影啦。咁啊瞬间咧情况咧都会面对好大嘅挑战。Farkas 认为呢一笔钱本来咧就可以用咧系呢啲嘅资源咧可以再招聘咧200名嘅警员，而唔需要咧就系加物业税噶。省政府嘅经济走廊及交通厅厅长 Devin Trishan 咧就反对咧就影快相系变成咧系罚款嘅摇钱树，佢认为咧失去咗提升道路安全嘅初衷噶。但系超速系唔系本？

0: 来就应该要面对后果呢？罚款是不是应该对超速人士起到阻吓作用呢？这个都是很大疑问。而罚款最终用作警务的开支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以上种种呢可能要留返呢俾社会去评价啦。如果市政府最终就为了维持治安，不得不提高物业税，将生活成本转嫁给市民，最呼话首肉究竟是省政府定是市政府呢？大家可以再想想。
1: 咁啊，回顾四月嘅重点新闻，加拿大政坛可以话系一场权力同资源嘅大洗牌。咁究竟加国嘅政治经济会点样变，又会唔会越变越好？咁就要继续留意时局嘅发展。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关于更多本地同加拿大时事，可以继续留意本台节目。咁今集嘅大事回顾嚟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国最神秘的军事基地51区，过去因为同外星人 UFO 挂钩而扬名国际。而在上个月底一日内，51区就至少发生了17次连环地震，规模介乎于 2.5 至 4.4 级，有专家就认为是极不寻常。51区军事基地位于内华达州沙漠区域，面积约290万英亩，周围几十公里几乎没人住，天然环境已经形成第一层保护，而整个基地设计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层防御加上高度分区的系统。第一层是外围监察区，设有感应器、红外线监察和无人巡逻系统。第二层是缓冲和混淆区，里面有假的道路、假设施和分散建筑，目的是拖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士进入，可以制造错误方向。而核心区域就是真正的科研和军事运作中心，分为几个功能区，分别是飞行测试区、研发机库、电子战和数据中心。基地同时有地底设计，避开卫星侦察，里面有多层隧道网络连接各个功能区，紧急撤离通道通往沙漠外围，电力和水资源独立系统，还有是防核加固空间。51区1950年代冷战高峰期，当时美国和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两国都急需要先进的侦察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空军决定建立一个极度隐密的测试基地，用来研发高空侦察机。基地隶属美国空军，不过具体的用途长期保密，所以令到外界充满猜测。虽然51区是军事科技基地，不过它真正出名的原因就是与外星人传闻有关。自1947年7月，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一个牧场的主人发现地上有大量奇怪金属碎片，并不是飞机的残骸。美国当局事后将碎片运到去51区的军事基地存放。一时间，罗斯威尔事件的传闻开始扩大，很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外星飞船残骸和外星生物在51区进行研究。虽然官方一直否认，但是基地高度保密加上周边严密军事警戒，反而令传闻更加流行。51区变成全球 UFO 文化象征，出现在电影、游戏和小说入面，例如 Independence Day 和各种科幻作品。2019年甚至有人发起 Storm Area 51网上活动，吸引几百万人说要冲入基地看外星人。虽然最后变成搞笑聚会，不过亦都反映了它在流行文化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公开暗示即将对外解密 UFO 档案，当时他语带相关地说将会发布很

0: 方尚未公开的事物，一些内容对公众来讲会非常有意思。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4: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6: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7: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8: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9: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我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躁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

0: 容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Van Manta Van， 系啊，今日系小只哥嘅，唔好意思啊。咁啊，今日天气亦都唔错噶嘛，今日开心星期四啦，嗌卖唔好讲嗌字，享受埋今日，再享受埋听日，我哋有个 long weekend。系啦，我哋抱住呢种嘅心态做嘢咧，每样嘢就会更加积极啲嘅。咁今日咧，我哋都好積極啊！頭先我聽到一位聽眾阿 Bill 啊，咁佢分享翻咧，即係佢琴日有 send 首歌俾我啦，話啊好似未聽過，但係其實咧頭先我都有聽阿海嘅代班啦。咁啊聽翻啊羅美君嗰首歌聽過，不過又係嗰啲咧聽過嗰首歌，但係咧唔記得歌名啊。所以你 send 俾我嗰個圖嘅時候，有嗰首歌名咧，我係一片空白嘅，直至我撳落去聽，我先知道，唉，我係聽過嘅。太多歌都係咁樣啦。系啦，以前都系纯粹用旋律去记载住嘅，或者个节奏啊。而家开始咧，要将呢啲旋律又或者节奏咧，联系翻佢哋个名啊，先可以容易讲得出嚟啊。咁今日我哋继续呢个旅程啦，睇下歌曲上边有几多系以名字行先嘅名。琴日有位听众应该咁讲，琴日 Rachel 都有话成吉思汗啊嘛，有位听众都话 OK 嗰阵时有听啊，即刻就嚟啦。補充翻，琴日都有位聽眾話咧，呢首歌應該係1987年，但係唔係，查翻應該都係1979年。Rachel 唔知喺邊度聽翻嚟嘅。

0: 好似我睇到阿哥，佢话头先听到阿 Lam 嗰首歌，净系听到劲 discount， 劲 discount 啊！又系、哦，都有种感觉啊！周围有啲咩劲 discount 啊？听嚟只有小丸子的心事。
1: 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唔系好肯定我可唔可以啊？大家都其实都可以照 set 一啲即系人名嘅作品入嚟啊，咁啊，但系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播到，但系都可以试下嘅，因为听日啲歌单都未真正排啊。咁啊，有嘅话可以 set 嚟604-961-2323啦。近期睇到一个好有趣嘅分享，讲关于喺中国大陆嘅，咁啊，其实咧睇到新闻所讲咧。就话佢哋咧喺嗰啲即系网上啊，即系大家都系啲自己直播平台卖货啦、带货咁样啦。咁啊，最近咧，其实佢哋中国嗰边实施咗一个比较严谨啲嘅规矩，咁就系、是、其实就系禁止咧女性咧就喺直播里边咧带货。咁啊，就佢哋通常带货，可能除咗讲之外，佢有机会自己去试咧，就系讲嗰啲咧，可能嗰啲好好 sexy 嘅，一啲可能女性嘅内衣啊等等，但系禁止呢样嘢，咁啊，当然就会影响到当地嗰啲销售平台啦。咁啲人又唔知件衫着成点咁样，咁当然系会影响销情嘅。咁而当地嘅一啲直播平台，佢哋选择一啲咩方法可以继续 keep 住佢咧？佢话即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咁啊女士唔俾啫，我哋搵男士嚟啊，咁所以就出现咗一啲男士嘅带货啦，咁但係呢就係展示呢，即係有啲好丝绸嘅，可能好滑嘅，但係一啲女性可能啲嘅唔同款式嘅内衣。咁但係都幾帮到忙啊，因为佢哋都想俾人嚟睇下嗰啲内衣嘅質地点啊等等啊。所以呢个都系衍生咗，系啦，咁啊呢啲规矩有改变之下，一啲嘅营业人啊，啲老板有啲咩方法改变一下，保持到嗰个嘅状况，令到可以继续吸引啲人去趁住啲劲 discount 去买啊。

我哋有陶喆 Melody。继续送上的我们有 Eason Katrina。

0: 巨基大雄。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好似头先同大家分享啊，即系喺中国方面啦，唔俾女性去做带货，展示一啲嘅内衣嘅唔同嘅款式，咪搵男士们嚟做。咁啊，佢俾嘅。咁头先有位听众话啊，讲到都有兴趣想睇下，有兼明喺度嘅真系。咁去搵啲即系你当系唔系话一定好大隻咯。啊，咁都系啲正正常常嘅男士咁去，咁都有人会可能觉得都啱嘅，起码我见到件衫挺唔挺身啊嘛，嗰啲唔同嘅内衣嘅款式。所以有时候咧，虽然就有个规条喺度，但系都可以 loop around 嘅，啊兜过佢嘅。近期都睇到另外一单新闻，都系好似啲咁嘅嘢，但系个结果咧就唔系好开心噶。我睇到早排都有一个我唔记得美国边个大学啊，咁就讲有个即系一个 graduation 一个毕业礼上边，咁有个男毕业生啦，我亦都唔好记得系硕士啊、博士嘅咩都好啦。咁当佢行完礼之后，好开心啦吓。咁但系咧，佢展示咗一样嘢，佢攞咗自己嘅 laptop。咁 laptop 咧，其实咧某程度上，以我所理解翻佢文字嘅讲解咧，就系其实系佢嘅呢个大学生涯里边，可能好多啲唔同嘅论文啊咩都好啦，全部都系靠呢个 AI 去 loop around 嘅，去帮助佢完成嘅，令到佢可以顺利获得到呢个嘅学位啦。咁大概喺毕业嗰日嚟做呢样嘢，即系好似话俾你听，我成功咗啊，我都系靠佢噶。咁佢就好似好得戚咁样啦。但是最终呢校长方面学校方面就梗系话你咁挑衅性咁强啊，咁当然褫夺咗佢呢一个嘅学位。所以系你就算有时呢啲咁嘅 loop around 可能系方便咗你嘅，但系都即胜之不武咯吓、啊，有好多人都真系自己努努力力咁去读书，咁你靠 AI 帮助。咁或者可能啊，好多学生佢哋可能都係咁做，但係佢冇你咁 show off 啊，冇展示呢樣嘢出嚟。所以好得意啊，呢個世界好有趣。即係睇下啲人點去運用呢啲 AI， 去展示咗一種好愚笨嘅狀況。不好意思啊，剛才大雄想再走出来啊，透过这个随意门啊，我就即刻收回他。好啦，接着这part，我其实呢我要好专注。首先有 Tyson Yoshi, Christy。3, 4

0: 阿咩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阿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1: 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

头先呢，我哋只有软硬啊，川宝九龄大战山本耀司。呢首呢平时好少播，通常

人都系播林一峰嗰个版本。我话爱似系陈冠，平时会播爱似林一峰，但有听众点名呢首，我哋有农夫陈冠希，我话爱似陈冠希。

0: 剛才有位听众俾咗一首三分歌我啊，即係又中个 title 係一个名，里面歌词当然都有一个名，另外仲係恩葵嘅手笔添。听日一定播，都有啲呢其实个名就唔係一个人名嘅，即係嗰首歌啊。我觉得嗰啲呢可能听众更加要对嗰首歌嘅熟悉先得啊。
1: 讲啲嘢俾你听啦。
0: 因为唔熟悉你唔知道里面有人名㗎嘛。听日都会播啲啦。剛才我們有側田的 Erica， 繼續我們有楊千嬅的楊千嬅。

要送上最尾嘅一首作品啊，带嚟嘅有李荣浩。多谢大家收听，最尾一首我哋 chill 啲，李荣浩嘅李白。听日咩 plan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首席卫生官 Dr. Joyce Raymond 表示，本国正采取预防措施监测可能与爆发汉他病毒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有间接接触的人士。他表示，目前本国共有9个人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包括4名日前返回 BC 省的邮轮乘客，2名较早前已经离船的人，以及3名曾与确诊者同机的人。全部9个人目前都没有病症，正进行隔离并接受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监察。另外，当局也正联络26名被列为低风险或极低风险人士，向他们提供资讯以及跟进。 Dr. Joe Stramer 表示，

0: 他们都是与汉他病毒患者乘坐同一个航班的乘客，但相信没有与任何病人有过密切接触，也没有坐在病人附近。目前全球存在几十种汉他病毒，但上述邮轮上传播的安第斯型汉他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人传人的汉他病毒。Dr. Joe Schremer 表示，安第斯型汉他病毒株对一般公众风险仍然很低，但鉴于该病毒症状严重，当局正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国民。尽管 Dr. Schremer 表示他无法提供所有26人的具体来源信息，但省级卫生机构在过去两天内确认了其中15人的信息。魁省卫生厅昨天表示，该省有8个人可能接触过病毒，但被认为感染风险极低，只要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就不需要隔离。安省卫生厅则采取不同策略，在周二宣布已要求7名低风险族群进行隔离。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密切长时间的接触，例如邮轮上的情况，是汉他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必须条件。总理马卡尼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 National Electricity Strategy， 计划在2050年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以及价格相宜。当局提出的策略将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络，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推动能源技术本地化生产。据渥太华估计，这项能源转型计划在2050年之前可为全国节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预料令七成加拿大家庭受惠，降低整体能源开支。联邦政府指出，到2050年，电网扩建需要在未来25年内额外投资10,000元，部分费用会由公共资金拨发。卡尼在国会山庄举行记者会说，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未来几十年发电量翻倍需要巨额投资，需要进行许可改革，与原住民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愿意使用包括水力、核能、风力、太阳能、部分天然气、碳捕获以及地热在内的多种能源。数据显示，电力约占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约 7%， 过去15年随着大多数省份减少或逐步淘汰煤电，上述比例已经大幅下降。虽然新策略没有说明政府愿意投入多少资金实现目标，不过卡尼就提到会提供资金补助和其他配套措施，以及为大约100万个家庭恢复节能改造。卡尼说，政府会通过贷款、拨款和配套措施支付相关费用。
1: We will expand support for energy-saving retrofits for up to 1 million Canadian households through financing, grants, and othe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0: 渥太华又预测，电网规模翻倍需要新增130,000名员工。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波利治则称，自由党政府的全国电力策略只是幻想，未能解决加拿大电力供应不足和电价上涨问题。伯利治表示，加拿大在2024年首次出现电力供应不足，需要从美国进口电力以维持供应。他指出，在自由党执政近十年间，加拿大电价已经上升 35%， 批评政府的工业碳税和 C69 法案拖慢能源和输电项目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联邦政府与 BC 省府共同宣布，与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加强投资合作和共同推进最终事项完成工作达成协议，支援 LNG Canada 泥溢的二期扩建项目在今年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协议四个共同目标为基础，包括与原住民社区合作，提升加拿大在地方、省和国家层级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确保就业和培训机会，以及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大规模向本国盟友提供安全可靠的负责任生产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两级政府预计投资可使加拿大跻身全球前五名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列。项目的排放量预计将比全球性能最佳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低 35%， 比全球平均低 60%， 而建设期间还将创造数千个高薪就业岗位。项目位于本省中部 Kitimat 地区，但有组织指项目第一期在2025年中开始运作时已经出现污染问题。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表示，北部同时新建的输电网使用清洁能源，有信心为二期项目等能源项目提供电力时，整个基建都会尽量减少污染环境。
2: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that will bring clean electricity to mining operations, to energy op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Northwest, will drive a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activity, make it cheaper to run a mine, make our mines more competitive, but will also reduce pollution, meaning we have the cleanest metals.

0: minerals and LNG in the world.
1: 而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gson 就补充，项目可以令加拿大成为清洁、负责任能源领先出口国，也帮助本国和 BC 省民创造大量机遇。联邦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gson 今天在列治文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240万元支援14个 BC 省林木业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推动低碳木材新技术的发展，扩大建筑中大型木材的使用，支持原住民群体和林木企业，提升制造商的木材产品增值能力，并实现加拿大林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Tim Hodgson 表示，自2025年8月以来，联邦政府已推出超过20亿加元的措施，旨在保护和转型加拿大的林木业，其中包括重启自然资源部、一系列林业转型计划、提供财务、水源支援及保护等，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
2: Since August of 2025, our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over $2 billion in measures designed to ensure Canada's forestry sector remains competitive and resilie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These measures include enhanced access to financing, liquidity supports, worker protections, and tools to help companies modernize and invest for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these unfair and unjustified tariffs.
1: 为了方便林业企业和员工了解并申请联邦项目，自然资源部推出一项全新的单一窗口服务，其中包括一个全新的网站，提供所有林业企业可申请的项目信息，并可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的专家，了解资格要求和项目申请流程。BC 选举局表示，收到对 OneBC 党领前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的罢免申请，相关请愿书将会在5月21号发出，申请人就可以开始收集签名。Dallas Brody 是温哥华 Coachella 选区省议员，当局指只要收集到他所属选区最少 40% 合资格选民签名，也就是15232名选民，选举局就会计时罢免他。相关选民必须在2024年10月19号，也就是上届省选的最终投票日前，是温哥华 Coachella 选区的选民。申请人必须在2026年7月20号前把足够签名的请愿书交回 BC 省选举局。如果选举局收到足够签名的请愿书，就会有42天时间核实签名是否符合资格。发起人和省议员也可以在过程中派观察员到场。如果罢免请愿成功，被罢免议员的席位将计时出缺，并必须在90天内举行补选，被罢免的议员也可以作为候选人再次参加补选。 Dallas Brody 原属保守党，2022年参加该选区补选，2024年省选成功当选，但之后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嘲笑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及该党的党团领袖，令时任党领 John Ross 罗士德决定暂停其党团成员职务。他之后与另一个前保守党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双双退党，另外新组新政党 OneBC。 但 OneBC 党去年12月就指 Dallas Brody 曾指示人员试图未经授权接管党资产和系统，被免除党领职务，后来经过协商，为了维持官方政党资格，决定重新邀请 Dallas Brody 成为临时党领。
3: 国际新闻，
1: 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当地1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两个多小时的川习会。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新闻稿，指习近平在会中表示，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个首次出现的名词表明习近平希望美中双方能试图重构一种更可控、更可预测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4: 大陆外交部在川习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习近平在会中表示，他与川普都赞同要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同时表示，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该是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习近平这次新提出来的双边定位。据外电报道，中国大陆与全球超过180个邦交国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命运共同体，但是不包括美国。习近平上台初期以新型大国关系形容中美关系，近年大多只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建设性

0: 战略稳定关系则是这一次川习会才提出的新名词。 CNN 分析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首次使用的新名词，表明中方希望将中美近年来动荡的关系重新建构为一种竞争与合作更加可控与可预测的关系。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在中方的会谈通稿出炉约三个小时后才出炉，相比中国方面将台湾问题列入会谈重点，美方的会谈纪要则是完全略去不提。中广记者报道。
0: 从大陆方面所发布的川习会会后通稿中可以看出，通稿方面什么都只轻轻带过，唯有台湾问题写了一大段，显示中方看待台湾问题的重视性与重要性。然而白宫在随后发布的会谈纪要中却完全未提台湾问题。白宫的川习会纪要指出，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一次良好会晤，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途径，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许多美国大型企业领导人也加入了会谈部分环节。会谈纪要也表示，美中双方一致认为荷默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保障能源自由流通。习近平更明确表示，中方反对荷默兹海峡军事化与任何征收海峡通行费的企图，中方也有意采购更多美国的石油，以降低中方日后对荷默兹海峡的依赖。美中两国也都认为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此外，会谈纪要中也指出，川普与习近平两人也都认为对于遏制芬太尼前驱物流入美国这方面必须有所进展，同时中方也要增加对于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相较而言，美方的会谈纪要可说相当重视美中双方的经贸交流。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另外，在川习会中，伊朗战事与能源危机也成为重要议题。川普会后表示，习近平承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并愿意协助推动伊朗问题谈判。中广记者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习近平态度强硬地表明不会对伊朗提供军备，不过中方也强调中国和伊朗维持密切经济关系，尤其是石油采购。川普指出，中国目前仍然大量购买伊朗石油，希望维持相关合作。双方也谈到荷默兹海峡局势，习近平表示希望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航道恢复正常通行。川普则透露，习近平对伊朗传出向通行船只收费表达不满。目前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买家，外界关注中国山东等地的茶壶炼油厂持续加工遭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原油，成为伊朗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包括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卡达和南韩等26国共同发表声明，呼吁荷默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并且支持以防御性多国军事行动维持航道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仍然具备有限能力，能攻击中东地区石油设施和美国盟友。另外，川普透露，习近平同意向美国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客机，强调这项交易将为美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遭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但没有提到遇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英国温沃尔德海事分析公司之前指，一艘印度籍货船在阿曼海疑似遭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获救。国泰航空宣布，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提前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行的安排提早了5分钟。此外，所有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将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中广记者报道。
0: 国泰航空表示，根据他们的访查，航班是否能够准时出发一直是旅客十分重视的因素，而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则是有乘客较晚达到登机闸口，甚至有的还完全没出现。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托运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准时登机的乘客。国泰航空表示，从2026年6月1号开始，航班登机闸口提早15分钟 钟关闭，并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主要是在确保顾客享有顺畅的登机经验，而登机后也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安顿。另外，飞机也能够准时起飞，不会耽误到旅客行程。这是国泰航空回应旅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起飞的意见。国泰航空呼吁乘客登机前务必留意登机证上所列明的登机时间，并准时前往登机闸口准。

0: 备登机，以确保登机流程顺畅，航班准时出发，并为机上所有乘客带来更愉快的旅程。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晚上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川普致辞的时候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川普感谢习近平盛大的欢迎，形容这次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较早时美方与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与会谈，今晚是另一个机会再次讨论今天较早时的讨论的议题。川普说，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会将在这些价值观下共同创造更繁荣、合作、幸福的未来。而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造福世界。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以及广东、贵州、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天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地的巡查防守。
1: 台湾新闻，
2: 高雄市查获一名无姓男子，涉嫌从前年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日本，再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夹带违禁的加热烟入境。警方查扣5000包加热烟和未完税的私烟。中广记者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调查搜证之后，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以及卫生局等单位，前往高雄市新兴区无姓嫌犯的私烟仓库搜索，当场查扣非法加热烟4780包，多款知名品牌未税私烟297包，还有电子加热器108支。大队长苏信成说明，无姓嫌犯认为日本加热烟有利可图，于是从前年起以旅游名义前往日本，再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利用行李托运夹带目前我国还没有开放的加热烟入境。嫌犯为了迅速扩大客源，还将加热烟包装成吸引年轻族群的风格，在网络上贩售，强调抽完之后身上只留下果香，不带烟臭味，营造呼吸有味道的空气的假象。
4: 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3: 警方调查发现，嫌犯建立海外代购、行李夹带、仓库囤积、网络招揽、超商配送等一条龙的犯罪模式，全案侦讯后依烟酒管理法和惩治走私条例送办。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12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六有雨，最高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上。

0: 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微臣丽君玉叩见皇上，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新科状元新任丞相丽卿加冕礼啦。今日文武百官三朝元老个个都议论纷纷，话卿家李生的人才出众，当今无量。朕真系想睇下你是否人如其名啊！平身啦，
0: 谢皇上。
1: 抬头。

0: 照翻朕灵魂。细看近看，更觉秀气，樱桃小嘴就我甜嘴。哎呀，眼波最动人，哇，喷太更迷人。原是九天摘仙错降龙是摘花人。
1: 皇上，
2: 我先咁好听嘅，叫多沉一声。
1: 皇上，你系咪不满微臣取笑微臣啊？
2: 唔系，朕系爱才若渴，欣喜若狂就啫嘅。啊，知道你文章盖世，手握一柱擎天笔，呜，居然仲系嗰个倾城倾国、沉鱼蔽月一枝花吓。
1: 皇上。你又取笑微臣啊？古代有个兰陵帝貌似骄傲，出战沙场都要戴起个狰狞面具敌军先至吓退。如今我接任丞相要树立威严，系咪都要效法兰陵一样噶？
2: 唔使唔使唔使，点可以咁暴殄天物啊？要恩威并济先啱。嗱，善用你天父嘅容颜啊，望住你个样子，就算是金刚棒都变咗摇子油，任得你处置啦。
1: 皇上啊，你又取笑微臣啊？
2: 你笑得真系迷人。慢慢嚟啊，来日方长，等朕教下你。乜嘢先至叫做为臣之道啊？慢慢嚟啊，来日方长啊！
1: 皇上啊，你参与过神嘅奏本未啊？
2: 咩本？
1: 皇上，微臣上奏告宰相刘恢私通卖国，谋害忠良。
2: 你咁快就处理朝政啦咩？放松啲啦！
1: 皇上，刘恢佢治国天怒人怨，勾结藩镇，祸及朝纲。微臣讲紧嘅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能忽视啊！
2: 乜嘢事都留翻听朝早朝政讲啦。
1: 皇上、
2: 哎，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上表声讨宰相。有齐人证物证，系朕亲自下旨，刘恢竟然收押待定啦！
1: 真嘅？系边个啊？
2: 系国舅爷。
3: 禀皇上，国舅叩见。
2: 就讲就到啦，快传。
3: 真子
2: 系皇后嘅细佬，出战边关班师回朝啦、啊。

0: 亮鱼到白石桥啦。
1: 好，飞行。骤雨初晴，露滴牡丹啊！哎呀，天香各色啊，真系越睇越迷人啊！
2: 皇上，你召微臣嚟上林苑，唔系话有国事要商谈咩？点解忽然会改变主意，游园赏花啊？
1: 一样情怀啫。国运昌隆嘅时候，应该要乘胜追击，但系好花堪折啊，就要及时采摘。道理一样啫，卿家吓。
2: 皇上啊，你以花比喻国事，真系令丽骨玉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1: 好，此道上林春色好，君臣把臂共提诗。哎呀，卿家不需拘泥，朕对你关怀备至啊，而且日日对着你都舒服嘅。
2: 君玉何德何能，承蒙皇上厚爱啊。
1: 你话。你话如果你是个女人咁就好啦。
2: 皇上，你何出此言啊？你太令微臣难堪啦。
1: 开下玩笑啫，唔使咁认真吓。素闻卿家才思敏捷，朕要你提一首即景诗，我想睇下你啊，不走龙蛇到底系点样嘅。
2: 微臣遵旨，微臣献丑啦。
1: 好，卿家请。啊，不如等朕帮你磨墨。
2: 唉，不必劳驾。

0: 神嘛，
1: 你一句如烟江水启发咗微神嘅灵感，
0: 真嘅，
1: 微神就此献丑啦。
0: 好，卿家请。
1: 白石桥头种马蹄，
0: 嗯，
1: 春风拂就柳初齐，
0: 嗯，
1: 碧城倒影烟光暗，
0: 好，
1: 青万遮阴日色低，
0: 嗯，流水静中相烟玉，哎，卿家。相烟汽水，哦，你估系咪讲朕同你游紧水啦？系咪啦？继续。隔花深处一莺啼，佳句啊！上林。

0: 牛今年
1: 如露一农无席西，
0: 无席西好啊，好走咗个武字。哎，阿玉，你个面上面有条露珠，朕话嚟帮你抹咗佢吓，企定啊，冇喐啊吓。
1: 了谢皇上，
0: 卿家高才啊，高才人嚟赐酒。
1: 哎，皇上，
0: 嗯，
1: 我唔识饮酒噶，我会醉噶。
0: 你会醉噶，咁更加要饮啊。
1: 唔好啦，皇上，真系唔得噶。
0: 喂，卿家，
1: 吓，
0: 第一杯系朕赐俾你嘅啊。
1: 呢一杯
0: 系第一杯啊。
1: 呢一杯，
0: 斟定第二杯。
1: 哇，好辣啊皇上。
0: 皇上唔辣，
1: 唔系
0: 系啲酒辣咋。
1: 系啊系啊系啊，好辣啊。
0: 嚟，朕赐俾你嘅。
1: 仲要饮啊？我真系唔饮得嘅啫，皇上。
0: 宁不问好事成双。
1: 唔使啦，一杯够噶啦。
0: 朕赐俾你啊。
1: 吓，真系要饮？
0: 你咪男人嚟噶。
1: 系。
0: 系咁啊，饮咯。
1: 系饮饮饮饮。
0: 跟住第三杯。哎呀，卿家，
1: 系皇上饮晒啦。
0: 哎呀，咁快脆嘅，
1: 系啊，
0: 哎呀，证明你饮得。
1: 唔系，我唔饮得噶，我系饮得咁多嘅啫，皇上。
0: 呢边浸啊，
1: 唔系啊，唔系，我两杯好够嘅啦，皇上。
0: 唔识饮酒啊，
1: 唔得唔得，皇上。
0: 你啱我，
1: 冇啱你啊，皇上。
0: 跟住饮埋啲
1: 杯。唔系，皇上，你系咪想君玉醉倒喺皇上面前？失礼失仪啊！
0: 我冇咁谂过。饮咗几多呢杯？
1: 唔得噶啦，皇上我。
0: 卿家饮咗几呢？
1: 真系唔得咧。
0: 真系唔饮？
1: 唔系唔饮，系唔饮得。
0: 真系唔饮得。
1: 系。
0: 好，卿家不愧才思敏捷啊！
1: 多谢皇上。
0: 不枉朕一番痛爱。好，
1: 系
0: 呢杯我饮。
1: 好啊，好啊。
0: 再嚟。
1: 皇上好酒量啊！
0: 呢杯贺你嘅。嚟啦！好惊，我系话我。诗兴嚟啦，我要为你提一首即景诗啊！
1: 哎，皇上，你肯挥龙笔，哎，君玉受宠若惊。哎，皇上，皇上请。
0: 有劳卿家，听住啦吓。风流有意无禅车，你知我讲乜啦？柳露飞珠。浅点下，即讲乜咧？啊！
1: 今日上林春失色，继续啦，皇上。叻嗰边啊！
0: 点解咁心急啫？提诗啊嘛，家阵
1: 系
0: 你估杀人咩？
1: 干啊，啲物紫楼解语一枝花，
0: 牡丹虽好，点及得朕眼前呢朵奇花啊！
1: 皇上，
0: 喂，认咗佢呢？你系个女人系咪？
1: 唔系啊，
0: 唔使惊啊！你认咗佢就唔会责怪你，我好开心。
1: 系啊，皇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饮醉啦，皇上啊，你要保重容体，快啲回宫休息啦。
0: 你去边啊？
1: 我翻咗。
0: 陪朕去天香馆，
1: 吓，
0: 今晚陪朕去天香馆瞓，朕要与你秉烛谈心。
1: 吓，唔使啦，皇上。

0: 向海女子。
1: 咪住！和尚啊，你要骨肉留宿喺天香馆，恕骨肉万万不能依从啊。
2: 点解啊？
1: 君臣共枕，会惹人笑柄啊！
0: 笑柄？何来笑柄啊，卿家？朕系个男人系咪？
1: 系。
0: 你都系个男人系咪？
1: 系。
0: 系。系啦，咁得啦。我哋两个都系男人，同床共宿，人马先作下队，有咩唔啱啊？吓、啊。
1: 臣恐招朝中百官闲言闲语，
0: 更加荒谬。朕想识边个臣子唔得啊？朕宠爱边个臣子唔得啊？你话吓、啊，万公话宠爱你吓、啊，喂。
1: 啊、
0: 就算是宠幸你咁啊点啊？古有魏王宠爱宰相龙阳，卫灵公宠爱嗰个李子霞，汉哀帝宠爱嗰个董贤呢，朕贵为一个九五之尊，我就算是宠幸一个丽君玉又如何呢？
1: 啊，皇上，
0: 嗯，
1: 皇上，
0: 诶，摆架天啦，我。
1: 皇上不可以的，想我黎君玉十年窗下努力读书，都是为争一口气，博取功名，为皇上为国家为百姓效忠效命，如今我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总算没有白费心机。人心惑意，如果我不分尊卑，君臣同床共枕的，其他同僚又会怎睇君玉呢？想我多年的努力只换来嘲讽，说我靠迷惑圣君才有今日，那我又怎能够理直气壮信服于人呢？皇上，如果你坚持要君玉留宿天香馆一宵的，那我又怎敢抗命，怎敢不从？
0: 哦，人来摆架。
1: 不过过了今晚，我就会辞官归故，永不返回大都，永远都不见皇上。
0: 啊，唔好唔好唔好，何必呢？卿家起身，吓亲你哋。
1: 系啊，皇上，你口口声声话爱护微臣嘅，咁、你有冇为微臣着想呢？我身为丞相，颜面何存啊？
0: 好，唔去就唔去啦吓、啊，你咁硬正嘅。
1: 系啊，多谢皇上睇身，谢主隆恩，多谢多谢。
0: 有趣，有趣，有趣啊！你今日飞得上天，咩来日方长啫吓？兄弟，
1: 系
0: 自古到来日方长啊！今日唔瞓，你惊冇机会瞓咩
1: 吓？皇上啊，君玉有啲唔系好舒服，我想回府。
0: 哦，咁就
1: 微臣多谢皇上，多谢皇上睇身。
0: 哎，反架。

0: 禀皇上，孟丽君求见。
1: 我怕又多个孟丽君咁出奇。
0: 禀皇上，来者正是孟氏元知金孟丽君。
1: 好，人嚟快传。

0: 你是黎丞相啊？
1: 是。
0: 你是孟丽君？
1: 是。
0: 哎，兄家嘢可以乱食女人，不可以乱扮的。你有什么事无端端要男扮女装啊？
1: 微臣正是女子，罪该万死，与人无尤，请皇上勿降罪他人，丽君任由皇上发落。
0: 你不是孟丽君，你是个男人来的。哎呀，你喜欢扮女人不紧要，但是不要认女人啊。你在大庭广众，你叫朕怎帮你啊？你不是孟丽君，你是个男人啊。
2: 是啊是啊，他是男人啊，整个男人啊。
1: 皇上，我真是孟丽君的，他是我玉良的女儿叫影雪，他为了救我维护我才这样做的。
0: 哎呀，你不怕杀头咩？死不认为不用死了，衰鬼头啊。
1: 皇上，影雪和奥云至少青梅竹马，如果为了救我而牺牲他们的幸福，我宁愿死我都不会这样做。
3: 你不忍心拆散他们，但是就对我咁残忍，唔认我。
1: 萧华，我唔认你，我唔想连累你，连累他人。
4: 小姐，
1: 而家我认，我唔想连累更多人啊。
5: 将军啊，如果你可以明白姐姐对你的爱意，你就不会说她残忍的了。
1: 萧华，就当我丽君辜负了你。
3: 丽君，
1: 皇上，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
6: 什么
1: 任由皇上发落。
3: 皇上，求皇上不要降罪丽君，既然皇上肯为我主持婚礼，求皇上成全我们啦。
0: 成全你们、
3: 皇上开恩啊，
0: 开恩、

0: 横黎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拉出去殿外斩首。
1: 皇上啊，请睇在臣为国舅身份，求皇上以家事处理，息事宁人。
0: 皇上，咩家事啊？身为臣相，知法犯法，呢啲系国事天下事，好大件嘅事。
2: 皇上啊，
0: 收声！天子一言既出，司马南追入嚟，拉佢出去斩。
3: 冷静啊，冷静啊，开饭啊，唔好劳气啊，唔好斩人，你斩叉烧啊，胡须佬。
4: 皇上
5: 好人啊，大家唔好嘈，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黎君负仇以报，死而无憾。皇上，黎君拜见皇上。
6: 小姐，
5: 小华，我哋来世再做
1: 无辜，你痴心他生再做情，唯愿以一死今生借弄情，
5: 情为我信心今天贵幽灵，共往寸台寻风景，任他哀愁乱云和怕声，
1: 刀锋刀刀声召唤魂，提合拜教会，有恩有义

0: 提死求皇上成全、啊。
1: 睇下几烟人，你睇下几烟人，揽实啲啊！好，你

五彩落地行罗空，卖画人慷慨将画送，祝我投宿难若寺。

紫外清净，管他什么鬼怪神灵啊！啊，前面就系兰若寺，待我吹布，前往。

0: 漂亮，那马中女子是否就是你呀、啊？
1: 正是，我就是马中女子聂小倩。敢问秀才高姓大名？
0: 在下宁采臣。姑娘，此话配得栩栩如生，究竟出自谁人？受不呢？

上

0: 上树下，就是小仙骸骨所在呀、啊！
1: 我哋赶快将佢挖出嚟吧。

小善，今晚你可以还阳做人啦。我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话，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n 中心人员调配及工作量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话，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

0: 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8911分会代表几百名受雇于 ECOM 中心的911接线员、调派员、 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工会和雇主进行几个月的谈判，但是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在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不清楚工会会在何时发起罢工。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在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会员工作的责任和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及挽留员工。亚省今日会实施新的工业碳定价，作为与渥太华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部分。省长戴斯敏和总理卡尼会在卡加里宣布上述协议，预计到2040年亚省的碳排放价格会提高到每吨130元。亚省去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碳定价计划是两级政府202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商定的其中一项措施。备忘录目的建造通往西岸的沥青管道。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晚上发生6级以上地震，据报东京一带地区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过后发生，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估计暂时没有海啸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在空军一号专机回应传媒有关伊朗提问，他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讨论。他离开之前曾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的会晤。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亦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安排将月桂花的种子送给对方，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很多的合作成果。
2: 这次的访问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就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我们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1: 央视引述习近平指出，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他说，访问有利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又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说，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又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的问题。

0: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I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1: 特朗普又透露，两人讨论过伊朗问题，大家都有非常相似的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他又说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都是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的印象。特朗普结束国事访问之后，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他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向在停机坪挥动中美国旗的民众做出握拳动作致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都有到场送行。
2: 在香港，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发出的全票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3.7 倍。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幢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幢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回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堂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全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几张增加接近4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4: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 的执法，那个数字是有提升，我们是有力度是不断加大，我们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个检控数字是特别高，是因为我们是作出了主动的一个巡查和检控，目的是希望能够移除消防的隐患。
3: 郑建龙又说，目标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过4800幢大厦，并计划将今次的特别行动恒常化，根据社会需要和风险评估加强执法。
2: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咁啊，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啦，或者咧系会有雷雨添嘅，最高嘅气温去到1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有8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48，嗱晚间会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都会有雷雨添嘅，咁而最低气温有8度，落雨机会有60%。咁啊，三日嚟紧嘅长周末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40%。新年星期日咧就主要系天晴有阳光间出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有20%。至于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Victoria Day 都会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小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0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都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7度。

0: 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年早晨，5月15号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11啦。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对我嚟讲咧，呢个星期我只系就系上班2日啫，有一个嘅长周末。不当然啦，对我嚟讲，下个礼拜一虽然系公众假期，我都会咧翻嚟电台为你主持晨光与温哥华嘅。咁啊喺寻日咧，翻嚟正式为大家咧系放假完为住你主持节目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咧系讲咗少少我关于喺呢一个亚洲方面嘅旅游点滴啦。咁我会下个礼拜咧会开始咧系尽量会同大家系讲多一啲嘅。咁而喺寻朝嘅节目上里边都提到啦，喺我哋温哥华呢一个长周末有好多活动啦，系包括咗哇呢一个斑点虾节咧正式咧系开锣啦，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买到斑点虾，包括咗咧系呢一个列治文嘅洋码头啦，亦都好多超市咧都可以预订呢个斑点虾。听讲咧今年嘅斑点虾嘅价钱大约系25蚊至到28蚊之间啊，咁啊相信大家嚟紧呢个长洲活动肯定都会买翻些少嚟到品尝嘅。咁而另外一年一度嘅 Cloverdale Rodeo and Country Fair 呢个牛仔节咧，亦都喺寻日咧开锣，一路去到系 Monday 星期日嘅。咁啊仲有更多周末嘅活动咧，下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会同大家咧系一一介绍。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张正川、黄以嘉合唱的歌曲《寻知己》开始了今早晨光回演温哥华。在陈欣妍倾城梦中人之后呢，为你带来几首是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这几套呢都是新的电影，而且有两套呢我都是回香港的时候呢看了，非常之欣赏，也都为你介绍这一套电影的歌曲。希望你继续留下支持我们 FM961 啦。人处在不同的环境，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想法，创造出不同的结果。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你有没有见过 UFO 啊？他们说有，你信不信啊？

0: 你的所有最使人念挂。
1: 1985年嘅冬天，我哋一齐天台上边见到 UFO。
2: 呢一首歌嘅名字叫做《华富一号》，来自电影《又再见 UFO》嘅主题曲，由黄淑曼咧系演绎嘅。我翻香港亦都喺香港咧系喺戏院睇咗呢一套嘅电影啦。呢一套电影可以话系香港嘅科幻剧情片嚟嘅，由梁柏坚咧系执导啦，徐天佑、黄又南同埋蔡卓妍咧系演出。咁啊呢一套电影在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是拿到5个的奖项，包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而卫斯理也凭着这一套电影在去年拿了最佳女主角，今年凭这个电影又拿了最佳女配角。其实这个剧情呢，讲起80年代中华富村曾经有 UFO 是低空飞过的都市传说的轰动的事。3个的主角呢当年是目击者，随着个人的成长，3个人的性格和人生的轨道呢都是很不同，但他们又重返去天台呢，希望再次看到呢一道神秘的光芒。究竟这个光芒是什么呢？其实我自己的解读呢，就是因为80年代中亦都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今时今日的香港经济和当时呢完全不同，他们都希望能够呢香港的经济呢会再次是比这个 UFO 这一道光呢是再大起，再更加呢是繁荣的。

今次回香港除了看了这一套再不见 UFO 之外，也看了这一套我们不是什么的电影，而听刚刚听完这一首歌，也都来自这套电影的片尾曲，由卢巧音演绎的《天有我们》。这一套电影《We Are Nothing》的歌是由邱礼涛是编剧导演兼监制，由谭耀文、江业新还有陈艺新是领衔主演的。电影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灵感是来自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巴士的爆炸案的，剧情围绕着一宗情人节发生的双层巴士爆炸案展出，亦都是甚少会很多香港的导演会拍这些咁嘅题材，特别是关于同志的电影嚟嘅。但系呢套电影亦都得到香港很多嘅朋友的垂青，都入场咧睇呢一套电影吓，但不妨留意一下啦。咁而喺六点半嘅新闻之前咧，为你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咧，都系来自喺今年年初喺温哥华咧，我睇到嘅一套咧来自台湾嘅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嘅主题曲，叫做《再见的时候》，唱歌。是啱啱係獲得咧係台灣嘅金曲獎最佳呢一個嘅係金曲天后嘅提名嘅。

0: 听紧呢一首歌曲来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叫再见的时候啊，唱歌的洪佩瑜亦都是刚刚获得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提名的，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呢她可以上台领取到这个奖项的是捧杯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石坚报道新闻。省政府提醒准备在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请谨慎。全省各地目前有几十宗活跃山火，大约十宗被列为失去控制。省政府说，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大部分地区

0: 都已经实施不同形式的禁令。另外，警方检控 Alberta Paula Burney 一名男子两项纵火的罪名。总理卡尼今天会同阿省省长公布一项能源合作协议。陈正仪报道。
1: 多伦多市政府预计今日会发放第二批世界杯球迷嘉年华的免费门票，公众可以在今朝早十点网上平台开放时领取一般入场的免费门票。上星期市府推出首批合共22万张免费门票，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已经被抢购一空。这项嘉年华活动最初宣传是免费，但市府其后一度提出收取10元入场费，在遭受公众强烈批评后，最终推翻该备受争议的收费计划。市府说，民众如果想要升级的体验，仍然可以选购高级门票，未计税的售价介乎100元至到300元。球迷嘉年华定于6月11号至到7月19号的赛事日，在 Fort York 以及 The Bentway 举行。
0: 刚才多伦多市今日会发放第二批球迷嘉年华的免费入场票。阿省今日会实施新的工业碳定价，作为同渥太华达成的能源合作协议其中一部分。省长戴斯敏同总理卡尼为卡加里宣布上述消息，预计到2040年阿省的碳排放价格会提高到每吨130元。阿省去年将工业碳排放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碳定价计划是两级政府在202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商定的其中一项措施，备忘录目的建造通往西岸的立青管道。香港新闻方面，行政长官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同时发表讲话。香港电台李俊杰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5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
3: 我们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方面的既定优势，并积极开拓新兴产业，发掘新增长点和新优势，和既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2: 李家超寄语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
3: 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为社会发展、人民福祉贡献新闻力量，制作优质报道，为时代留下正确和专业的记录，主动发挥新闻媒体记录社会真实故事的功能。
2: 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早晨早晨，我应该说今天主要是莫云，可能会有雷雨的，最高的气温到12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今天有 80%， 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48分，晚间会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的气温有8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好了，一个是三日的长周末来临，今天星期六就天气和今天大致上相同，莫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40%。不过新年星期日开始转为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只得

0: 至二十。下个礼拜一 Victoria Day 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为云系小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24公里嘅西南风，室外气温咧有10度，湿度系82%。至于卡德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5度，晚间最低气温有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德里室外气温6°C，8度。
1: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聚，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齐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不少嘅餐廳咧，為咗避免咧係顧客浪費食物咧，都會咧列出一個罰款嘅機制噶。不過咧，西班牙咧就有一間咧係壽司食到飽嘅餐廳咧，就因為咧經常發生咗顧客咧食到嘔嘅情況咧，於是咧就決定咧係徵收呢一個嘔吐費啦。咁啊強調咧，若果顧客因為咧食得太飽咧而喺店裏邊咧嘔吐嘅話咧，餐廳將會有權咧係收取額外嘅費用噶。咁啊，根據報道咧，西班牙嘅塞維亞省呢一間嘅壽司餐廳叫做 Sushi Toro 啊，喺近日咧突然之間公布咗一條咧係新嘅用餐守則喎。咁啊話由於咧近呢幾個月咧係頻繁發生咗顧客食得太飽而嘔吐嘅事件咧，所以決定咧係徵收呢個嘔吐費嘅。咁而 Sushi Toro 呢一間餐廳透過告示牌咧就提醒咧係入店用餐嘅消費者咧，咁啊若果咧是不幸咁咧，食得太多而呕吐嘅话咧，餐厅系有权征收额外嘅费用嘅，直至咧系补偿相关嘅损失咁话。而另外呢间餐厅亦都解释话咧，每当有人咧因为过度进食而喺店里边呕吐咧，都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嘅用餐感受啦。为咗维持咧既有嘅出餐效率同埋环境嘅卫生咧，只好选择额外收费咁话嘅。报道亦都话咧，呢一间嘅餐厅直至到目前为止咧，都未有公布呕吐费嘅收费方式，而且至到依家仍然未有顾客咧系受到咧系惩罚噶。据知呢一间餐厅 Sushi Toro 咧系当地一间相当知名嘅寿司食到饱嘅餐厅，咁啊佢嘅价格咧每日喺每个时段咧都有所不同啊，但大致上咧都系喺16.9欧元至到23.9欧元之间。

Lionel Richie 嘅歌曲名字叫做 Three Times the Lady。剛才讲到呢西班牙有一间呢飲食寿司店啦，推出呢係食到呕嘅话就要呢係征收费用啦。但睇到日本名古屋呢就有一间嘅居酒屋呢就推出咗个呢都几疯狂嘅生日煎饺嘅优惠呀。冇错，庆祝生日通常係食蛋糕，但唔係喎，呢间嘅餐厅呢就送俾你係煎饺子，打破咗咧传统嘅框架，好大方咁咧，让咧系寿星嘅顾客咧，今年几多岁咧就能够免费食几多粒嘅煎饺嘅。咁啊，据报道咧，呢项由呢间叫做 New Kamura 嘅餐厅咧推出嘅寿星方案咧，顾客只需要喺前一次消费之中咧系加入店家官方的账号，系统就会在他生日前夕发送一个专属的优惠券，等你在生日免费吃饺子。为了避免是浪费食物同时一样，店家亦都规定这些煎饺只是限在堂食，就不可以打包是外出。如果担心吃不完的话，寿星亦都能够可以依个人的食量选择少于自己实际年龄的数量。目前这项活动在名古屋市内三家的分店同步实施了。除了具创意的营销手法之外，这一间店铺的煎饺的品质也都不马虎，主打的招牌是名古屋饺子五粒原价495日元，坚持都是自己拆皮包馅在店里面手工的制作。这个馅里面不单止是包入了外资原产的是甜的蔬菜，还有大手笔是用名古屋的土鸡来到熬制的高汤，锁住是鲜美的肉汁的。为了增添是当地的风味，店家更加是特制了独门的是煎酱，是用来是俾顾客咧系点下呢啲嘅饺子嚟到一齐食嘅。咁啊，业内嘅人咧就话，因为一般嘅餐厅咧都系会送下甜品咧俾庆祝生日嘅朋友啦，咁所以咧先至想出咧呢个可以让人咧系印象深刻嘅生日煎饺吓，咁希望能够咧系带俾顾客更加难忘嘅生日体验咁话。

一首好感人嘅歌曲 ，Michael Jackson 嘅《She's Out of My Life》。咁啊，当然啦，近排有一套关于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叫做《Michael》咧。早前咧就喺美加上画，香港亦都有上画。不过我喺香港嘅时候咧就冇时间咧睇呢套电影，或者迟啲有机会睇呢套电影。不过咧，听讲啲影评咧都系好坏参半啊吓。唔知道你有冇睇呢一套嘅电影咧吓？喺娱乐节日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英文嘅歌曲，来自 Nora Brandigan。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0: 乐即日鲜。
1: 古天乐出品天下音乐 One Cool Stage 的头拍舞台剧《大龙凤》将会7月24号开始公演，改编自龙文康编剧的作品，香港三度公演全新版本《大龙凤》将会由张继聪首度担任监制，同张智敏郭芙联手上阵，并且邀请到曾经凭住这个剧夺得2014年香港舞台剧最佳男主角的朱柏谦是主演兼是執導的。咁同咧系新鲜出炉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廖子瑜咧系拍档啦，亦都有咧特别演出何嘉莉咧，连同首次合作登场的吴冰啦、黄子乔咧、徐浩昌等等嘅。咁早前一班嘅演员咧系聚首为舞台剧拍摄海报，剧咧未公演，各演员已经演技咧系大爆发啦，令到身为监制之一嘅阿聪咧喺拍摄过程之中已经感受到咧系剧力万军嘅魔力啊！首次接触舞台剧监制岗位嘅张继聪咧，就赞叹话咧，剧都未排啊，一班嘅演员咧拍海报嘅时候已经咧系气韵大发啦。为咗配合咧喜剧嘅效果咧，系摄影师要求各人咧喺表情演绎上边咧要有戏，包括咗眼神咧，完全系一次表情嘅大挑战噶。但系丝毫都冇咧难到呢一班嘅演员咧，大家咧系既没有咧偶像包袱，亦都唔介意面部表情咧系趣怪扭曲，各司其技咧系尽情咧配合完成咧系拍摄。咁对于初次提升嘅佢咧，就好似咧打咗一支强心针啦，开咗一个好头啦。咁曾经喺唔少演出之中咧饰演妈咪角色嘅廖子瑜阿 Fish 咧，今次咧多得咧曾经演过佢个仔嘅阿聪邀请啦，同样演出咧妈咪嘅角色。佢亦都力撑话阿聪哥第一次做监制，有冇理由咧唔撑个仔嘅。咁其实咧继三年前演过舞台剧泛气攻心之后咧，再有人咧揾佢做舞台剧，唔单止开心啊，亦都系好好厚合啊！咁啊，上次咧就演舞台剧咧，佢刚刚咧系攞完奖，今次又系攞完奖翌日咧，收到演出嘅邀请嘅。不过咧，佢就唔知道咧，仲有咧几多次机会嘅，边次会有咁多奖攞啊？所以每次都会好珍惜。今次喺剧里边咧，有两个仔女，仲有咧系第一次做外母啊，同咧呢一位咧男主角咧系演两公婆啦。当然咧，乘机偷师，非常咧系期待嘅。

0: 今日马德钟阿马神以宣传大使的身份到上环出席香港潮州节的记者会，同场仲有刘洋，活动呢是由杨代思是担任筹委会的主席。马德钟透露妈咪是潮州人，亦都带来呢是传统美食红桃果的是舞具来到呢是到场，透露母子一起呢是做果的时候呢是儿时的回忆来的。马德钟表示这个的模型呢是妈咪用了50多年的啦，相信呢是祖先传下来呢都有近8年的历史，作为他的儿时回忆呢，妈咪离开之后呢就留下来呢保存。问到会不会呢是擅长潮州话呢，他就说父母离开之后呢都少听到啦，只会呢几句潮州话啦，姐姐同哥哥比较呢是熟悉，今年新年亦都有回到家乡呢是见识这个传统的活动。距离柳应婷开的2026的演唱会呢还有10日的时间，昨日就刚刚完成了第一次乐队的彩排，现正全力练习舞蹈和乐器，开show之前会正式闭关，务求以最佳的状态登上舞台的。去年就以 The Shape of Breathing 为主题，将无形的呼吸是化为可见的舞台，今年 2.0 版呢就是从形状衍生出影子，最形容观众入场之后会感觉到有些布置似曾相识，但整个的呈现方法跟上一次是有不同的，这个变化是想呈现出一个平衡的时空，同一件事但有不同的感受，每一次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应对。他就说 1.0 和 2.0 某程度都是他自己想 present 的剧本的，观众入场呢会用舞台剧的形式去体验整件事。 1.0 的时候呢舞台中央是悬挂起心脏装置呢是将会强势回归咁画的，但影像灯光颜色和叙事的角度呢将会同 1.0 形成呢是这个是镜这个镜像的对照呢是有颜色亦都会有倒转，是细则呢亦都会呢延续同埋呢是升华的。入场乐迷呢就将会呢是体验到呢似曾相识但是又全新的感官旅程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咁接住落嚟呢是有7点钟嘅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点正。
4: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5: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4: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5: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4: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5: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公布一辆怀疑与本州北区超级市场致命枪击案有关的车辆照片，呼吁公众提供行车记录片段协助调查。案发在星期一5月11日晚上约7:50，地点是东北16大道的一间 North Hill Co-op 超级市场停车场。

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名男子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表示死者是枪手目标人物，并非随机受害。另一名伤者则被警方形容为无辜的途人，事发的时候曾经尝试逃离现场，其后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预料可以康复。警方相信有两名枪手涉案，犯案之后随即逃离现场，至今未有人被捕。警方现公开闭路电视截图，显示一辆怀疑涉案的白色多用途运动型汽车，涉案车辆右边后座车窗部分损毁，并以胶带封住。调查人员正追查案发前后车辆的行踪，呼吁任何在星期一晚上7点钟至10点钟期间，在超级市场一带及沿东北16大道往东前往 Strathmore 方向驾驶的市民，若果持有行车纪录片段，请致电 403-266-1234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卡加里警方调查今年一月在东北区 Coral Springs 一宗致命吸毒案，拘捕一名男子多项贩毒及藏有赃物罪名。警方表示案件在3月取得新的线索，相信有人曾经向死者出售毒品。调查人员其后在4月22日搜查东南区东南49大道的一间住宅，检获轻吗啡酮、冰毒、芬太尼以及一辆价值9000加元的塞车电动单车。44岁男子 Jessica Bartov 被控4项贩毒罪，5项藏有犯罪得益财物，3项藏有毒品作贩卖用途，以及违反保释令罪名，将会在6月2日出庭。警方表示目前仍然未有足够的证据就该宗致命吸毒案提出刑事检控。卡加里警方指出，若果证实有人向死者提供导致死亡的毒品，涉案人士可能要面对贩毒导致死亡或者是误杀等控罪。警方在2023年推出过量注射试验计划，由毒品调查员专责处理涉毒死亡的案件，并于2025年正式成立社区安全毒品调查组，专门打击涉及致命过量服药案件的毒贩以及网上非法贩卖毒品的活动。亚省政府宣布配合2027年实施以照顾为先 Care First 汽车保险制度，将会设立新的保费上限，保险公司平均的加幅不得超过 5%， 并于2027年1月1日起生效。新制度下，一般司机续保的时候，保费加幅亦都设上限 10%， 取代现行良好司机保费上限制度。现时制度下，司机若果有轻微违例更换保险公司、搬屋或者换车，都有可能失去了保障资格。省政府表示新的制度可以减少诉讼及行政成本，让车祸伤者更快获得医疗及复康的服务。根据顾问公司 Alpha Wyman 报告，基本车保平均每辆车每年可以节省约366加元。不过省政府强调，新的制度并非传统无过失保险，若果肇事司机涉及酒驾等刑事法或者是交通安全法的罪行，伤者仍然可以提出民事诉讼。若果伤者有超出保单保障范围的支出，亦都可以向肇事司机追讨。省政府表示，未来保费将会更着重个人的风险因素，良好司机保费有望下降，高风险的驾驶者则可能要支付更多。改革引起了不同的声音，加拿大保险局支持方案，认为有助降低保费。法律倡议团体则批评新的制度削弱受害人追讨的权利，并令到保险公司权力增加。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前夕，卡加里汽油价格急升，市内平均的油价在星期四升至到每公升1.89，较本初不足过7显著上涨。不少市民因而重新考虑出油及日常的开支。数据显示，油价在短短数日之内大幅攀升，较去年同期长周末约每公升3.3。高出了近6毫。市场分析指油价上升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炼油厂供应压力以及长周末带动需求增加，令到全球油价波动加剧。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现油成本

0: 已经影响家庭生活及旅游计划。有原本计划拖露营车外游的家庭，因为油价高企改而帐篷露营，并减少日常驾车及外出消费。部分需要经常驾车工作的市民则表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燃油以减轻负担。亦有家长表示，虽然夏季度假安排可能需要调整，但是接送子女翻学，日常翻工亦都没办法避免揸车，生活模式短期内难以大幅改变。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开始，不少驾驶人士正密切留意油价的变化，希望价格可以尽快回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16%经历过风湿痛症，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行动，甚至导致残障。要减少痛楚和保持活动的能力，需要借助药物和物理治疗，亦都可以凭借一些日常生活的改变减轻症状。最重要是保持活动，尤其坐低工作，每15分钟起身一次算就是筋骨。看电视或看书的时候，亦都经常起身活动一下。当骨折发炎的时候，活动可能会导致痛楚，但唯有坚持运动才能够维持关节的活动功能，避免变得僵硬。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减轻痛楚和肌肉的疲劳。针对风湿痛症的运动，目标是改善关节的活动幅度和柔软度，将关节舒展到最大的范围，再试下增加少少。保持肌肉的负重能力，例如患有膝关节炎的人士，可以由坐的姿势起身，再慢慢坐稳低，运动大腿的肌肉。当风湿痛症受到控制之后，开始肌力训练，使用轻的举重器材，阻力带或者自体的体重，例如半砖低、抬脚来支撑关节。大型运动例如步行、游泳、踩固定单车，可以在不增加关节负担情况之下，改善心脏健康。水里面的运动，游泳或者水疗，可以减轻关节的负重压力，等运动变得更加轻松。但要避免有撞击力的动作，例如跳跃或者跑步，以免引发关节的痛楚。柔软度和平衡性，例如交替转换双脚的重心，瑜伽和太极都会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减低跌低的风险。增进活动的范围，轻柔的动作，例如用脚写字母、颈部转动和肩部的回环动作，都有助于减轻关节的僵硬。我是施明杰医生。
6: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7: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6: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7: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6: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8: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9: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10: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0: 喜欢去旅行的你，想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好快咧，系星期五嘅朝早，咁今日咧系5月15日嘅早上。天气方面咧，咁今日啦，嚟紧呢几日咧都会比较咧凉啦，同埋冻，记住咧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开始阳光进化嘅啦，我系卢子俊。

我自己冇记错啦，佢咧大概咧喺12年前啊，2014年参加咧中国方面嘅《中国好声音》之后咧一夜成名，嚟自咧中国贵州方面嘅，特别咧好擅长咧唱一啲高音啊，咁佢个名字咧叫做周深。

0: 晚上今朝早咧，星期五咧，带俾你咧又嚟自周深啊全新嘅呢一首咧派台嘅国语作品，普通话嘅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等晴天》。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8:18，今日呢是5月15号，唔单止呢是一个礼拜嘅尾声呀，咁仲系呢五月份嘅中段。嚟緊呢将会呢有长周末嘅公众假期，不过除咗话今日之外呢，嚟緊听日啦后日呢都会呢比较呢乌云密布，同埋呢都会几大雨㗎喎。咁所以呢如果你话呢住得喺我哋卡城卡加里内嘅朋友呢，咁都要知道呢都会知道啊，通常我哋呢往往呢都过咗啦Victoria Day 之后咧，先会咧有好嘅天气啊！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8度，相对湿度42%，咁吹近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嘅，30%机会咧会有啲间歇性嘅骤雨啊。咁最高气温会任15度，最低2度。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日出时间，哇，6点钟之前，朝早5:46咧，咁建议咧日出。今晚嘅9:04，9:20咧会日落。不过咧嚟紧咧呢个长周末啦，特别咧，听日后日咧会冻好多，个温差咧比今日咧好大啊！要留意住，好大机会咧，听日咧会落雨，仲系落一整日添啊！咁听日咧会系密云落雨，最高得翻1度，最低0度。去到星期日咧，60%机会咧会落雨。如果咧天气冻啲嘅话咧，会有机会啊，会变成咧飘雪添嘅。咁最高8度，最低-1度。嗱，不过咧到星期一真系咧公众假期，唔需要咧翻工翻学嗰日啦，会转为阳光普照，最高12度。喺星期二天晴，最高会有16度，最低5度。不过咧，确实咧，我哋卡加里咧唔需要咧好多咁雨水啊，令到咧我哋嘅草地又好，又或者咧我哋嘅花啦，我哋嘅呢个树木咧可以茁壮嘅成长。过去呢两个礼拜咧，见到好多一啲嘅草咧都开始咧绿草如茵啦，要剪一次，剪第二次嘅草。甚至乎咧，过去呢几日咧，咪都见到咧好多嘅树木咧都萌芽啦，甚至咧好多一啲绿色嘅叶咧都生晒出嚟，准备咧呢个咧夏天噶啦。加文顿咧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12度。在 Redia 列必树还有两个的国家公园同样地大致天晴，在红绿市30%机会落雨，最高15度，列必树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4度， Beth 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1度，即时柏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1度，温哥华今日会落雨，最高12度，不过多伦多方面劲好天，今日阳光普照，他们呢最高19度，最低9度。好，目前呢市内呢没有任何交通意外，在东北区的 Edmonton Trail 夹 1 Avenue 的路口。

嗰度咧有建筑工程啊，咁所以咧系封路。咁至于咧西南嘅53街啊，介乎咧喺146 Avenue 去到咧154 Avenue 啦。啊，嗰度咧亦都咧因为咧有啲整水管嘅工程啊，咁所以咧系封路噶，大家要留意住。早晨，早晨，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咧一啲咧嚟自80年代又或者咧90年代嘅歌手。好多歌手呢其后呢咪都变成呢就係电视艺员，甚至呢有机会呢去拍一啲嘅电影添啊。

段咧好长嘅时间咧，冇喺电视嘅荧光幕里边咧见过佢啦。嚟自80年代嘅，嚟自咧呢一个咧叫做开心少女组，当时其中之一位嘅成员啊 ，Fanny， 佢叫做袁洁莹。系啊，初头咧系唱歌出道，之后咧咪都有拍过好多电影添啊。

我自己咧对佢嘅印象咧就系嚟自90年代，当时咧我读初中、高中嘅时候，佢喺无线方面咧都拍过咧唔同嘅电视剧，好似咧同郑伊健有一套咧叫做《双面伊人》。另外咧同古仔啊，就系古天乐啦，亦都咧系主演过咧另外一部咧叫做《廉政追缉令》嘅 TVB 剧集。

好耐啦，冇喺电视嘅荧光幕里边咧见过佢。唔记得啦，自己咧喺九年前啊，2017年咧有机会翻到香港咧睇汤宝如啊，当时一场嘅演唱会，咁仲喺九展嘅会场咧喺出边排队嘅时候咧，咪都啱咧啊见到佢咧，咪都系其中之一位嘅嘉宾啦，同埋观众啦。哇，嗰时俾我印象咧就系、完全好似冇变过咁，好似咧儿时睇到咧喺电视机嘅袁洁莹啊。咁不过咧咁多年之后啊，唔知道佢嘅动向又系点样咧？好，不过咧呢一首咧嚟自香港方面，有位嘅听众系啊吴先生嘅啊，佢嘅点唱，知道咧你亦都系咧啊袁洁莹嘅影迷啦，同埋歌迷，咁所以为你拣嚟嘅咧又嚟自咧八九十年代嘅呢一首作品，有袁洁莹嘅《放过我》。好，时间咧嚟到咁朝早嘅8:25，今日咧礼拜五啦，喺搭八搭九嘅时段咧，亦都会有 Amanda 一齐咧主持咧系周末活动指南。咁至于咧转头翻嚟咧，将会咧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咁知道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啊，喺今日咧亦都会喺我哋卡加里呢一度，同我哋嘅省长咧 Daniel Smith 咧啊，会有啲嘅公开嘅一啲嘅计划啦。咁至于咧中国方面，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咧完成咗咧咁佢访华嘅行程，今日咧经已咧

0: 啊，准备咧要翻翻去美国嘅啦。
1: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朝早8:2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8度，相对湿度42%，吹紧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北风。今日我哋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喺日间咧会有30%机会落雨，不过今日唔系话好热啊，咁最高15度，咁今晚最低会回落去到2度。嚟紧今个周末咧，咁将会更加之凉，因为咧听日咧密云啦，会落雨又或者落湿雪，咁最高1度，最低0度。星期日60%机会落雨，最高8度，最低-0.1度。去到啦，星期一啦，到时咧为 Victoria Day 嘅公众假期，会转为天晴，最高12度，最低1度。
2: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力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4: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28，今日咧系5月15号，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咁知道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啦 ，Mark Carney 啦，今日咧将会咧嚟到我哋嘅亚省，咁仲会咧即将啊会同咧我哋嘅省长咧就系戴思敏女士咧一齐咧会公开咧一啲咧系联邦政府同埋亚省咧一齐合作嘅计划。嗱，记住咧，我哋咧电台嘅新闻今日咧会同你跟进咧有关方面嘅消息。不过咧，另一边厢咧就系联邦保守党嘅党领博礼智啊，喺寻日嘅傍晚，亦都咧去到安省方面，好多人，特别咧系一啲香港人啦、华人啦聚居嘅 Richmond Hill 啊，系列治文山市呢个地方咧，咁出席咧咩叫做华人社区嘅见面会。冇錯，博禮智昨晚咧同一班咧支持佢，又或者咧支持保守黨嘅支持者粉絲啊，去講解咧保守黨咧未來嘅施政方向。咁當中咧會涵蓋好多移民嘅政策啦、汽油嘅價格，仲有咧大家關心嘅毒品嘅政策，咁仲有咧就係保釋制度等等唔同嘅議題。博禮智咧咪都談及到近期嘅美國、中國嘅關係，咁到底咧同我哋加拿大嘅定位咧如何？博禮智咧咪都強調，咁加拿大咧應該以自身的利益是為先，透過與美國合作去解決目前貿易和當下這個就是關稅的問題。朋友咧都有睇住咧，过去呢三日咧就系美国总统咧访华嘅行程，同以往唔同噶，又或者咧同其他啲咧唔同嘅官员去到咧中国唔同，因为咧之前咧加拿大去啦，又或者日本方面去访华嘅时候咧，都会比较咧透明度高啲，会公开啲。不过咧，似乎咧美国总统特朗普系会见习近平咧会比较多啲私人性质多啲啦，又或者咧秘密嗰啲多啲啦。咁之后咧先真真正正咧会有啲咧叫做咧记者会咧去交代翻咧有关方面嘅详情。总言之咧，处事咧好谨慎嘅，好小心翼翼咁样咧去处理咧两国之间一啲嘅政见嘅分歧啊。

过点都好，过咗三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咧终于咧结束咗咧中国国事访问。佢翻美国，亦都咧喺佢嘅 Air Force One 啊空军一号专机上面接受咧好多唔同媒体嘅访问。特朗普话已经有向中国嘅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到咧香港方面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事件。特朗普声称咧习近平咧会非常之认真处理同埋考虑到底咧会唔会放人。当然啦，两国嘅元首咧碰面去会谈，亦都咧会谈及到咧好多咧就系贸易之间嘅一啲咧决定啦。特朗普咧今日咧亦都话咧中国嚟紧咧将会咧同美国嘅波音啊，就系波音公司啊，会买200部嘅飞机。嗱，如果咧一切顺利嘅话咧，未来呢一张订单咧有机会会由200部一加到咧去750部咧就系波音嘅飞机啊，亦都有望咧成为咧波音过去呢十年第一宗对中国最大嘅大额嘅订单啦。另外咧，其实咧，波音咧系一间飞机嘅制造商啦。除咗话买飞机之外咧，好多时我哋都要配合埋引擎嘅，因为引擎咧其实一啲唔同嘅配备咧都嚟自咧唔同嘅国家吓。咁所以咧，中国咧亦都有机会咧会同美国嘅通用电气公司系 General Electric 去买400至450部飞机嘅引擎。另外咧，之前咧喺呢个咧就系特朗普访华之前啦，咁有中国嘅石油公司因为咧买咗伊朗嘅石油啊，而受到咧美国华府嘅制裁。特朗普话会喺未来呢几日到底决定会唔会咧去解除呢一个嘅禁令，亦都重申同习近平达成好多嘅共识，伊朗系唔能够咧拥有咧核武，而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开，形容咧对德克兰政府嘅耐性已经咧系将近咧系耗尽。过去呢两年咧，用百物腾贵咧形容咧我哋嘅生活。咁特别咧，自从三月开始咧，系啊，燃油价格咧未多咧系不断嘅上升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嘅供应咧受压。我哋加拿大咧，自从咧三月开始咧电油啦、汽油咧不断嘅上升啊。有分析指出，其实咧今个夏天咧，加拿大嘅油价咧都继续咧会高企。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嘅民众咧无论系日常开支，定系咧暑假会有啲road trip 出游嘅出行嘅计划咧，都一定咧会受到冲击嘅。跟住咧，我哋加拿大嘅自然啊，呢个咧叫做自然资源部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嘅数据，原来咧直至到寻日星期四，全国我哋普通汽油嘅平均价格去到每公升1.98元啦。喺唔同嘅城市方面，多伦多每公升咧去到1.94元，喺满地可 Montreal 每公升2.04元啊。温哥华最贵啦，每公升咧去到2.23元，而卡加里方面每公升咧都去到1.9元嘅，哈利法斯每公升咧系1.92元。有冇朋友咧？今日咧将会咧去到日本，留意住咧日本咧有地震啦。日本本州东北部宫城县对开嘅海域，喺当地时间夜晚嘅8:00多，换言之咧几个钟头之前啊，有6.3级强烈嘅地震，喺我哋最中意同埋咧最熟悉嘅东京，亦都咧有明显嘅震感。好彩暂时咧冇伤亡，亦都冇损毁嘅报告。当局咧向宫城、青森、岩手、福岛，仲有咧秋田县啦，发布咗咧紧急地震预警，初步相信唔会构成咧就系海啸嘅威胁。香港方面，好多朋友咧都等候咧，就系轮候呢个咧就系上楼去一啲咧就系公屋啊，系咪公共屋邨？系啊，公屋。香港方面嘅政府咧，今日咧公布咗咧最新系公屋嘅综合轮候时间啊，而家咧比以前咧短咗嘅，平均咧系4.7年啦，比上一季缩短咗5个月，亦都系咧8年以嚟咧呢个咧上楼去上公屋嘅轮候时间咧最短。同你睇睇咧，就系香港方面股市今日嘅收市数字。港股显著受压，失守26,000点嘅关口。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5,962点，系跌咗426点。大市成交金额3,253亿元。北水系净流入249亿，

国企指数收报8691点，系跌咗167点。恒生嘅科技指数4941点，系下跌咗135点。跟住咧，咪都收到咧 Mira 嘅全新嘅派台作品。呢一首咧叫做 Attention， 填词方面咧有 T-Rex 啊。

些冇时间，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乜嘅？

0: 冇錯 ，Mira 嘅成員咧嚟緊咧，陸陸續續咧都會咧有個別嘅演唱會啦。阿朱柳應婷應該咧仲有十日咧就會開 show， 而陳卓賢咧喺七月底八月初咧會有九場啊，係演唱會好犀利。今次呢一首咧嚟自佢哋最新嘅團歌，一首咧跳唱作品，嚟自 Mira 嘅 Attention。啱轉頭咧將會咧同你睇睇最新嘅路面情況，之後咧亦都會有今日嘅呢一個生活活動指南嘅出現。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岗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2包，烤泡泡鸡蒜香每隻12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0，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喺日间咧会有零散嘅骤雨。最高15度，今晚最低2度。留意住，听日咧会有大嘅转变，因为咧听日星期六啦，会系密云，一整日咧都会有落雨嘅机会。最高1度，最低0度。喺星期日咧60%机会落雨。

0: 保留房屋及汽车，
1: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0: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587-747-7599，或浏览 janewu.ca。
2: 交通消息。8:42嘅啦，目前咧市内冇任何交通消息报告，入市中心咧各条嘅道路咧系行车咧缓慢。咁另外咧，今日咧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入 1 Avenue 继续咧系有一个咧就系封路工程。咁至于咧西南嘅53街系介乎喺146 Avenue 一直咧去到154 Avenue 咧，咁都系咧有封路，因为咧嗰度有水管工程呀。咁至于咧西南嘅101街近住咧 Bow Trail 嗰段路咧，亦都有减速嘅，大家咧要留意住。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的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4: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6: 搜罗卡卡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2: 好，星期五的朝早又来到就是周末活动指南，今天是5月15号。 Hello， 早晨 Amanda。
5: 早晨 Robin。
2: 是啊，接下来是长周末的公众假期。是啊，星期一不需要上班。这个叫做 Victoria Day 嘛。
5: 是，没错，那我们多一日假期当然要玩尽它，礼拜六日出去玩啦。
2: 没错，是啊，我都听到你的不讲可能你不知道不知道 Victoria Day 的由来啦。不过知道其实在我们卡加里市内啦，又或者周边的一些不同的城市呢，来紧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呢，我好想播个背景音乐，是 Twins 的风筝与风。
5: 是啊，没错。因为呢，我们第一个活动呢同大家介绍呢，就是去到 Calgary 的南边那边。咁去到那边之后呢，其实有一个 farm 嘅，那个 farm 叫做 Granary Road Farm。咁那个 farm 呢，其实我们公司活动呢是有去过的啦。咁如果你仲记得的话，其实我们去了那里呢坐下火车啊那些呢，是啦，就是那里啦。咁样呢我记得呢那里是好大的地方啦。咁除了有平时那些活动之外呢，原来他们今年呢开了个新的 Indoor Discovery Center。咁样所以呢我来跟介绍嘅风筝活动，如果到时候天气可能真系差啲，唔系几好，太大风啊，点样都好啦，你哋大家都可以入到去 indoor 嘅一个 center 嗰度玩嘅，咁所以咧呢个风筝节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冇错，其实咧讲到 Granary Road 啦，就我哋南部啦，卡加里以南嘅，我谂揸多15分钟车就会到呢一个好大嘅农场啦。我记得咧早几年啊，亦都你啱啱入职冇几耐到啊，3年前到我哋有个暑假，全部947嘅同事都有去玩啊，成家大细坐啲小火车啦。啊，仲有一个 zip line 啦，嗰啲绳索啦，我记得我尖叫得好犀利嘅，
5: 系啦，嗌得好大声
2: 啊！另外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仲有啲动物园啦，亦都有啲木头火车啦，亦都大型嘅一啲吊臂车啦，可以去坐。咁不过如果讲到风筝节，就第一届啦。
5: 系啊，冇错，原来呢一个风筝节咧系卡格里第一届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未去过啦，咁样。不过唔紧要嘅，咁大家呢几日咧都感受到卡格里有几大风噶啦。我屋企个 bear 已经吹冧咗好多嘢啦，咁所以咧卡格里搞风筝。我是非常之认同的，赞成的。所以大家嚟緊星期六星期日呢就可以去到呢个 Granary Road Market 嗰度啦。咁上午10点至到下午4点呢都会有风筝节嘅活动。而呢个活动嘅内容有啲咩呢，除咗一啲精彩表演啊之外啦，你哋仲可以去学整一个只风筝，学完之后呢隔离呢就是个放飞区啦。咁所以呢你整完风筝之后呢可以即刻测试下你嘅风筝系咪真系可以飞到上天空。
2: 哎，记得呢以前呢咪香港小时候嘅时候呢，我哋会去大澳啦，又或者一啲唔同嘅地方去放风筝啦。我成日自己搞唔清楚风筝同纸鹞嘅分别。
5: 嗱我呢就唔系专家嚟嘅，但我估计呢纸鹞嘅意思呢系古代个名嚟嘅。因为古代呢啲风筝呢全部都用纸做嘅。咁所以佢名就叫纸鹞。咁但系而家呢个未必用纸做㗎， 先？咁啊飞到上天空咧，咁就叫风筝啦。
2: 所以大家咧，如果都想学点样嚟整啦。

0: 之后再放埋呢个风筝嘅话呢，唔好错过啦。咁就係呢听日啦，同埋后日朝早十点钟到晏昼四点钟，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睇个详情系点啦，或者打呢个电话都得嘅 ,403-453-7623。不过啦，如果你话近返我哋呢卡加里市中心呢个国家音乐中心啦，我知道其实呢呢几日都有活动喎，系咪？
1: 係呀，冇错啊，嚟緊落嚟呢我就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室外嘅活动啦，就係、去到 Studio Bell 嗰边嘅。咁原来呢 Studio Bell 嗰度呢就係、我哋大家同平时讲开嘅就是、国家音乐中心啦 ,NMC 咁样，同一个地方嚟嘅其实。咁而家呢就开咗个新嘅区域啊，就叫做 PlayLab。咁喺呢个区域嗰度呢就大家可以探索唔同嘅音乐啦，或者探索唔同嘅乐器喎。咁喺嗰个场馆入面呢係分咗三个部分嘅。一个部分呢就摆唔同嘅乐器啦，譬如弦乐啊、敲击乐啊、管乐同埋电子乐器。咁第二个区域呢就係学习点去演奏呢啲乐器。第三个区域呢就係一个舞台嘅表演区。咁所以呢喺嗰个场地已经好大㗎啦，已经包含晒你要学嗰啲嘢啦，然之后去表演嗰啲嘢啦，都可以喺嗰个同一个区域嗰度体验晒。咁所以呢我觉得係好啱俾啲小朋友玩嘅。咁至于嚟緊啦，即係听日礼拜六呢，佢特别有一个DIY Sound Factory 嘅呢个活动俾五至到九岁嘅小朋友。等佢哋学下咩叫做声音嘅震动啦、节奏啦同埋音量嘅。
0: 甚至乎用啲咩嘅材料去制造啲咩简单嘅乐器啦、原来呢个会大声啲嘅，呢个会啡啡声嘅，呢个会嘈嘈声嘅，咁都系个好嘅机会。咁我自己早两日咧有机会偷睇你嘅 social media，
1: 我
0: 见到啊，你个女女岁半噶，哇，佢已经拎住支鼓棍咧，即敲击啦喺度。
1: 系啊，因为我屋企咧系有啲乐器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啲小朋友咧久唔久都会攞啲个琴嚟弹下啦，然之后见到爸爸个鼓咧，佢就系咁哼，系咁哼，系咁哼，咁我都觉得几搞笑。咁同埋咧呢啲体验系好啱小朋友玩啦，佢哋可以学习到声音嘅震动，原来声音唔系就咁讲出嚟，系咁、其实声音点样嚟噶，我哋睇唔到噶嘛，咁呢、个Studio Bell 嗰度咧就好啱俾呢啲小朋友去学习啊，声音点样嚟嘅咧系。靠震动喎，咁唔同声音、唔同节奏、唔同音量呢组合成呢就变成音乐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啱一家大细同埋寓教于学啊，寓学于我唔知嗰四个字，
0: 一边学一边教就一边学咁样系咪？体会到啦，咁就系五月十六号，换言之系听日星期六朝早十一点半到晏昼两点半，咁就系市中心嘅 Studio Bell 啦，又或者我哋叫做国家音乐中心啦，咁都近住咧呢一个图书馆嗰度嘅，咁就系东南嘅850-4街，详情可以上到 studiobell.ca。好，另外啦，唔知道有个日本动漫节咧，今个周末应该话今日开始已经有噶啦，今日、听日、后日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啊，咁呢、这个动漫节个名咧叫做 Otterfest。OTAFEST 咁样，对我嚟讲系有啲陌生嘅，我未见过呢个名，你见过未啊？
0: 我知道其实唔系第一届搞噶啦，旧年都有噶啦、已经系啦。
1: 咁佢咧就系嚟紧，又唔系嚟紧，就今日开始啦，礼拜五六日都有活动嘅。咁啊喺入边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喺加拿大嘅群体入边啦，喺加拿大群体入边，佢点样庆祝我哋嘅日本文化啦？佢哋嘅媒体点样啦？佢哋嘅艺术嘅点样样？咁啊，去到呢个地方咧，大家可以有市集啦，有啲艺术展啊咁样样，咁同埋咧会有啲电子。嘅游戏同埋比赛俾大家睇到，同埋有啲 cosplay 嘅汇演啊、音乐会咁样样，咁大家喺入边咧就有。进行一个沉浸式嘅日本文化体验啦。
0: 的确啦，日本文化咧可以话影响住我哋每日嘅生活，除咗系日剧之外，另外一边嘅我哋就日本嘅漫画又好，动漫都好啦，好多朋友都中意嘅，好中意储漫画、睇漫画、买嗰啲嘅玩具、买嗰啲 figure， 甚至乎扮埋佢哋啲亮相添啊！咁所以唔好错过就系今日、听日、后日啦。今日方面，其实朝早九点钟我哋做完节目之后，一直去到今晚嘅午夜啦。听日方面都系朝早到午夜，夜晚十二点钟啦。咁至于17号啦，就是星期日咧，就朝早九点钟到夜晚嘅八点钟，咁就系市中心嘅呢个 Telus 啊，研科嘅 Convention Centre 嗰度，咁就系东南嘅八 Avenue 136嘅，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就系、otterfest.com 嗰度咧，就可以留意到。另外啦，如果你话中意睇书嘅话咧，亦都有个好大型嘅二手嘅书集，系嘛？
1: 系啊，冇错啊，呢一个咧可以话系卡加里最大型嘅二手书市集。咁呢个市集咧，其实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嚟紧礼拜五六日咧，其实已经系接近尾声啦。咁啊，对。於二手市集去到尾聲嘅代表有啲咩呢，就梗要清貨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嚟緊呢，大家呢就可以用咗再便宜啲嘅價錢啦，去一邊買啲二手書返屋企睇之外呢，仲可以係一個籌款活動嚟㗎。咁我要介紹下呢個籌款活動。因為呢呢、這個活動呢其實係全力支持亞省嘅兒童全年讀寫能力發展㗎喎。咁所以呢我覺得其實好有意義嘅。如果大家都鍾意睇書嘅，又或者你都想支持下呢個籌款活動嘅話呢，嚟緊禮拜五六日呢就可以去到 Calgary Curling Club 嗰邊呢就參

0: 参加呢个活动啦。
1: 嗯，我知道咧，咁个种类啊，书嘅种类咧系真系种类繁多，因为好多嘅涵盖啊，大人嘅又有啦，小朋友嘅、儿童嘅都有啦。大人嘅好似话4蚊就已经买到有交易噶啦，2蚊就系小朋友嘅，记住要拎个袋去啊，因为我相信好多好多书等紧大家琳琅满目。咁最重要咧，而家我哋小朋友又好，或者唔好讲小朋友啊，成年人都系啦，对住部手机好长嘅时间，对住平板电脑好长嘅时间，系时候要培养翻读书嗰个嘅乐趣。
0: 系啊，因为逐页睇咧系唔同啲嘅。坦白讲，而家要我哋咁样训练咧唔容易。但系咧，如果你真系从小到大俾小朋友有呢个体验嘅话，至少佢真系知道哦咩叫一本书啊嘛。咁同埋咧呢、这个活动除咗系有意义之外啦，都系嗰句 Amanda， 我咧系非常之中意小便宜嘅嘢嘅。咁佢嚟紧礼拜五、礼拜六咧系讲紧买一送一啦，我觉得哇真系好抵啊！咁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咧系买一送一，而礼拜日咧直头系咧20蚊，你俾20蚊，咁佢就俾一个 banker size 嘅 box 你，你只要用20蚊就可以买到个 box， 然之后咧你可以塞晒你所有想要嘅书喺入面，塞到几多得几多 ，OK？
1: 咁所以就唔需要逐本逐本嚟啦，哇，比较大袋一个盒你咁样啦，20蚊就总言之塞得几多就几多啦。记住活动方面系啊，其实一直都有嘅，一直咧去到咧17号啦，嗰日啦。啊！嚟紧听日啦，后日啦，朝早9点到晏昼5点，咁就系我哋咧就系卡加里西北区嘅720喺三街嗰度，呢一个咧就系卡加里嘅一个 curling 嘅会啦，就 Calgary Curling Club 会有呢一个咧，就一年一度，亦都系卡加里最大型嘅二手书嘅市集，大家咧唔好错过。好，今日真系好多互动啊，希望大家咧有个好开心嘅长周末假期啦。Amanda， 你会做啲乜嘢？
0: 今个礼拜呢多一日啦嘛，我諗我会 plan 下睇下可唔可以出去玩喇。
1: 嗯，
0: 我知道封灯节系吸引我嘅。
1: 係啊，我知道听日同埋后日天气麻麻地嘅，不过都好嘅话好冻好冻啊。
0: 可以话
1: 係啦係啦，又或者可能做下啲栽种嘅工作啦。
0: 係
1: 休息下啦，然后即下个礼拜过咗礼拜一之后又再次返工。好，下个礼拜再见你，唔该晒。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6: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朝早8点54分，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5月15号，2026年，喺1878年，日本东京，当时咧有个咧就系证券交易所咧系正式咧创立。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咧迪士尼嘅咧，当中咧有两样嘢啦，米老鼠啦，米奇老鼠，同埋咧佢嘅朋友啊，就系米妮老鼠。原来咧喺20年代尾啊，1928年嘅今日，米奇老鼠同埋 Minnie Mouse 米妮老鼠第一次咧。在美国的华特迪士尼的动画工作室，当时有部卡通的短片叫做《飞机狂》，当中是梁晨。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如果你说坐游轮的话，都有机会其中这一站停一停，就是跟着意大利的 Sicily 西西里岛。40年代中段1946年今日，西西里岛获得自治权。好，至于现在昨天我都跟你讲过，接下来5月底香港方面设立过的国际机场第二期的客运大楼将会正式是启用。不过回去就是70年代的中段1976年今日，香港方面启德机场在九龙城的启德机场，当年今日有新的货运大楼在1976年正式启用。1999年何厚华当选澳门特区行政区第一任的行政长官。至于现在回香港确实很方便，除了说有屯马线贯通了这个就是沙田一直去到屯门之外，中间经过好多一些就是九龙的站之外，还有东铁线嘛，东铁线仲可以过埋海啦，去到金钟，去到啦呢一个咧就系咧叫做咧就系湾仔方面会展嘛，原来。

某耐之前嘅啫，四年前嘅啫，2022年东铁线终于过海啦，由红磡至金钟系通车啦。换言之咧，呢一个咧就系罗湖去到咧就系金钟，中间咧亦都会停呢一个咧就系会展站添嘅，标志住由沙田去到中环线所有嘅站、所有嘅工程咧喺当年今日咧正式完成。咁至于咧今日冇艺人嘅生日，不过咧有位运动员嘅生日啦，嚟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位足球嘅运动员，同我个名都好相似噶，咁佢叫做叶子骏，喺1985年今日咧系出世。朝早8:57，最后送上嘅有佳佳老师、李佳呢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一首跳舞作品嚟嘅，叫做 Shake It， 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卡利警方公布一辆怀疑与本州北区超级市场致命枪击案有关的车辆照片，呼吁公众提供行车记录片段协助调查。案发在星期一5月11日晚上约7:50，地点是东北16大道的一间 North Hill Co-op 超级市场停车场。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名男子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表示死者是枪手目标人物，并非随机受害。另一名伤者则被警方形容为无辜的途人，事发的时候曾经尝试逃离现场，其后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预料可以康复。警方相信有两名枪手涉案，犯案之后随即逃离现场，至今未有人被捕。警方现公开闭路电视截图，显示一辆怀疑涉案的白色多用途运动型汽车，涉案车辆右边后座车窗部分损毁，并以胶带封住。调查人员正追查案发前后车辆的行踪，呼吁任何在星期一晚上7:00至到中期几超级大东北网驾驶用行车段，致电403661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卡加利警方调查今年一月在东北区 Coral Springs 一宗致命吸毒案，拘捕一名男子多项贩毒及藏有赃物罪名。警方表示案件在三月取得新的线索，相信有人曾经向死者出售毒品。调查人员其后在4月22日搜查东南区东南49大道的一间住宅，检获轻吗啡酮、冰毒、芬太尼以及一辆价值9000加元的塞车电动单车。44岁男子 Jessica Bartov 被控4项贩毒罪，5项藏有犯罪得益财物，3项藏有毒品作贩卖用途，以及违反保释令罪名，将会在6月2日出庭。警方表示目前仍然未有足够的证据就该宗致命吸毒案提出刑事检控。卡加里警方指出，如果证实有人向死者提供导致死亡的毒品，涉案人士可能要面对贩毒导致死亡或者是误杀等控罪。警方在2023年推出过量注射试验计划，由毒品调查员专责处理涉毒死亡的案件，并于2025年正式成立社区安全毒品调查组，专门打击涉及致命过量服药案件的毒贩以及网上非法贩卖毒品的活动。亚省政府宣布配合2027年实施以照顾为先 Care First 汽车保险制度，将会设立新的保费上限，保险公司平均的加幅不得超过 5%， 并于2027年1月1日起生效。新制度下，一般司机续保的时候，保费加幅亦都设上限 10%， 取代现行良好司机保费上限制度。现时制度下，司机若果有轻微违例，更换保险公司、搬屋或者换车都有可能失去了保障资格。省政府表示新的制度可以减少诉讼及行政成本，让车祸伤者更快获得医疗及复康的服务。根据顾问公司 Alpha Wyman 报告，基本车保平均每辆车每年可以节省约366加元。不过省政府强调，新的制度并非传统无过失保险，若果肇事司机涉及酒驾等刑事法或者是交通安全法的罪行，伤者仍然可以提出民事索偿。若果伤者有超出保单保障范围的支出，亦都可以向肇事司机追讨。省政府表示，未来保费将会更着重个人的风险因素，良好司机保费有望下降，高风险的驾驶者则可能要支付更多。改革引起了不同的声音，加拿大保险局支持方案，认为有助降低保费。法律倡议团体则批评新的制度削弱受害人追讨的权利，并令到保险公司权力增加。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前夕，卡加里汽油价格急升，市内平均的油价在星期四升至到每公升1.89，较本初不足过7显著上涨。不少市民因而重新考虑出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

0: 油及日常的开支。数据显示，油价在短短数日之内大幅攀升，较去年同期长周末约每公升过三，高出了近六毫。市场分析指，油价上升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炼油厂供应压力以及长周末带动需求增加，令到全球油价波动加剧。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燃油成本已经影响家庭生活及旅游计划，有原本计划拖露营车外游的家庭，因为油价高企改而帐篷露营，并减少日常驾车及外出消费。部分需要经常驾车工作的市民则表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燃油以减轻负担。亦有家长表示，虽然夏季度假安排可能需要调整，但是接送子女返学、日常返工亦都没办法避免揸车，生活模式短期内难以大幅改变。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开始，不少驾驶人士正密切留意油价的变化，希望价格可以尽快回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是不是用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5号的晨早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与阿省省长戴斯敏预期今日会在卡加利公布能源合作协议，当中包括工业碳排放定价的新安排。加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新方案定出亚省工业碳价的名义价格将于2027年上调至每吨100元，并在2035年增至130元。至于市场交易的实际碳定价，就预计于2040年达到每吨130元。亚省去年曾经将相关价格冻结在每吨95元的水平。卡尼强调，今次协议将会推动兴建通往西岸的沥青输油管。戴斯敏就形容，今次公布是亚省重整与渥太华关系的又一步。两人并且认为，协议将会有助说服亚省的分离主义运动支持者留在加拿大。有能源业界人士表示支持强而有力的碳定价，认为有助业界创造未来机遇。但前联邦环境部长麦克纳就批评，相关的定价安排在环境和经济角度都不合理，并指责戴斯敏的要求正拆解国家的气候计划，形容做法鲁莽。多伦多市中心圣罗伦斯市场附近发生持刀伤人案，一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八点前，于 Front Street 及 Market Street 地区。多伦多警方接报说有两人发生争执，警员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被刺伤，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但未有公布更多详情。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向宾顿市三间学校发出威胁。警方昨日公布，在今个月10号至12号期间，亦即是刚过去的星期日至星期二，宾顿市一间中学接到多个威胁电话。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市内另一间中学和一间小学亦都收到类似的威胁，并证实是同一人所为。警方与学校方面合作评估之后，确定这些威胁并不构成实质危险。当局在星期二拘捕涉案的31岁男子 Brian Hillman，控以发出威胁以及公共滋扰罪，疑犯已经获释，之后会再过堂。约克区区域政府表示，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五，即是5月19号至22号，为 Newmarket 一个污水泵站

0: 行設備升級工程，期間列治文山部分地區可能出現輕微的異味。受到影響的位置包括央街及 North Lake Road 一帶。當局指工程期間會暫停污水站的化學除味系統以更換設備，但不會影響居民的食水和污水服務。約克區區域政府說已經安排在另一個污水泵站增加過氧化氫用量以減低氣味。當局強調有關化學品安全不會影響居民。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訪華行程，專機已經離開北京。他今日較早時在中南海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小範圍會晤。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邱家威報導。
1: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在中南海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小範圍會晤，兩國元首邊走邊傾，不時駐足觀賞古樹和各式月桂。習近平說中南海是中央和國務院辦公的地方，亦都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這裡會晤是回報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莊園的款待。習近平說中美雙方就保持經貿關係穩定，拓展各領域務實合作，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達成重要共識，同意就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和協調。訪問有利於促進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進兩國人民福祉，咁亦都再次證明中美喺相互尊重基礎上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走出一條正確相處之道，係兩國人民所願同世界各國人民所盼。習近平又話特朗普希望令到美國再次偉大，佢致力於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美雙方可以通過加強合作促進各自的發展振興，雙方要落實好達成的重要共識，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把準方向排除干擾，推動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特朗普又說願同習近平繼續保持誠懇深入溝通，熱情期待在華盛頓接待習近平。特朗普晏晝結束國事訪問，坐專機離開北京。香港電台記者邱家威報導。
0: 特朗普今日與習近平會談之後，在北京接受福士新聞訪問，形容習近平非常務實，並透露中方承諾將會購買大量的美國產品，包括200架波音飞机等。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在北京接受霍士新闻访问，他形容习近平非常务实，并透露中方承诺将会大量购买美国产品。
3: One thing he agreed to today is going to order 200 jets. That's a big thing, Boeing. 200 big ones. That's a lot of jobs. That's a lot.They're going to do a lot of soybeans for our farmers. They're going to be buying a lot of our farm product, which is great. They've agreed they want to buy oi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y're going to go to Texas. We're going to start sending Chinese ships to Texas and to Louisiana and to Alaska. And I think that was another thing that was agreed to. That's a big thing.
2: 特朗普亦提到双方讨论了伊朗局势，说习近平跟他说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并提出愿意协助缓解紧张局势。
3: And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to see a deal made. He would like to see a deal made. And he did offer, he said,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at all, I would like to be of help. He'd like to see the Hormuz Strait open.
2: 特朗普又说对伊朗不会再有耐性，敦促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陪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预计在峰会之后中方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过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格里尔又说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不是今次美中元首讨论的主要议题，又说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正在改善，话双方正是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被分歧升级。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4: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

0: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市场预期油价去到年中会回落，但是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怎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任信希报道。
4: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同埋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 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5: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咗嚟，譬如中东嗰个冲突咧就可以好快完结咧，咁样系咪？咁呢个当然我哋要密切注视，实际上系有啲咩嘅协议出到嚟？喺呢刻咧，仍然系对于好多嘅系唔明朗嘅因素喺度咧，我哋觉得咧两方面嘅动力咧 ，upside risk 同 downside risk 咧都系存在嘅，所以我哋系要审慎地，我哋系当然系会动态去评估嘅。
4: 政府话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一季维持轻微，但是受到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所带动，通胀在三月略为加快。当局评估国际油价上升应该会在未来数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但是内地的稳定能源供应有助缓减外部冲击。考虑到相关因素，今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订至 2.5% 和 2.6%。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本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强劲，未来走势会是怎样？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经济师和大家分析。旅发局公布上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4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是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 10% 和 8%。 累积计算，今年1至4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一成半。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以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

0: 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着少于4年的进程进发。何永贤又说，简朴房条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至今，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当中以油尖旺区占最多。当局已经在九龙城选取两个旧楼分间单位，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让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进一步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以及相关成本。陈晓庆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亦都是首次低于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简约公屋如期供应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他说有信心达到 2026-27 年度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向住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
2: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咁以后大家咧应该都是听到四点几噶啦。喺呢届政府入边咧，可以话喺五年封咗顶。嗱，呢个五年我哋睇住四点五呢个轮候嘅时间，综合轮候时间嘅目标咧，有信心嘅。喺呢一届政府咧，我哋相信唔会再高过五年噶啦。好啦。再望远啲啦，吓十年啦，我哋系咪能够再进一步四年封顶，迈向三点几年呢？咁我觉得呢个系个进程啦。
1: 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两个几月，何永贤话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以油尖旺区占最多。
2: 嗰个登记嘅数字系稳定咁上升嘅，每一日都有增加嘅，到今天咧系超过1万啦。10372个分间单位分布的区域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最主要都是油尖旺区啦，大概占分间单位数目有2800到啦。
1: 何永贤又透露，在九龙城选取了两个旧楼单位，以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怎样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至于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简朴房规管而受影响租户的六支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有10宗已经协助受影响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25宗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差饷物业估价处作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当中，新闻界不只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他又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李俊杰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
4: 我们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方面的既定优势，并积极开拓新兴产业，发掘新增长点和新优势，和既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3: 李家超寄语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
4: 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

0: 国家联系世界，为社会发展、人民福祉贡献新闻力量，制作优质报道，为时代留下正确和专业的记录，主动发挥新闻媒体记录社会真实故事的功能。
1: 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座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旧楼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陈晓君报道。
3: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幢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幢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回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堂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多张增加接近4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4: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的执法，那个数字是有提升，我们是有力度是不断加大，我们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个检控数字是特别高，是因为我们是作出了主动的一个巡查和检控，目的是希望能够移除消防的隐患。
3: 郑建龙又说，目标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过4800幢大厦，并计划将今次的特别行动恒常化，根据社会需要和风险评估加强执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署助理处长冯卫军上昼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署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为。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3: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5月15号，出边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40%。你哋好嘛？今日咧，大家有少少心理准备啊，30%机会会落下雨噶噃。咁同埋呢个周末咧，哇，嗰啲温差差好远啊！听日咧都几寒啊，最高气温咧都系得1度咋吓。咁啊，听日咧都有雨啦，同埋星期日亦都系一样嘅。不过暂时睇到呢个 long weekend 啦，就5月18号系 Victoria Day， 咁嗰日嘅天气咧就系好天，转翻12度，而星期二方面咧有16度噶。冇错，呢一轮嘅天气就系咁样噶啦，咁啊特别咧春天嘅时候咧会多啲嘅雨水噶吓，咁啊中意整花园嘅朋友可能要过埋呢个 long weekend 啊吓。早上嘅日出时间5:46，而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9:20嘅。早晨早晨，星期五啦吓，好好的过每一天。一首有 Jazz 味道的歌曲开始星期五早上，送给大家，有黄海芹的好好的。

0: 好，唔该晒黄海芹呢首叫做好好的。时间9:38啦，早晨早晨。今日呢喺10:30之后呢亦都有热线嘅开放啊，我哋请到欧慧中大律师啦，咪非常之多谢佢宝贵嘅时间啦，上到嚟直播室呢同我哋做呢、這个社区透视镜啊，呢、這个法律嘅热线我哋系开放嘅。咁好多时呢我哋都有啲嘅法律嘅问题啦。今日嘅主题呢主要系讲啊交通意外证人陈述书啊。真系一个唔好彩，遇上呢个交通意外嘅时候，除咗司机同埋双方嘅口供之外，其实现场嘅证人咧嘅陈述咧，往往成为呢个关键嘅证据吓。究竟我哋应该如果有呢啲嘅情况出现，我哋应该注意啲咩地方咧？喺法律上，大家想了解呢一方面咧，亦都系欢迎咧系收听。当然，我哋热线系开放噶，403-717-1947。咁啊，有法律嘅问题，亦都欢迎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后嘅声音，阵间翻嚟，逢星期五咧，亦都有另外一个环节啦。唔该晒左脚，亦都咧有同我哋一齐倾下一个轻松嘅话题啊！我哋今日有家家有求嘅，听下后嘅声音先啦。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嘅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嘅街道、连接公园嘅步行径、未来嘅学校，以至方便快捷嘅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而家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2: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4: 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6: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7: 孕育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00，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8: 喜欢去旅行的你，想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日星期二下午4:00至8:00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9: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0: 好啦，早晨左脚。
10: 早晨啊，嘉燕。
0: 好，星期五啦，又是家家有求啦。哇，今日我嚟讲消费嘢。
10: 好啊，原来咧男女都啱啊。我喺度做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都好啱我喎，咁样。

0: 叫一号 size one 嘅迷你足球嘅。咁、我喺咁多年里面呢，我又储咗十零个啦，每一个都会有啲独特嘅纪念性，例如话系欧联决赛啦，印住㗎啦，又或者我去过日本有一个叫 J League 30周年啦，咁特登买一个特别版嘅一号足球啦。咁相信今次我嘅目标呢就未必系买波衫，反而就系买一个一号足球。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净我嘅主观意见啫，咁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咧系买产品啊，又或者纪念品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
1: 吓，嗱，我咧就唔识睇波啦，不过我都受到你少少影响嘅。咁今年因为加拿大有份主办呢个世界杯嘛，咁我已经买咗一件女装嘅世界杯嘅 T 恤啦。
0: 恭喜你，
1: 系红色嘅。
0: 我点解恭喜你呢？即系其实女装咧系靓过男装嘅。
1: 我觉得系，有机会咧再俾大家睇下。
0: 好啊，好啊。咁你又买一件波衫啦。咁但系同时你有冇见到即系喺呢个铺头里边有好多、都好吸引你嘅产品？可能咧、如果我有钱或者个 budget 啱咧，都系通通买晒佢啦。咁但系到最尾会唔会问一个问题？我点解会买？同埋究竟个背后嘅原因系咩咧？
1: 呢啲系所有女士都有，叫做冲动消费，即系佢情绪气氛啊影响。咁我觉得当然啦，你自己又 afford 到嘅，冇问题啊。我觉得即系趁高兴，同埋因为喺加拿大举行世界杯 ，proud to be a Canadian。
0: 冇错，冇错，
1: 系啦，
0: 系啊。咁、我哋美国或者我哋喺北美洲啦，其实我哋加拿大都好受到美国嘅体育文化影响。体育文化咧就好直接咁讲，已经系成为一个商业活动啦，咁所以美国佢哋对于市场推广啊，即系玩呢一啲去 sell 嘢俾你啊，哇，佢可以玩到淋漓尽致嘅。咁、可以讲一啲嘅数据啊，加燕咧，你都唔系唯一一个咧系咁谂嘅。原来有67%嘅受访者咧，系对于如果系体育嘅队伍啦，就包括国家队啦，佢哋促销嘅信息嘅时候咧，佢哋系有一个意识同埋好有机会咧，就系购买呢啲产品。另外咧，有超过一半嘅人咧，对于体育赛事相关嘅零售促销咧，会影响到佢哋嘅购买决定嘅。
1: OK，OK， 好。
0: 唔单止你，我谂我都系咁。
1: 系啊，啱啊，啱啊。亦都可能而家分分钟我哋讲紧呢样嘢嗰阵时咧，大家都系唔系到六月啦、七月嗰阵时咧，着翻多啲波衫，好似个人都活力啲咁样。
0: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哋呢一个即系加拿大主办咧，又会增加咗呢啲信息啦。嗱，我哋身处向 Calgary 啦，加燕。咁我哋知道喺加拿大咧，就系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就两个主办嘅场地啦。咁如果有飞嘅，固然系都恭喜你啦，因为可以入去感受同埋体验到个世界杯啦。咁如果我哋又唔喺嗰个地方，咁即系都好似话近唔近啊，但系亦都希望咧就系、投入下。咁有阵时我哋好容易咧喺个大数据嘅演算法情况之下，就会见到咧嗰啲世界杯嘅产品系咁推出嚟嘅。原来社交媒体咧对于我哋买唔买嘢咧个影响力系非常之大嘅。
1: 系啊，啱啊，你讲得啱啊。咁除咗衫之外咧，你有冇一啲收藏嘅即系可以同我哋 share 有关世界杯？
0: 系，我头先讲咗咧，有一号波啦，即系迷你嘅足球啦。
1: 有几大噶？你讲迷你？
0: 一个比起一个 baseball 大些少，
1: 系、啊。
0: 咁摆喺屋企咧，好精致嘅，咁唔会攞嚟踢嘅、即系纯粹系摆嘅啫。咁第二样嘢我自己会储嘅就系 pins， 即系嗰啲扣针。
1: 啱、啱。
0: 第三样咧，我而家呢几年我都经常会有嘅，同埋都好啱Calgary， 因为有阵时会冻啦。咁就系啲球队同埋国家队嘅颈巾。
1: 哦，系好。
0: 系啦，咁我有好多呢啲嘅。系啦，咁有时咧都想谂下啊，点样可以摆出嚟咁，同埋摸一摸，望一望，每一件嘅产品咧都有啊，我去过嗰个地方喺嗰度买嘅，有一个纪念价值。呢一个都系我出唔出手暗荷包买呢啲产品嘅其中原因嚟。
1: 同埋你而家咁讲咧，可能有好多人喺度谂紧，系，我就睇一谂买啲咩啲，即系呢一种咧就系趁高兴，同埋一个叫心头好啊嘛。
0: 冇错，系啦，好似你话如果一齐去睇波。嘅话，咁梗系着翻件2026年嘅新版嘅荷兰队啦，系咪先？咁但系有啲人又复刻，走翻转头，哇！你知唔知啊？马拉当拿1986年世界杯就系着呢件噶啦。
1: 哦 okay、
0: 其实呢啲产品咧，又会成为我哋啊，即系共同对足球有喜爱嘅人咧，有一啲嘅话题，大家可以讲下嘅。
1: OK， 好，咁讲翻喺 Vancouver 同埋 Toronto 就有得举行世界杯啦，嘅真正嘅赛事。咁喺 Calgary 方面，如果一起看波，你又觉得那个气氛是会怎样呢？
0: 我问过啲人的意见啦，系梗唔可以正，我梗系话正啦，系咪先？咁但我都问下啲人的意见啦，得唔得啊？同埋究竟如果你有得拣，会喺屋企啊、自己睇啊、或者去朋友屋企，可能有十个八个朋友啊，定系话即系有几百人一起睇咧、全部个选择咧都系话，我梗系出去有几百人一起睇啦，因为大家一起嗌嗰个气氛，同埋喺。

0: 現場直播見證到的時刻，是一起去嗌，就仿如话俾自己听，我喺现场个感觉吓，咁呢一种嘅体验咧，系去 friend 屋企同埋自己屋企睇波咧，系唔会有嘅。
1: 冇错、所以咧，即系尽管咧，即系社交媒体几咁方便吓，我哋都系需要人同人之间嗰种嘅联系，
0: 冇错，
1: 同埋嗰种互相。嗌嗰種嘅興奮，
0: 冇錯啦，冇錯啦。咁我知道而家即係睇波，現場睇波都一直好普及噶啦。其實喺例如話NBA 多倫多猛龍隊攞到冠軍嘅，或者我哋睇 hockey 去到史丹利杯啊、我哋會見到一啲球隊，大家都係去酒吧嗰度睇。呢、一種嘅文化咧，已經係好好 normal 噶啦，好正常噶啦。咁、只不過世界盃咧更加特別，因為係四年先一次。咁如果你錯過咗咧，又要等四年。咁同埋。虽然我哋话加拿大队未必可以话喺咁多队里面系叫做劲旅啦，或者攞到啲咩机会，世界杯亦都好大胆咁讲句系冇乜可能啦。咁但系同时我哋会有第二队嘅心头好，第三队嘅心水，我哋都可以咧玩下牙膠戰。
1: 其实
0: 呢啲就系四年一次，我哋先至可以能够凝聚到咁多球迷，同埋一齐倾偈，一齐哇茶撑督撑啊，咁啊好开心嘅。
1: 冇错吓，我想问下咧，譬如世界杯咁，其实。同對加拿大嗰個經濟其實係點咧？係咪好正面咧？定抑或我哋會蝕錢啊？
0: 係啊，我諗呢一個要睇兩方面嘅。第一個就係究竟有一啲叫知識產權嗰個版權係屬於咧就係國際足協，定係話咧就係加拿大自己嘅城市？第二方面咧就係即時嘅效應啦，即係話租任酒店啦，短期租任啦，同埋本身交通啊，同埋食肆啊方面嗰个嘅成绩系点样。咁嗱，如果你睇翻咧奥运会为例子啦，2010年嘅温哥华奥运会咧，其实佢哋都要等喺个比赛完结之后嘅四五年，佢先至去。可以真係計到呢個長遠嘅經濟效益嘅。咁、但係普遍嚟講呢，曾經主辦過世界盃呢一類大型嘅比賽嘅一啲城市呢，佢哋長遠嘅經濟發展呢係會有正面嘅。首先佢哋起碼即刻要刺激當地嘅收入、可能會有更加多嘅食肆或者係更加多嘅五花八門嘅零售係湧現啦、第二就係、令到更加多人有工做啦。咁、第三呢就係話我記得原來溫哥華唔單止淨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又或者系食海鲜啊，又或者系其他，原来佢哋搞世界杯都咧有一个办法噶、咁佢哋就会记得呢一个城市真真正正可以登上去到叫国际都会嗰个嘅机会啦。
1: 冇错，我即系我自己觉得啦，譬如喺六月七月咁样啲人去 B C 省咁，分分钟佢哋会过埋嚟我哋亚省噶嘛。
0: 系，冇错，
1: 顺便玩埋啊嘛。
0: 系啊，又我都会。問下嘅，因為新聞嘅角度，我哋就問過咧呢一個亞省嘅體育廳長，咁佢都話係噶會噶，即係佢哋預計喺落基山嗰個嘅旅遊情況咧，應該會比往年咧係破曬紀錄嘅。咁、第二就係話，我哋 Calgary 可唔可以迎接呢一個所謂嘅同步與牛仔節，係能夠歡迎數以百萬計或者數以十萬計嘅國際旅客咧？佢都係充滿信心。呢一個我諗對於 Calgary 嚟講，雖然係冇作為一個主办城市，我哋冇足球比赛，咁但系咧，我哋系隔篱邻舍咧，即系温哥华好咧，我哋都好嘅。
1: 系嗱，咁我作为一个咧唔系好识世界杯嘅，我想问下左脚，而家即系边 top five 你觉得系可以即系 pay attention？ 咁我同人哋讲下世界杯嘅时候，呢队都唔错喎，咁
0: 样系啊 ，OK， 哇，呢、這个好难答啊，呢、這个问题。不过咧，我谂即系传统嘅劲旅都一定会有机会嘅，即系例如话阿根廷同埋巴西啦，就喺南美嗰方面啦。咁咧就非洲咧近呢几年咧就系塞内加尔啦、摩洛哥啦，喺啱啱喺嘅非洲杯就打决赛啦。咁其实埃及都唔错，因为佢哋自己有利物浦嘅球星沙拿啦，佢哋队伍咧都唔错嘅。咁亚洲方面咧，我就数翻南韩同埋日本啦，咁至于西亚咧就会有沙地阿拉伯，咁都系呢啲例如话亚联游啊，都系强队。欧洲啦，英格兰啦、大家都好想好想好想佢哋有机会啦。克罗地亚应该跌一跌锅啦，因为佢哋有啲阵中嘅主力退咗休啦。我觉得葡萄牙、斯朗咧都就最后一次啦，睇下佢可以点样做啦。咁至于意大利出唔到线咧，即系大家都跌晒眼镜啦。咁但系对于例如话系德国啊。德国今次咧，同埋法国咧都有机会嘅。
1: OK， 哇，系真系，原来真系呢个世界杯真系好多。你头先提及摩洛哥咧，我又有少少回忆吓，因为我早轮去完摩洛哥翻嚟，咁有一

0: 日咧，我喺一个市集嗰度咧，都见到好多细路仔咧喺度排晒队啊，就系、射波啊，即系玩噶咋，即系都系一路咁射咁，跟住下一个又射咁，咁即系我觉得都几得意。我谂呢个国家啲波都几好嘢
1: 啊，系啊，非常唔错噶，因为我哋有阵时睇其中一个指标就系话，究竟有几多本土嘅球员系去咗欧洲揾食，即系欧洲系同埋南美系，哇！而家正式嚟讲，如果讲商业同埋再加技术咧，欧洲系一个足球嘅圣地啦，即系每一个国家自己嘅比赛。如果去到欧洲揾食咧，就系对于呢个国家发展足球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指标。摩洛哥有好多球员就系出咗揾食，日本啦有好多。咁摩洛哥响上一次嘅呢一个大赛咧，亦都系喺呢个卡塔尔世界杯，亦都系入咗四强。咁啱啱嘅非洲杯咧，亦都攞冠军。系咁，所以相信我哋。简称叫做黄金一代啦、可能会有仲有好几年嘅时间，你会见到摩洛哥响世界足球里面咧有一定嘅排名嘅。
0: OK， 好。咁我想话咧，即系譬如睇一种运动，我自己即系呢个系可能唔啱讲，觉得睇足球系男士多嘅。如果你而家观察喺世界上，即系平均嚟讲，男女嘅比例中意睇足球系点样咧？
1: 哇，我谂真系一半半啊！
0: 吓，
1: 系啊，
0: 一半半啊！
1: 系啊，嗱、即系我当然睇下个场景喺边啦。例如话、OK， 我哋拣英格兰超级联赛，
0: 我哋拣英国先。
1: 我哋喺电视睇到嘅、
0: okay
1: 真系仍然系七八成或者八成以上是男性的球迷嚟嘅，咁但系咧，啱啱响呢一个2023应该系早一两年嘅女子世界杯，2023年应该系澳洲同埋纽西兰系合办，咁睇女子足球嘅人咧系破咗纪录嘅，即系试过有一场嘅比赛系78,000几人、入场睇一个女子足球比赛，咁相信有好多系女球迷咧都会睇女子足球，咁。好啦，翻翻转头就系佢哋对于球员啊，佢哋嘅熟悉度有几多啊？因为球例系一样噶嘛，咁所以佢明白嗰个比赛嘅话，佢就可以 switch 女子足球同埋男子足球。咁、我希望今年我会见到电视嘅呢、這个直播咧，嗰啲cam man 咧就好好叻嘅，即系可以捕捉嗰啲球迷化晒妆你噶，例如话哥伦比亚啦、墨西哥，见到好多球迷。又有好多女球迷， yeah， 所以我自己大胆估计咧， yeah， 我相信即系女球迷已经唔少吓，咁、但系冇正式统计嘅数字啦。但系如果你认识足球嘅世界杯，一定要睇，
0: 系、okay ，
1: 不论男女老幼。
0: 诶，咁佢之前会唔会有啲咩 celebration 啊？嗰啲咁样样，又以咩而作为主题咁样嘅咧？今年
1: 佢、今年嘅主题咧，其实喺三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叫共融，但系同时亦有一个叫独立性、独特性嘅喺。以一个揭幕战第一场比赛为例，已经系分开咗墨西哥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同埋、加拿大的开幕式，咁所以三样咧就系各有佢嘅特色同埋长处。咁、例如话大家唔好记错，6月12日哦系加拿大队第一场赛事对波克，跟住就美国队又会迎战另外一队球。原来6月11日早一日星期四咧就是、墨西哥嘅揭幕战。咁佢哋喺佢哋嗰个大嘅球场咧就可以容纳接近100,000人个球场咧。佢哋个开幕典礼咧，相信又好有墨西哥嘅色彩。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即系咁样叫三国嘅联办咧，又会令到可能佢哋会。考虑到我打个比喻啦，刚刚冬季奥运会，咁其实意大利同埋里边有几个城市主办啊嘛，佢哋嘅开幕礼咧都系用一个串流嘅方法喺电视荧幕上面，
0: 好犀利，
1: 整成系一个个体，呢个又系破天荒，因为佢四个城市其实系相差20,000公里、即系佢讲啊 ，Peruzzo 同埋呢个 Milan 系相差咁远嘅，我相信世界杯嘅开幕礼应该会有啲惊喜俾大家。
0: 咁我真系好期待，咁加拿大嗰个开幕礼会点嘅？
1: 系啊，唔好讲 sorry 啦，勇敢去接受呢个世界级嘅活动啦，或者加拿大系第一次搞男子世界杯啦，但系佢哋。并不逊色嘅，因为2015年佢哋做过女子世界杯，咁、所以搞呢啲大型比赛咧、Canada 唔使 say sorry， 勇敢咁样面去面对世界，咁但我相信咧就系好有色彩啦，好多红色啦，好多白色啦。
0: 系，头先咧我俾阿左脚咧，即系忧中玩盟啊，我而家知啦。唔使 say sorry 啊！呢句说话系大家系做 Canadian 先至明，点解唔使 say sorry 啊？咁我非常之期待啊，因为

0: 又嚟啦，真系哇！一到呢、這个即系五月份开始啊，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真系好热闹噶，喺加拿大方面天气又好咯，
1: 我哋 Calgary 有 Stampede 啦，
0: 冇错冇错，
1: 哇！真系会好热闹。
0: 系系，咁啊，梗系要黐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唔同嘅资讯透过我哋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好嘛
1: ？OK，
0: 唔该晒咗噶 ，OK， 拜拜，
1: 拜拜。
0: 好，九点五十七分啦，咁啊，做完呢个家家有求，梗系要配翻首歌吓。听翻呢一首 See All Star 嘅足球先生啊！十点之后我哋亚省新闻同埋精装发布嘅。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橙消息。格格里尔北社区 Airdrop 发生枪击同车祸事件，四人受伤送院。Airdrop 王家骑警表示，警方喺朝早约6点接。

0: 部自西南区 Bayside Boulevard 介乎第八街与 Canals Link 一带发生交通事故。警方指涉事车辆事发前曾与多架车发生冲突，期间有人开枪，四名伤者全部送院治理，伤势均无生命危险。骑警表示，相信事件属有针对性的袭击，对公众安全不构成风险。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持有相关片段的市民，致电403-945-7267联络 AJ 黄家骑警。卡加利警方公布一架怀疑与本州北区超市致命枪击案有关的车辆照片，呼吁公众提供行车记录片段协助调查。案发在星期一晚上约7:50，地点为东北16大道一间 North Hill Co-op 超市停车场。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名男子送院后不治。警方表示，死者是枪手目标人物，并非随机受害。另一名伤者则被警方形容为无辜途人，事发时曾尝试逃离现场，其后中枪受伤，目前情况稳定，预料可康复。警方相信有两名枪手涉案，犯案后即时逃离现场，至今未有人被捕。警方现公开闭路电视截图，显示一架怀疑涉案白色多用途运动型汽车，涉案车辆由后座车窗部分损毁，并移交大封住。调查人员正追查案发前后车辆行踪，呼吁任何于星期一晚上7:00至10:00期间在超市一带同元东北16大道往东前往 Strathmore 方向驾驶的市民，若持有行车记录器片段，请致电视03-266-1234与卡加利警方联络。市民亦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亚省政府宣布，配合2027年实施的以照顾为先汽车保险制度，将设立新保费上限，保险公司平均加幅不得超过 5%， 并于2027年1月1号起生效。新制度下，一般司机续保时，保费加幅亦设 10% 上限，取代现行良好司机保费上限制度。现时制度下，司机若有轻微违规，更换保险公司、搬屋或换车，都可能失去保障资格。省府表示，新制度可减少诉讼同行政成本，让车祸伤者更快获得医疗同复康服务。根据顾问公司 Oliver Wyman 报告，基本车保平均每架车每年可节省366加元。不过省府强调，新制度并非传统无过失保险，若肇事司机涉及酒驾等刑事法或交通安全法罪行，伤者仍可提出民事索偿。若伤者有超出保单保障范围的支出，亦可向肇事司机追讨。省府表示，未来保费将更着重个人风险因素，良好司机保费有望下降，高风险驾驶者则可能支付更多。改革引起不同声音，加拿大保险局支持方案，认为有助降低保费。法律倡议团体则批评新制度削弱受害人追讨权利，并令保险公司权力增加。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前夕，卡加利汽油价格急升，市内平均油价寻日升至每公升1.91，较本周初不足1.7显著上涨。不少市民因而重新考虑出油同日常开支。数据显示，油价在短短几日内大幅攀升，较去年同期长周末约每公升1.3，高出近6毫。市场分析指，油价上升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炼油厂供应压力，以及长周末带动需求增加，令全球油价波动加剧。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燃油成本已影响家庭生活同旅游计划，有原本计划拖露营车外游的家庭，因油价高企改以帐篷露营，并减少日常驾车同外出消费。部分经常需要驾车工作的市民则表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燃油以减轻负担。亦有家长表示，虽然夏季度假安排可能需要调整，但接送子女翻学同日常翻工仍无法避免驾车，生活模式短期内难以大幅改变。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开始，不少驾驶人士正密切留意油价变化，希望价格可尽快回落。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 千祈唔好放屋企嘅油漆、电池、清洁剂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系黑色嘅回收桶，咁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嘅做法系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嘅屋企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嘅详情。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0: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岗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2包，烤啪啪鸡蒜香每隻12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0: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在石油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拉脱维亚政府倒台。今次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拉脱维亚东部一处石油设施遭到攻击，引发了重大的政治丑闻。今次的袭击涉及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北约智库负责人说，这两架无人机很可能是受到人工智能控制，并自主地选择拉脱维亚东部的目标。这个可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标志着人工智能首次在战场上自主选择目标。而在拉脱维亚，在昨日总理西丽娜宣布辞职，而国防部长在较早前亦都已经辞职，事关在无人机入侵空域之后，拉脱维亚没有尝试击落无人机，直到两架无人机都击中石油码头之后，空袭警报先至响起。环球日报报道，国防部长麦坚迪拒绝透露加拿大是不是会继续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在此之前几个星期，中国驻加大使警告加拿大派军舰穿越台海会损害总理卡尼和北京建立的新战略伙伴关系。麦坚迪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回应，他说这些都是操作方面的问题，安全方面的问题他不参与讨论。不过环球邮报说，他们并没有询问到未来船只航行的具体时间或者路线，而是询问加拿大是不是会维持或者放弃穿越台海的政策。事完两个星期之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的接受环球邮报访问的时候发出警告，他说如果渥太华派遣更多军舰通过台海，或者加拿大议员继续前往台湾，加中之间的新伙伴关系将会受到损害。大使似乎是阐述紧对加拿大行为方面的期望，因为两国正是试图巩固今年一月达成的贸易战优战协议，卡尼正是寻求更大的海外出口市场和新的外国投资，以抵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造成的经济损失。 尽管麦坚迪拒绝评论加拿大未来的政策，但他强调他仍然认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水道是国际水域。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昨日表示，各省如果想举行独立公投，就必须

0: 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卡尼昨日说，独立公投必须遵守规则，我们有相关的标准，亦都容许各省就各种议题举行全省公投，这样亦都意味着要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卡尼又坚称，输油管道的建设并非是为了平息分离主义情绪。他说，渥太华正是和亚省合作，以增强加拿大的实力。对亚省来讲，最好的地方是加拿大，一个运作良好的加拿大，这个正是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不过如今卡尼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来自灰省的另一个对国家统一方面的威胁。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温哥华诚信专员办公室昨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证实了温哥华市议员奥尔去年的投诉，认定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去年滥用职权，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就此他应该向他的同事道歉。但道歉似乎就不太可能，因为沈观健已经表明他不同意今次调查报告的结论。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气报告，
2: 喂，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3，同大家 update 下最新的天气先吓。今日天气方面咧，最高去到15度噶，咁暂时咧就喺Northeast 呢一区咧都系阳光普照啦。不过咧亦都稍后有30%机会会落雨噶噃。最高气温系15度，而晚间气温系2度。星期六方面咧，听日系转为密云同埋落雨，咁啊温差好大啊吓，同今日咧哇争咗成10多度啊！听日嘅最高气温只系得1度啫，而最低气温咧系0度。去到星期日方面咧，系60%机会会继续系落雨噶，最高8度，而最低-1度。星期一方面咧系天晴，亦都系12度，而最低1度。星期二系16度，而最低系5度噶。咁啊，睇下 Edmonton 方面，今日都系天晴啦，最高12度，而最低2度。红绿市方面咧，系30%机会会落雨噶。咁天气方面喺 Red Deer 15度，最低2度。喺 Lethbridge 方面最高17度，而最低4度。Banff 同埋 Jasper 嘅天气咧，今日系天晴，最高12度，而最低咧系3度嘅。日出时间早上5:46，而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9:20嘅吓。早晨，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咁喺10:30嘅时候，今日我哋都有一个热线啦，法律嘅热线。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啦，非常之欢迎阵间可以打电话嚟4037171947。咁啊，欧伟忠大律师咧会喺直播室解答大家嘅法律问题嘅。
3: 我仍然记得喺生命嘅旅途上，当精力下沉，开始意兴阑珊，有时真系好难喺面上边依旧。

上天似乎对我好唔公平，因为我嘅忧愁、我嘅烦恼、痛苦同埋焦虑，似乎已经超越咗我所能够承受。有时候命运似乎企图反叛我哋心里边嘅欲望，往往不能达到，我哋完完全全忘记咗曾几何时所拥有嘅美好时光。

回想悲伤落泪的种种伤心事，只要记住，记住过去上天所赐给我们的种种幸福。

0: 我哋尝试去回忆，尝试去寻找，尝试去盼望，尝试去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大家一定认得佢把靓声吓，冇错，佢系郑子诚啊。咁啊，唱歌嘅咧就系欧瑞强嘅，歌名叫做《Try to Remember》呢一个剧场嘅独白版啦吓。哇，系咪好陶醉啦吓？而家朝头早10:18，好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听后嘅声音嘅。
2: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我记得咧，我哋有个 DJ 咧就阿 Carl 啦，星期六咧佢有个节目啊，佢嘅 promo 咧都有咁讲嘅，就系、是、有好多时咧都系一啲嘅少少嘅习惯啊，有好嘅习惯嘅时候咧，自然咧又令生活咧会过得好啲嘅噃。咁有啲坏习惯，当然咧就要撇甩佢啦吓。但系好嘅习惯，其实都系可以慢慢累积落嚟嘅。如果系习惯咗做以下呢样嘢，你嘅生命会唔会？即係覺得更加充實啦，就係包括有規律嘅作息啦，唔好成日搞到一兩點先瞓啦，唔好長期捱夜啊。第二啦，就係培養運動嘅習慣，等我哋身體有能量啦。第三就係、是，我覺得呢個好重要，係多啲接觸咧，讓你快樂嘅人同埋環境啊。第四咧就有練習感恩啦，感恩啦，少一啲嘅負面情緒。第五就係保持學習。让自己一直进步啊！这个好好啊，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就算咧唔使翻工，但系佢真系好忙啊！或者退咗休嘅朋友，喂，仲忙过以前翻工，因为咧佢安排咗好多好多时间咧俾自己学习啊嘛吓，保持学习，让自己一直进步。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多啲出去行下啦，唔好成日困自己喺屋企啦吓，唔好将嗰啲困难嘅嘢、嗰啲压力咧摆喺个身上边。咁啊，我谂即系当如果大家开始习惯，即系养好啲好嘅习惯咧，你会发觉我哋人生咧会突然之间改变嗬。你翻翻去一啲正轨嗰度，你每日重复嘅习惯，正系慢慢咁决定你嘅人生，让人生越嚟越美好。相信你都同意啊，嗬。好，10:20啦，今日一站阳光有少少嘅心灵领悟送俾大家。不过而家大家咧对于生活上一啲法律嘅问题啦，譬如撞咗车啊，或者其他同之生活上法律上想咨询嘅问题，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403-77-1947。咁今日有欧慧中大律师咧就喺。直播室啊，阵间啊就会同大家解答噶咯噃。咁阵间如果有问题，欢迎你打电话嚟啊。头先送一首好歌俾大家，《Try to Remember》，跟住呢一只我都好中意嘅林家谦嘅《记得》。

0: 越南供销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的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下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起品尝自家栽种的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哋亦需要义工協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5月18号是加拿大嘅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点解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的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同埋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

0: 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点半，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5: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点28分，今朝早咧喺直播室咧，亦都有卡城华人祈英会嘅 Ernest 啦，同埋欧伟忠大律师嘅。
6: 诶、hey, ，早晨，
7: 早晨，早晨，大家好，
5: 系、hey, 大家好，咁啊，多谢欧伟忠大律师嘅时间先。咁我哋今日讲咩话题 ，Ernest？
7: 今日咧有一个话题呢就同大家都息息相关嘅，咁通常就係揸车朋友呢会有机会需要听多啲了解多啲嘅、
5: 嗯、
7: 就係呢其实喺交通意外之后啦，咁会好彷徨无助㗎嘛，啱啱撞咗车，咁、
5: 嗯、
7: 但係其实有阵时有啲情况已经牵涉到要搵警察过嚟啦，咁、
5: 嗯、
7: 究竟喺同警察嘅沟通同埋佢帮你落口供嘅时候，究竟你有啲咩要注意呢？咁、嗯、通常我哋就讲嗰啲叫口供纸，咁、嗯、所以欧律师今日呢应该就会同我哋分享下有啲咩要注意啦。
6: 嗱，正常嚟讲呢，一般嘅情况，如果你撞完车啦，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双方司机大家应该要交换资料啦，咁亦、
5: 嗯、
6: 都要衡量下你嘅撞车嘅车嘅损毁有几严重。因为法律规定呢，如果你嘅车嘅 damage 呢个损毁系5000蚊以下嘅咧，警察系唔会开报告或者任何嘅记录。但系咧，有好多人有个误解咧，以为呢个5000蚊咧系自己架车嘅，呢、个5000蚊咧系一个 total damage、啊。甚至乎有时啲警察亦都有少少误导个受伤啊或者撞车嘅人咧，佢就话哦，你个撞你个 damage 系少过5000蚊，你唔需要开报告，我哋唔会同你开。但系好多客人啊或者好多听众唔会知道嘅就话，亦都好少会 challenge 警察同佢拗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事后可以去翻警察局嗰度报案，咁就话俾佢听我个车嘅打价系几多钱，但系对方你可以话俾佢听，对方亦都有难，所以我哋一个 combined damage 咧系超过5000蚊，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算如果你个 damage 系少过5000蚊咧，有任何人有受伤或者唔舒服，甚至乎是一个hit and run 的案件呢，不顾而去呢，警察一定要开档案，一定要报警。当个警察开咗个档案之后呢，佢就要叫嗰、那个当事人呢要填一份口供纸啦。咁、所以我哋今日要讲嘅呢就话，如果我要填一份口供纸，其实是一页纸㗎啫， ok? 入面个地方唔係太多，寫你要寫嘅嘢亦都唔係太可以寫好多。有啲聽眾會話：我可唔可以自己加多一頁落去呢？或者有時警察會叫你上網報嘅，咁你上網你填幾多都得嘅，係咪先？其實係可以嘅，但係個問題就話你寫嘅嘢同撞車呢個交通意外有冇关系呢？或者有啲咩应该要写，应该唔可以写嘅咧？咁所以我哋想有个重点要讲一讲咯。嗱，我俾个example 啦，因为我哋常见我哋成日做好多交通受伤嘅。我见过有个客人佢写嘅口供纸系咁样噶、你听完之后，你话俾我听，你觉得有啲有问题或者有冇问题啊？
4: 好，OK， 好
6: 啦，个司机咧就话。我而家我嗰日揸车我今日揸车去接我老婆放工，跟住行緊嘅时候啦，然之后隔离架车撞我右手边道门。好啦，呢个成个就係个口供纸就係咁样啦。咁如果你听起上嚟嘅时候，你觉得佢係少嘢呀，抑或多咗嘢呀，抑或讲啲唔应该讲嘅嘢呢？
7: 好少咯，我觉得。
5: 太佢撞佢右边嘅门，有冇导致佢自己受伤呢？
6: 嗱 ,OK, 第一样嘢就话你去接你老婆放工啦，同呢单交通意外冇关系。咁所以系唔需要讲。

0: 最大的問題他漏了什麼呢？他是講時間、地點和日子。譬如說我是今日幾多號 ?5 月14號、15號、2026年朝頭早10點30分、okay? 早上的10點30分寫明早上還是晚上、好啦，那你講了時間了，講了日子咯，咁你梗系要讲地点噶嘛？咁、你可以话我行紧Deerfoot Trail， 第几条 link？OK， 呢啲要好明确噶，因为佢话佢喺右手边撞你啊嘛，咁即系话你要知道佢喺边度嚟噶嘛，系咪？好啦，譬如话我喺 Deerfoot Trail， 你要讲方向啦，我向北行嘅，我系行紧第二条 link， 有好多客人佢会讲我行紧中间嗰条 link， 哇！但系我要有个 reference， 我有个 reference point， 好似 Ernest 话，如果我有四条 link， 我行第二条 link， 系咪都系唔清楚咧？我哋教个客人讲嘅时候就话，你系左手边嘅第二条 link， 因为右手边数出去嘅第二条 link。如果我系右手边数过嚟嘅第二条 link，right？So second link from the right，OK？、Okay? 好啦，咁即系话对方佢系由
1: 最右线
0: 嗰度，可能 change link 啊，或者点样而撞到你右边个门咯、，right？ 好啦，咁呢个咧，其实讲完之后咧。剛才嘉燕也都講過了，他沒有寫受傷、其實呢有很多時候的口供紙呢也都需不需要寫受傷呢、警察一般來說警察說你有沒有受傷不應該寫在口供紙上、這個是警察有很多時候他做事的方式不代表法律的方式、當然啦、你可以寫你有受傷，但是這個受傷跟你撞車的過程未必是有關係、所以警察可能說你沒有什麼必要要寫，但是要視乎，譬如說你的受傷是很嚴重的、或者是、你覺得是很不舒服的、要看看你的情況，這個就要考一考你自己當時你的、鎮定力有多少、有沒有聽我們做節目有冇教你点样写啊？就系咁样。如果你觉得系比较严重啲嘅，当然你当其时你冇事嘅，你就唔好写自己冇受伤啦。因为你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唔舒服噶嘛。咁所以你写同埋你写你自己个受伤嘅时候咧，将来可能对方嘅司机或者对方嘅运输公司会用翻呢一点嚟 against 你咯。你最主要你要记得呢个口供字就话交通意外点样发生。当其时，因为你呢一个口供字就要去衡量究竟边一个犯错。
1: 咁所以嗰个情况系咪描述得越仔细越好呢？
0: 你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呢，我有好多客呢亦都系好似作文咁样啦，系几页纸咁样写出嚟啦。个唔系话唔得，但系你亦都可以摆太多资料里面。有时候你啲资料系冇关系，所以你要记住个重点就系交通意外点样发生，对方或者边一个犯错，有冇证人。另外一样嘢呢，最好嘅呢就系喺你个口供纸写明你自己系揸乜嘢车。譬如话我揸一架白色嘅房车，我个车牌系几多？对方系揸一架红色嘅货柜车，佢个车牌个 license plate 系乜嘢？但同埋另外一样嘢，你要视乎啦。落咗车之后，你同对方嘅交谈，对方合唔合作啦？可能对方嗱，有啲每一个 case 都唔同嘅。譬如你落到去，你问佢攞你俾你个车牌我，你个驾驶执照我啦，佢唔肯俾你嘅。咁变咗嚟讲，哦唔紧要啦，或者个警察同你讲，你唔需要影佢张驾驶执照噶，因为有好多情况我哋系见过嘅。个警察直情系同我哋自己个客人讲，个受害者讲，你唔需要影噶啦，你第日睇警察报告得噶啦。Okay? 但是很多时候警察报告里面的资料可能会是漏了、或者是错的、或者他给你的验收那张有没有买验收那张拼卡呢是错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来讲呢，你如果越拿得多资料的你就越好，他不肯给你的话呢，你可以在口供纸上写、对方的司机你描述他了、是一个中年男性、大概25至30歲咁樣，有冇戴眼鏡？咩種族嘅人士？當其時佢係點樣？其實有好多時咧，你要視乎咯。我有啲客咧，唔知點樣好犀利地可以影到對方嘅司機嘅樣啊，即係影相啊，或者佢行緊周圍睇自己嘅車嘅時候，佢攞個手機不斷嚟影，咁跟住偷偷地影一影對方嘅司機。
2: 我咁偷偷地影咗佢之後，佢會告翻我話我侵犯你私隱先。
0: 佢其實基本上亦可以或者唔可以，呢個係一個灰色地帶。但係有好多時咧，你影咗咧系一个好处嚟嘅，因为我哋试过好多案件咧，个车主就话我唔知道边个揸我嘅车，

0: 但是很明显地是你认识的人拿了你的车来揸，或者你的车被人真的偷了、你有那个司机的样子拍了他张相你没得抵赖，同埋你的张相是当时在个、案发现场拍的嘛、那你现在手机那么先进有 GPS 啊、有个 date stamp 啊、有个 time stamp 知道你是几时拍在哪里拍的嘛、你没得抵赖的。有很多时譬如说就算你个手机影嗰张相啦，仲有用过你摆个车头嘅导航系统啊、GPS 啊、dash cam， 因为有好多时嗰啲 dash cam 唔记得校日子啊，或者影完之后录完之后又 override 咗冇咗嗰个短片啊，但你手机嗰度咧系一个最有效嘅证据，咁所以如果你可以佢唔俾你嘅，你就喺你个口供纸度写，我要求对方攞佢个驾驶执照，佢唔俾我。好啦，咁另外一样嘢，你头先我哋讲过会话系一个红色嘅货柜车，佢个 license plate 系乜嘢？咁证明嗰架车当其时系做现场喺现场度。将来如果你要查边一个系车主嘅话，因为你唔知边个系车主嘅，你净系有个登记嘅啫嘛。咁所以你将来查车主嘅时候，你会知道边一个车主咯。但系有一个头先我哋讲过嘅问题就话，个车主可以抵赖，我冇攞冇同意架车俾人用咯。咁所以你会知道边一个揸嗰个车。
1: 即系可唔可以讲有理冇理，我都影晒先。
0: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有好多时候，如果譬如话你影咧，最好唔该大家影相嘅时候影得清晰少少啦。
2: 拍片会唔好啲啊？
0: 有啲客人会拍片嘅，因为佢攞个 video 喺度拍片，系周围行架车啫嘛。同埋你拍片，你可能会影到个
1: 环境啊，
0: 环境啊，个地方啊，你边一条 link 啊，之类之类。咁所以你越多证据系越有用。但系我哋今日个话题系手写嘛，
2: 系
0: 咪先？你手写嘅口供纸嘛，咁所以变咗嚟讲，你个口供纸里边写嘅嘢，你系要要 make sure 唔好俾太多嘢，亦都唔好俾太少。其实呢个系技巧嚟嘅，因为有啲人系中意好多好多嘢讲嘅，佢要中意 fill in 个 background。好似头先我讲佢话佢接佢老婆放工，根本呢个冇关系嘅，我唔需要知道你去边度。right？ 呢个可能将来嘅打官司嘅时候先要知道，佢第日打官司嘅时候要知道嘅就系因为你会唔会赶时间咧？你会不会行错路呢？你会不会不知道你自己去找的地方你不熟悉呢？可能你在看 GPS， 即是有很多一路赖有很多不同的法律问题。但你撞车之后第一样东西就要写口供嘛。
2: 咁通常啲人应该都淨係俾啲对自己有利嘅口供㗎啦。
0: 但係佢对自己 ,yes, 因佢会，但係佢唔知道佢以为佢自己写低嘅嘢可能係有利囉，对自己有利。
2: 但原来唔係。
0: 但係有好多嘢可能你讲得太多，
2: 就俾人 challenge
0: 你。係啦，就俾人 challenge 你，就係咁样囉。
1: OK，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打嚟 403-717-1947， 我哋嘅热线係开放㗎，有关法律嘅问题呢，欧慧中大律师可以抵答你嘅。
3: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好，早上时间10:41咧，有听众咧有问题吓。早晨，你好，边位？
6: 早晨啊，系，我想问一下如果即系有一个银码咧，系咪即系唔使一定要报警差馆噶，警察局噶？
0: 你讲个车嘅损毁系咪？
6: 普通撞系啊，普通撞下咁，譬如少少崩把啊、花咗啊，或者点样？咁系咪唔需要报警署噶？
0: $5,000以下嘅个 vehicle damage 嘅车嘅损毁系唔需要报警察嘅。
6: 哦，咁
0: 但系要报验收公司咯。
6: 哦，咁验收公司系事后先报啊，定系即系翻咗屋企先报啊？
0: 当然系安全翻到屋企先啦，因为你报验收公司唔系太紧要嘅。但如果你架车系唔揸得嘅话，咁你已经撞到系停咗喺度唔喐得嘅。咁无论咩原因唔喐得啦，可能有时系个机件嘅问题，个 engine 唔 work 啊，个或者个 battery 唔 work 啊，咁。

0: 为法律规定你哋大家要交换资料嘅，但如果佢唔肯嘅时候，你冇可能同佢拗啦，或者你冇可能惊住自己个安全要同佢喺度争论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咧，你同佢讲咯，嗱，你唔俾个法律规定，你要俾你个 driver's license 咗，你而家唔俾我报警，咁跟住你报警嘅时候，你打911嘅时候，你就同佢讲个对方唔合作，佢乜嘢资料都唔肯俾。咁如果佢话哦冇咁嘅需要报警啦，咁我话你又唔肯。我唯有我拍你张相㗎啦，我拍你车牌㗎啦，咁佢坚持唔肯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报警啦。同埋你可以报警嘅时候你话囉，你视乎情况囉，你可以话我觉得我人生有危险囉。因为你要知道对方嘅态度，因为有时可能对方嘅司机好凶狠㗎嘛，你唔敢同佢讲㗎嘛。
1: 冇错，係。点样帮唔帮到你啊？
2: 唔该晒，
1: 唔该
2: 晒，多谢你。
1: OK，
2: 拜拜，
1: 多谢你电话。OK， 好，咁我哋继续啦。如果大家有问题，都欢迎你可以打我哋嘅热线吓，403771947嘅。好，继续啊，欧律师。
3: 咁头先咧都讲过，即系可能有啲咩要摆落去嗰个口供纸。嗱，我真系想问一下，因为我未见过嗰张 form 嘅。咁嗰张 form 上面其实有啲咩难位，有啲乜嘢资料我一定要填。
0: 嗱，嗰张 form 咧系得一页纸嘅啫，喺个最顶嗰度咧就会有个 police case number 啦，即系个警察填嘅。佢会话你个 case number 系乜嘢，跟住咧佢会叫做 name of the witness 证人嘅资料。咁你就谂啦，咦，我冇证人、其实嗰个证人系你自己嚟嘅，你系证人，
1: 我就
0: 系
1: 证人。
0: 系啦，所以你要写你嘅全名啦，即系话你个 first name 啊、last name 啊有冇 initial 啦，跟住佢会叫你。寫你個OK 電話啦，做嘢嘅電話啦，地址啦，跟住然之後中間有好大橛咧，就係要寫發生嘅事故，跟住要簽名同埋寫日子嘅。
1: OK， 好，聽聽呢個聽眾嘅問題先。早晨你好，
4: 係早晨各位，我姓李㗎，
1: 係李生，請你問啦。
4: 有講如果你撞咗車，如果係寫嗰啲報告啊，警察嚟嗰啲報告，如果你唔識英文，你可唔可以用中文寫？
0: 可以。呢個是非常好的問題，你的口供字是可以用回你自己的語言來寫的，不一定是英文的。寫完之後呢，他們警察局那裡呢，他會有翻譯啦，或者對你對方那些演出公司他們會找人做翻譯的，不一定寫英文的，因為有你的語言不好的時候呢，你可能表達會有錯誤的嘛。
4: 好，唔该晒你，
1: 多谢你问题吓。OK， 好，咁我哋继续啦。
3: 我有一个想追问嘅问题啊，就系头先咧，你话证人嗰个姓名就系本人啦。
0: 系，
3: 咁如果我见有个好心人喺隔篱，原来佢又系睇到嘅，咁佢又愿意写嘅，佢系咪另外写一份？
0: 嗱，要视乎嗰个证人咧，佢系咪留喺现场？如果有警察到嘅话咧，个警察多数会叫个证人填同一式一份嘅口供字，
3: 填另一份，
0: 系啦，填另外一份。但系如果个证人佢话我赶时间走，但系呢个系我个联络电话，咁你就要喺你自己嗰份嘅口供纸入边写明我有一个证人，佢个名系点样，佢个电话系乜嘢啦，佢个联络方式系边一样嘢。
3: 明白，即系真系写清楚可以联络。咁同埋咧，我知道咧份 form 上面好似都有一格系话会唔会 share 你嗰啲口供俾第二个地方？
0: 嗱，而家我哋成日见嘅啦，就系唔知点解警局佢哋系咪想 update 佢个 statement 啊？有时有时冇嘅。去到你签名写日子嗰个地方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格仔，就话你会唔会 willing 去 share 你呢个 statement 俾其他嘅人？警察呢是有个责任话俾你听呢，佢话你唔需要 tick 呢个格系证明有㗎。我哋建议俾客人呢，因为通常啲客人嚟到嘅时候已经 tick 咗㗎啦。或者是啊，所以他已经太迟是讲不回。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节目，就是建议听众，你要填口供纸的时候见到有个格问你share 不share 的 info 呢，我建议你不要 take 这个格。原因是什么呢？譬如对方的司机，对方的验收公司，或者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来的嘛，但你的口供纸有所有你的私人资料的。那你 take 了之后呢，他是有权拿 exactly 你的 photocopy of 你的 statement。那他会拿到很多东西。OK？ 那
1: 是好，我听咗听众嘅问题先，系早晨你好，
5: 早晨你好，
1: 系请你讲啊，
5: 系咁嘅，我想问一下咧，我就唔小心撞，即系我转拎就撞到人哋嘅车，咁但系咧当时我哋就系影咗个驾驶执照，互相咁啊，警察嚟咗嘅，但冇俾嗰只咩单我哋，就俾咗一张罚单我，
0: 系
5: 咁到晚黑咧，嗰、那个对方咧就嚟我屋企。問我攞我對方嘅驗收，即係我哋大家都冇認得個驗收啦，咁 咁我就话你去问。

0: 唔警察攞啦，我话唔俾到你。咁我就见到佢对方揸，佢系俾咗餐摊我，对方咧就罚咗300多元，我就罚咗160多元。我究竟我对方系咪因为咩原因会罚对方咧？我想问一下，系咪佢冇嗰个偏卡嗰啲？即
1: 係
0: 過期
1: 嘅
0: 或者咩？我想問
1: 一
0: 下，我係我錯定佢錯
1: 呢？
0: 究竟
1: 嗱，依一樣嘢咧，我答你唔到嚇，因為你有個罰款嗰、那個violation ticket 啦，佢入邊有好多個原因嘅，可能話unsafe lane change 啊，即係唔小心去轉 lane 啊，或者你當其時冇駕駛執照或者冇驗書，你有個罰款嘅單咧，唔代表係你冇錯。OK， 因為但你要你有樣嘢可以做嘅咧，就係你無論你有冇填嗰個口供紙都好。頭先我哋講過咧，你開咗個警察嘅報告咧，佢一定會有個 police case number， 有個 CPS number 嘅。嗰、那個 case number 咧係可以容許你去警察局或者上網咧去買一份，係要俾錢嘅，$45一份嘅，係要買一份警察裏邊好 detail computerized 電腦打出嚟嘅 statement， 入邊有寫明你嘅資料。對方嘅資料、對方驗書嘅資料，同埋如果佢頭先我有講過，佢有 tick 過個格嘅話咧，佢你可以攞埋佢對方寫俾你嘅口供紙入邊嘅 copy。咁入邊亦都可能個警察報告會寫佢有冇落告票，個告票係 under Traffic Safety Act， 即係我哋法例裏邊第幾條。咁你可以自己查一查依第幾條係關於啲乜嘢，你就知道佢有冇。同埋驗書公司可以攞到個警察報告嘅，如果佢要做嘅話。咁所以警察验收公司攞完之后，你可以同你验收公司嗰度讲，问佢究竟点解有告票啊？系咪我错？因为验收公司佢亦都要唔系净系听你讲嘅，佢要评估下究竟你有冇责任咯，或者对方有冇责任咯。
2: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吓，我知道有听众仲等紧电话噶，麻烦你等多阵啦。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4: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4: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4: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5: Betten 和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一磅，游水龙虾$12.98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一磅，加州车厘子$2.98一磅，越南龙眼$9.98一箱，急冻金仓鱼$3.98一磅，菠萝包$1.38一个，购物满$68送$5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送2张$5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ten 和郑家超市。
6: 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947 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好，10:51啊 ，Ernest， 我哋继续啊。
7: 咁头先都讲咗好多，即系嗰、那个口供纸上面要填咩啦。咁嗱，到现场真系撞咗车，其实都真系好无助嘅。咁要报警啦。咁其实有啲乜嘢渠道，定系话我而家唔报住，迟啲报，咁又有啲咩渠道？
1: 可以嘅。嗱，头先我哋有位女士，佢就话哦，好少碰撞嘅啫，系咪先 ？High 一 high 嘅 bumper 嗰啲。咁你见到咁轻微嘅啦，咁你就可以事后先至报警。因为尤其是如果你个天气唔好啊，路面唔好啊，你就算报警。警察话我哋太忙啦，唔理啦，或者你冇人受伤，我哋唔理。警察佢个 priority 就话有冇人受伤，需唔需要有救护车。如果你打911嘅时候，你讲嘅话，我要需要救护车嘅，佢一定要到现场。OK， 咁所以咧，好多听众当然啦，唔好滥用啦。你唔系话想有警察嚟，你就讲自己真系有事啦。咁但系有好多时有啲听众朋友，佢真系唔舒服噶嘛。就算你冇流血、冇骨折、冇其他嘅问题，但系我有高血压嘅，我担心我自己会中风嘅，你依啲你要报 ，OK？ 咁所以你打911第一句就话我撞咗车，我唔舒服，我需要救护车嚟到现场。你讲咗呢句，佢哋就会 dispatch 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啦，譬如话哦，我唔系好受伤，唔系好嘢，我翻到屋企或者911。太忙啦，你可以打佢哋嗰个非紧急热线啦，就系403-266-1234啦。但系呢个非紧急热线咧，你打佢嘅时候咧，佢会按 hold 好耐噶。咁所以因为你系非紧急啊嘛，咁所以你有可能等一轮你先至咩？你呢个非紧急热线你报嘅时候就系报嘅咩？就

0: 佢唔肯俾資料你咯，嚇、哦！咁、啊、依個就係、是、即係唔係話咁緊要嗰樣嘢咯。當然你嘅車撞到爛咗拖要拖車啊，或者有其他危險啊，或者太多人牽涉到嘅，咁就一定要報警咯。因為兩架車以上噶啦。譬如话有啲几车连环相撞，你一定会超过5000蚊，警察一定要到嘅。OK， 咁另外一样嘢你可以做噶啦，就话交换完资料之后咧，你可以第二日或者即日去警局嗰度报警。
1: 哦、okay ，
0: 你去到警局嘅时候咧，那个警察第一样会问你，你嘅车撞到有几烂啊？跟住佢可能会出嚟同你睇咯，睇一睇。咁多数咧，啲警察系因为佢有经验，佢见得多，佢会大概睇一睇。哦，你嘅车系 under 5000蚊噶，我唔开俾你。
1: 嗯。
0: 但系个问题，我哋做法律嘅，我自己本身我系律师嚟嘅，我唔系做 body shop 嘅、我亦都冇将你架车吊起，我唔知道有冇 hidden damage 嘅、我根本肉眼睇，我唔会知道你系咪超过5000蚊。同一个道理，警察亦都唔会知嘅、，right？ 咁、所以如果你系觉得冇道理，我个车一定你拎去打架咯、打架完之后啦，超过5000蚊啦，你去翻同一个警局或者同佢讲你但系你要去翻你自己。附近的警局咯，你唔可以去南區去一樣就去咗北區嗰度，因為佢唔肯同我開報警嘅警察咯。咁另外一樣嘢你可以報嘅咧，如果你係冇受傷嘅咧，就可以上網報噶。你上網咧，跟住你有個 website 啦，你就可以上網嗰度話俾佢聽，我有撞車。你打咧，你去做 search 嘅時候，你可以話我哋講緊係 Calgary 啦嚇，Edmonton 又唔同啦，但係你同一個做法都係一樣噶。你就話Calgary police。collision report， non-injury， 你打呢啲咁嘅 keyword 咧，跟住佢会一扎嘢弹晒出嚟啦，咁跟住你咪逐个揿一揿，睇下边一个系符合你咯 ，right？ 但系如果头先有位听众话我唔识英文嘅，咁点算啦？咁你最好就有朋友帮你啊，或者有人同你去警局咯。
1: 咁好啦，我咩都唔做，咁但我车又坏咗嘅，咁有冇？
0: 你一定要报警疏噶啦，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有好多客人话。我買第三保嘅啫，我架車唔保。嗱，一個所謂嘅 insurance coverage 咧，依個保險咧係有少少誤導嘅。以前係，但係法例改咗，我哋法例成日改嘅。個以前就話你買第三保咧，你有啲咩個損傷咧係我自己撞爛咗個車冇得賠嘅、，right？ 但係依個係錯誤嘅概念嚟嘅。如果唔係你錯嘅話咧。你就算係買第三保冇買全保咧，你自己嘅驗收公司要你同你驗車，要賠錢俾你。跟住然之後，咁咪好唔公平咯？係對方錯噶嘛 ，right？ 而家啲法律係有少少唔公平嘅。但係個問題我哋唔好講政府嘅問題，唔好講法律嘅問題啦。只不過係你撞完車之後，就算你自己係第三保，你都要通知你嘅驗收公司。跟住佢哋會教你點樣做。
1: OK， 好明白。好咁今日唔該曬歐律師，咁啊講講社區活動咯。
2: 好，咁奇英会咧嚟紧6月4号啦，会有一个中非文化体验日，奇英会25年嘅时间锦囊开启典礼嘅，咁就时间咧系朝头早10点到12点45分，咁内容好丰富啦，有我哋同非洲方面嘅团体咧会有合作啦，亦都同时咧会展示。奇英会25年时间锦囊的历史物品的。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记得5月28号星期四朝早9点呢，凭有效的会员证呢去到奇英会呢攞飞。咁呢先到先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的。咁另外呢奇英会将会在6月9号星期二朝早9点半到下午4点呢举办一个呢墓园一日游的。咁呢我哋就当日咧就会有旅游巴车，大家去参观唔同嘅墓园啦。咁费用咧系会员29蚊，非会员36蚊，包那个交通费同埋午膳嘅。有兴趣了解卡城墓园嘅资料嘅朋友咧，可以打嚟奇英会同马姑娘报名或者查询。咁我嘅宣传就到呢度啦。
1: 好啊。咁我哋讲下咧，下两个月咧，我哋会讲啲咩题目咧？喺法律诊所方面。
2: 六月份呢，我哋会继续呢，之前呢讲过一个呢关于航空交通投诉同埋一个解决嘅程序嘅。咁呢个我哋会因为上次讲唔晒啦，咁六月份会继续去同大家分享下啦。咁跟住七月份呢，我哋会讲到呢一个即係一个未成年人嘅财产究竟嗰个托管嘅情况系点样处理嘅。
1: 即係18岁以下。
0: 係啦，18岁以下。
1: 有啲都可能
0: 有小朋友有钱咁点算呢？
1: 或者佢承继咗啲嘅，
0: 或者佢头先承继翻我哋个 topic 就话交通意外，佢喺个车里边受咗伤。 伤，佢有赔偿，嗰笔钱佢攞唔攞？

0: 到咯。
1: 啊，
0: 或者点样攞咧？
1: 系系吓，好多好多呢一方面嘅法律嘅常识。记住喺逢星期第三个星期嘅星期五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日咧多谢晒欧伟忠大律师嘅时间啦，希望咧个 Happy Long Weekend 吓。OK， 拜拜，
2: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6: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7: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叶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 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时间报道新闻，省内陆卫生局警告民众在进行春季大扫除的时候，应该保护自己免受汉坦病毒感染。内陆卫生局说，啮齿动物可能携带汉坦病毒，建议春季大扫除的民众保持室内通风，同时佩戴口罩，以避免接触被扬起的粪便中的汉坦病毒。近期出现的病例包括月初一艘邮轮爆发疫情，令到病毒引起公众的关注。加拿大首席医疗卫生官亦说，全国有26人因为可能接触这种病毒而正接受隔离。海天地区皇家骑警对 Scormer 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后，昨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在 Scormer 3 Avenue 隔面街附近一个营地帐篷執行搜查令。骑警联同犯罪预防小组、一般罪案调查科、低陆平原地区应急小组以及战术支援小组采取上述行动，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相隔个半小时后，在 Avenue 附近拘捕另一名男子，两人稍后获释放。骑警会根据进一步调查确定两人的控罪。骑警在搜查过程中检获大量违禁武器、仿制枪支、实弹、毒品以及毒品贩运的证据。发言人说，区内在过去18个月暴力事件及财物罪案都增加，民众感到担忧，当局因此采取多项新的警务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重点主动社区巡逻，

0: 与分析人员合作收集情报，扩大与联合部队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伙伴机构的合作，以及致力扫毒项目和有针对性地执法。加拿大最高法院就暴力伴亲密伴侣暴力作出新的定义。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作出里程碑式的裁决，正式确立亲密伴侣暴力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追讨侵权损害赔偿的独立法律根据。判词形容伴侣暴力是危害社会的恶疾，值得法律界全面关注，并且强调伴侣暴力不应该仅限于造成肢体或心理受伤的行为，而是包括了所有为了威逼和控制对方从而剥夺其自主权的虐待手段，例如社交孤立、操纵、羞辱、监控、经济虐待、性强迫和恐吓等。法庭指出，现有的袭击、殴打和故意造成情绪困扰等传统侵权行为法并不足以弥补亲密伴侣暴力对受害人尊严、自主和平等所造成的特定伤害。今次裁决源于一宗涉及16年婚姻的案件，女原告人控诉前夫长期对她进行身体及精神虐待以强迫她服从。安省高等法院最初判处男方需要支付50,000元针对家庭暴力侵权的赔偿，之后一度遭到上诉法院撤销，但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最终推翻该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他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他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当地晚上发生6级以上地震，据报东京一带地区亦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过后发生，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估计暂时没有出现海啸的风险。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3,754.08，跌514.1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573.97，跌489.48。纳斯达克指数26,346.35，跌288.87。S&P 500指数7,429.95，跌71.29。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62.73，跌426.31。纽约期油每桶$100.47，升$3.55。纽约金每安司$4,547.6，跌$131.7。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38，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69，对台币22.9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6: Hello， 我是阿波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阿波朗高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5: 逢星期五中午1:05。

0: 事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事事直击黄良人。
2: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3: 早晨。
2: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4: 係早晨 Vicky, 早晨 Ken。
2: 係各位早晨。
3: 早晨 Victor。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先啦。咁联邦政府昨日就宣布推出全新嘅洁净能源策略嘅计划，喺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规模翻倍，同时调整现行嘅减排规则，为液化天然气埋其他嘅发电项目提供更大嘅灵活性，以降低电费同埋提供一个嘅提升供电方面嘅能力。咁总理卡尼昨日就表示咧，呢一个做法咧系加拿大能源转型嘅重大调整，目标系令到大约70%嘅家庭受惠于较低嘅能源成本。咁啊，新嘅策略估计整体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亿，并将会由公共资金承担部分嘅支出，包括透过贷款、补贴同埋各类嘅配套措施去到支持相关项目嘅推进。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今次联邦政府方面宣布嘅消息呢，我哋加拿大整体嚟讲呢，喺发电方面呢有啲咩嘅策略呢，或者有啲一个点样嘅长远嘅规划喺呢一度呢。咁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3: 呢？一个其实Mark Carney 公布呢只係讲个电网啊同埋呢一个碳排放等等呢，其实都是很多方面的角度都有影响的。咁所以逐样讲，先讲个电网的投资先。咁呢个好明显啦，就是将加拿大而家你讲緊呢个20年的一个计划，咁呢就将加拿大的电网呢就是联系。咁呢个重要的，先讲个投资先。咁呢啲咁嘅基建呢其实真的要摆好多的投资资源。咁呢啲呢电网呢通常如果你睇返加拿大个省负责嘅呢都系省政府。呢、这个属于我哋讲utility, 呢啲供应嘅呢嘅投资。咁所以如果系做呢啲基建呢，你要钢铝啦，要电缆啦，要工人啦，咁呢啲咁样去做呢，其实喺一啲坊间嘅地方，呢啲多数系㗎啦，你唔会喺城市拉条电网㗎啦。咁所以公路道路啊，我相信呢喺呢啲电网呢就当然未必一定喺我哋讲成日讲 Highway 1啦，就唔会喺呢、这个主要公路。咁你可能呢就係离开一啲民居，然之后呢搭啲电网。咁啲电网一定呢就是发电的地方。咁而家我哋有水坝啦，咁多数係connect 呢啲。咁 Mark Carney 第呢个咁样嘅投资呢，其实做20年呢其实唔耐嘅。因为事实上呢喺个电网呢你起码3-4年，咁你眨下眼就5年，眨下眼就10年㗎啦。咁所以呢个咁样嘅做法，我觉得呢係长远嚟讲係啱，但係一炮打出嚟呢，咁其实各个省設計好，然之後聯繫到呢你就可以搏埋。咁有咩好處呢？其實就係將呢啲電嘅供應呢就係、是、可以全國呢就係、是、流動。咁其實較早前我相信都10年8年前啦，BC 省我哋水力發電啦，其實搏咗電網呢就落咗美國。咁其實呢如果大家記得Gordon Campbell 嗰個年代呢，咁就喺個電啊能源方面喺美國都緊張嘅，咁加拿大就賣電落美國，咁所以一年呢即係可以無端端加拿大賣電呢就有幾千萬嘅收入添。咁所以呢啲咁樣去聯繫嘅我哋講個 grid 個電網呢，其實全個北美咁樣呢就可以將啲電力呢係平衡。咁但加拿大倒返轉喎，如果我哋省與省之間呢冇呢啲電網呢，

0: 啲電網要駁落美國嘅。咁其實咧，我哋依個講緊自主權咧，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嘅投資。咁所以你見咧，喺個鋼鋁業啊方面咧，同埋依啲錢擺落去咧，係做出嚟咧係有生產力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大部分都支持噶啦。咁如果真係所謂 execution。實際去做呢就要公布咗之後呢每一個省在這一方面呢就是做功夫同埋省與省之間呢就是怎樣去搏埋。嗱咁我諗仲有一樣嘢 ,Mark Carney 昨日講呢就是我哋啲天然氣呢就會提供到好多電量啦咁。嗱其實呢個呢同佢嚟緊喺 Alberta 省呢個政治都有關嘅。今日佢就會見Alberta 省嘅省長啦。但是講真的個電網呢就不一定是天然氣去發電我們水力發電啦、啊、那將來呢其實風力發電啊其他的再生能源發電啊太陽能板啊之類每個省都有它那個發電的能力、啊、包括安省現在做的、啊、小的核能發電啦、啊、那所以那個電力的互通呢我相信嚟緊真是十年二十年呢這個網絡是重要而我覺得呢長遠計呢在個碳排放的電力呢很大可能呢就有再生能源呢去取代雖然 Mark Carney 就沒有講到這樣他擺了個重心呢就在個液化天然氣那這個就是跟他、我們講、商界銀行界來的呢都是講生意眼的、著眼的所以這個這的公佈呢我想是配合整體的還有補充一個很重要就是說我覺得 Mark Carney 呢是過去一年呢那個部署呢就有很多的大的計劃那有些大的計劃呢這個就兩年前呢 Justin Trudeau 的時候呢做的電動汽車電池廠的投資那這些呢可以說這幾日Honda 就說停了啦有些車廠就搬到美國啦咁我諗喺汽車業俾 Donald Trump 我個打擊呢係大嘅咁所以轉移呢嗰、那個策略呢都係重要但係 Mark Carney 呢將一啲都係排緊一啲大嘅項目大嘅項目呢就去做呢啲項目大到呢真係五年十年嘅咁但我諗喺加拿大嘅資源層面呢project 的層面呢應該是這麼大呢才可以帶動我們的經濟
1: 咁啊 ，Carney 尋日宣布推出呢一個國家電力策略咧，係計劃喺2050年之前將全國電網承載量增加一倍，確保呢個能源自主同埋價格方面咧係較為實惠。咁啊，今次當局提出嘅策略咧，圍繞四大支柱包括大規模興建基礎設施、連接各省目前分散嘅輸電網絡、培育專業人才同埋推動能源技術本土化生產。咁啊，渥太華方面估計今次的能源轉型計劃在2050年之前可以為全國節省高達150億元的能源總開支預料會令七成的加拿大家庭受惠咁啊，保守黨嘅方面咧，保守黨黨領博麗斯就批評自由黨政府嘅全國電力戰略只係幻想，咁啊未能解決加拿大電力供應不足同埋電價上升問題。咁啊，佢指出加拿大喺2024年首次出現電力供應不足，需要從美國進口電力。佢又話喺自由黨執政近十年間，加拿大電價已經上升35%。咁啊，批評政府嘅工業碳税同埋 C69 法案係拖慢咗能源同输电项目的审批，导致电力生产下降。咁我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睇今次联邦政府方面的宣布咧？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供电存唔存在一个嘅结构性问题咧？咁啊，政府的长远安排咧，又正唔正确嘅？
2: 我咧就会系摆喺睇呢个所谓嘅液体天然气或者呢个天然气嗰个方面。咁第一个好消息咧，就系咧全加拿大嘅所谓天然气咧出产咧都系喺 九成以上咧都係喺我哋西邊嘅，咁最主要係 BC 啦，差唔多係成八成咧就係 BC 喺生產嘅。咁而依個係亞省亦都有，跟住沙省都有，即係西部費三個省都有。咁所以咧用多啲咧，當然咧對我哋係有一個我省嘅進益當然多啦。咁啊講一講嗱，即係佢液體天然氣通常咧係儲藏啊。

0: 好多時咧就係譬如我哋賣出去啦，就好多其他國家同我哋買依個即係 LNG 啦。咁但我哋本國用咧就依照係天然氣。咁天然氣通常嚟講，我哋本國用咧就係依個係暖氣咧，加拿大我哋個凍嘅地方啦，同埋一個煮食嘅。咁啊講一講依兩樣嘢咧，就天然氣啦，就係、是、我講一個少少嘅花，即係可以講花邊嘅新聞，關於依個天然氣啦。咁依個天然氣咧就係、是、依、這個咧就係美國加州三藩市同埋 Berkeley 嘅，即係依個係三藩。市海灣區嗰度嘅，咁喺2020年開始，其實2019年開始咧 ，Berkeley 就一個係都係大學城嚟嘅，亦都住咗好多華人啊。咁就話咧開始啦，新起嘅屋咧就唔能夠裝呢個天然氣管啦。咁因為天然氣管通常嚟講咧，最主要都係煮食啫，喺佢哋嗰啲地方，因為三藩市係比較暖啲嘅地方啦。佢哋呢個熱，除咗話嗰啲火爐之外，你而家所謂少，我哋就係做樣嘅個屋企嘅火爐之外咧，就好少用天然氣，所以就係、是。提出咗依样嘢，结果咧就俾依个系三藩市嘅餐馆业咧就告到上去法庭。咁因为咧大家知道三藩市咧，就算整个加州嚟讲，亚裔嘅人口相当多。咁如果大家可以谂到亚裔人通常煮嘢咧，尤其是如果去到更加所谓专业或者系依个系商业嘅话咧，其实有一个佢哋嘅数字咧就有40%啊，依个系都系咧就靠依个镬啊。咁镬咧通常嘅好少用电镬嘅，即系唔够镬气我哋呢样。咁呢个系天然气，所以咧就好多人嘅群起反对。咁结果咧甚至打咗上官司啦 ，Berkeley 嘅法院咧就话咧系应该唔能够咁样嘅，因为咧变嗰个歧视，即系话亚洲人咧就唔能够用佢嗰个镬或者天然气。结果咧而家嚟讲咧就依个系灰色地带啦，即系政府咧就俾人打翻落嚟话应该唔得，咁但系政府而家话咧佢都系重新即系新起嘅，佢都系禁止嘅。咁呢样嘢就讲明咗天然气咧喺好多地方嚟讲系一个相当重要，当然咧煮食一个好紧要嘅地方，有用处啦。咁讲起天然气，好啦，咁发电嚟讲，用天然气系甚少嘅。所以卡尼佢呢个宣布呢，佢其实我睇到宣布呢就係返於发电个方面嘅。天然气方面呢，但我自己一眼睇到呢就係天然气比起省呢即係会多咗啲收益，咁呢个係非常之好嘅。但係亦都我睇到暗里面呢，先两位都讲过呢，就係话呢个係我哋水力发电，我加拿大亦都加拿大好似有成70%嘅电力都係水力发电嘅。嗰、那个价格係升咗嘅。所以话卡尼话嗱，而家咧，而家听过啲 heat pump 咧系最有效嘅，呢个系如果讲暖气啊 ，heat pump 你唔能够煮食啊，咁啊 heat pump 系最即系取暖嚟讲系最有效嘅，咁系用电嘅啫，咁但系 heat pump 咧就用呢个我哋BC 省用水力发电，咁变咗如果水力发电价钱高咗嘅话，嗱第一 heat pump 就唔系度度装得到嘅 ，Richmond 本身就唔系咁易装得到嘅，主要就系低嘅地方 ，heat pump 系中意就高啲嘅地方，咁你变咗咧就唔系个个换得到 heat pump。第二咧就係、是、好多而家有嘅現成咧都係用緊依個天然氣嘅，即係我哋所謂依個火爐 furnace 吹風嘅。咁呢個吹風嚟講咧，其實咧好多喺醫學界嚟講咧，依個吹風嘅暖機就唔係咁好嘅，好似敏感各方面嘅，所以應該取替。但係嚟講，而家你話一取替依個 heat pump 嚟講，你裝親咧都幾千到一萬嘅。咁你換一換嘅話，咁而家大家咁嘅經濟嘅環境之下，會唔會係咁易換，即係去換到 heat pump 咧？我哋Carney 佢咁樣做，即係話我哋用翻暫時用翻天然氣，應該咧嗱天然氣嚟講咧，對於依個係全球嘅所謂依個氣候温，即係依個係加温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因為天然氣係燒啊嘛。佢始終只有個碳排出嚟，咁所以天然氣只能夠過渡。咁啊 ，Carney 咧亦都講到咧，就話啊，將會有風力啊，或者太陽能。咁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消息最 B 省應該係好嘅，多用啲，咁變咗民眾嚟講咧，喺依個取暖或者煮食方面咧，仲可以暫時係一個係比較低啲嘅價錢。但係咧，依樣嘢只能夠我5年至10年嘅啫，之後我哋要用其他嘅能源噶啦。
1: 咁參考返其他國家嘅例子嘅話呢，咁相信對於我哋國民嚟講呢，始終都係希望電力供應方面呢，除咗係價格係低廉之外呢，都可以做到係有穩定嘅供應喺呢一度。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0: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讲起电力供应咧，睇翻我哋 BC 省咧 ，BC 水电公司就话，随住积雪量显著回升，咁啊 ，BC 省内主要水库嘅储水量增加，预计今年咧将会多年嚟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啊！再次，咁啊，根据省府最新嘅报告，截至5月1号咧，这个嘅和平河地区嘅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嘅128%，咁啊，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嘅积雪量亦都系达到正常水平嘅110%。咁啊，水电公司就话咧，今年4月1号开始嘅财政年度之内咧，预计 BC 省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喺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咧，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咁啊，过去几年讲紧由于持续嘅干旱咧 ，BC 省系需要依赖外部嘅电力供应，主要系嚟自亚省同埋美国。咁啊，不过如今气象预测就显示，今年夏季咧预计将会出现温暖嘅厄尔尼诺现象啊，降雨量仍然系未知数。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咧，今次 BC 水电局嘅呢一个嘅公布咧消息出嚟咧，我哋再次成为电力嘅净出口省份，但系过去几年咧都系需要依赖外部嘅供应咧，咁啊反映紧啲咩嘅问题咧？随住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等等嘅建设咧，我哋 BC 省喺电力供应方面又需唔需要一个 Plan B 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3: 呢个真系好嘅题目，因为我哋喺 BC 省咧，成日都以为喂我哋水力发电啊，天之骄子啊！插个电掣就有能源啦，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一次呢条新闻咧，我拗头啦。点解好似帮输出同输入嘅电力嚟 BC 省，好似唔系一定系我哋输出嘅咩？咁样。咁当然，正话我都讲过啊，好多年前美国要电咁样，咁我哋又卖电俾佢。咁其實呢真係有機會呢，我哋係要買返電。咁我點解呢？咁嗱，咁而家我哋嘅新聞好多時都話喂，今年落雪冇喎，你見我哋北岸嘅山頂好似 Lions 啊 Grouse Mountain 啊 Grouse Mountain 呢，我哋滑雪勝地啦，咁你見好快已經收爐啦，冇雪啊 Cypress 嗰啲冇咩山頂冇雪，咁仲有內陸其實好多山頂嘅，咁我啲雪咧其實就係我哋儲水嘅原因咧，就係我有機會問過一個 BC Hydro 嘅工程師，佢話：，落雪啊，嗰啲錢嚟噶，因為咧係我哋嘅儲水庫嚟嘅，因為擺咗喺度咧，天熱咧，佢慢慢溶咧，啲水落到我哋水塘咧，咁啊有水啦，咁就係將啲水咧就擺咗喺山頂咧就儲存。咁如果冇水咧，好明顯就係遲下我哋，所以我哋而家就咁早制水，就係話山頂咧嘅積雪咧少。咁問題就係話點解我哋會買電咧？其實原來買電咧都好經常喎。原因咧就係話，就算我哋有積雪有水，咁我哋 BC Hydro 咧，我個計算咧就係話，天氣今年會幾熱？熱嘅情況係幾時？咁如果我哋將呢啲雪融嘅時間同我哋落雨冬季落雨嘅時間，同埋我哋經常每日都用水嘅時間咧，而去排列佢用電咧，發覺就話啲水咧，如果我哋留翻喺個水庫度，而夜我哋嘅日間就可能東岸嘅黃昏啊嘛。或者咧朝頭早啊嘛，大家唔同嘅 time zone 咧，用電量唔同嘅，咁大家有多嘅電咧，喺個輸電網咧就可以買電啦。大家即係話我咧就盡量唔發電住，攞咗你亦冇人用時間嘅電咧，我就會平啲。咁所以大家全北美咧都有靠呢個電網咧就互通 嗰個

0: 電力嗰個平衡嗰個成本。咁呢一個咧就係、當然我哋正話提到個水量同雪量啦。咁所以計算咧就會話我哋會入口電量就係咁解。咁所以電網假如我哋加拿大都有咧，變咗大家咧就可以支援容易啲。咁 Alberta 咧其實風力發電都做得好好嘅，喺近來呢個發展，因為佢有風啊，有個 Rocky 啊，有個大嘅平原之後咧，一個大嘅平原。不過如果你講沙省咧，而家我先發現咧，沙省仲燒緊煤去發電嘅，咁你見佢個染污情況咧，係同我哋 BC 省咧真係好唔同啦。
1: 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首先你睇睇就佢呢个 BC 水力发电公司表示咧，佢嗰、那个即系呢个新闻稿上面啲说明嘅话，预计今年将为多年嚟首次成为电力输出嘅省份，即系话咧，我哋根本咧已经好多年咧都系买紧呢个电嘅，因为咧就本身咧就系、是、各方面嘅人口啦，咁啊而家仲更加好似前两日我哋讲过咧，就 BC 省或者系呢个安省啊，都系喺呢个所谓嘅数据中心变咗用到好多电嘅，咁呢个要求咧就肯定系多咗嘅。咁尤其是咧，如果加拿大本身全国嘅所谓加拿大嘅能源啊，呢个系研究组织嚟讲，你讲过咧，就系而家嚟讲咧 ，BC 省咧系超过九成咧都系水力发电。咁但系咧，佢哋咧就预计咧，或者各方面嘅筹备或者研究出嚟咧，就系、是、话未来啲五年咧，应该咧有6200个 megawatt 嘅咧会系由风力发电嘅，而系2337个 megawatt 咧就系太阳能，即系话太阳咧就系三分一，最主要咧都系喺呢个风力。而呢个水力发电咧系只系会加多202个 megawatt， 即系十分一，呢个系太阳能嘅电池啦，太阳能发电嘅十分一嘅啫。咁再睇到咧，而家咧佢哋嗰个嗰个优先嘅次序咧，当然咧就系呢个风力，然后太阳能，最后先至系专业加资喺呢个系水力发电加码。水力发电咧有好处有唔好处啊，但系而家头先大家探讨到就喺、是、呢、这个，如果呢个系雪量或者水量唔夠時候咧，你就好難即係控制到。而家就話咧，依幾年都可能會係乾落去各方面嘅，所以咧就係大家都好小心呢樣嘢。第二咧就係佢起呢個水壩嘅時候啦，佢水力發電有好處嘅，就起咗水壩咧，基本上咧佢成本就好低嘅，即係開閘、閂閘、開閘、閂閘都唔使話要燒啊，或者係甚至天然氣都要燒佢啊，泵嘢過嚟咁樣。咁變咗咧，佢呢個係相當方便嘅。但係唔好處咧，而家除咗話呢個係氣候轉變之外，仲有咧淨。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亚洲消息嘅咧，就系、是、呢、这个系湄公河，系有五个国家都系湄公河，包括中国。中国咧就系源头咧开始起水坝，就下低嗰几个国家就哇哇叫啦。咁我哋嗱，头先讲过咧，呢、这个所谓哥伦比亚同埋 Peace River 咧，系都系加拿大出，但系亦都哥伦比亚就入到个美国嘅。会唔会美国嘅总统发起癫上嚟，又话嗰啲电啊，我哋有份之类嘅嘢？呢样嘢变咗水力发电，而家个政治咧就变咗好模糊啦。嗱，风力、太阳能。冇得講啦，喺我嗰度就係嗰度，但係河咧，而家咧好多時咧，甚至印度咧亦都有，即係像中國咧有呢、這個喺呢、這個水力發電上面咧曾經有爭議過嘅。
3: 係啊，喺呢個非洲嘅尼羅河沿河國家之間咧，都一度有就住呢啲嘅所謂起水壩問題做導致嘅水位高低，或者影響佢哋沿河嘅一啲村落啊等等，都係就有一定嘅爭議喺呢一度。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1-2-3 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 1-2-3 啦。 1-2-3 是由西北 BK

0: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今日刚才讨论到 BC 省电力供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亦都有提到有一些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是计划在我们 BC 省，尤其是在温哥华那里兴建的。咁啊，讲起 AI 又讲起温哥华呢，咁啊，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日前就在联邦政府宣布计划在温哥华新建 AI 数据中心的记者会上面呢，是赞扬 AI 的飞速发展。咁啊，他更加说呢，他现在有11个人工智能 AI 代理去到处理大量工作。咁啊，呢一番言论咧，随即喺网上系引起轩然大波。咁啊，沈观健事后就澄清，咁啊，所谓使用11个人工智能代理咧，完全系出于个人目的。咁啊，批评外界对佢嘅言论有错误转述同埋猜测。咁啊，而呢一个 BC 省长尹大伟就被问及佢系咪都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处理问题嘅时候咧，尹大伟就话佢曾经用人工智能嚟到修理佢嘅马桶。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解今次沈观健嘅言论会引起咁大嘅争议咧？咁啊，喺今时今日嚟讲 ，AI 嘅发展咧，足唔足以令到政治人物可以用佢嚟到处理一啲日常政务嘅问题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3: 咁啊，要人 AI 去帮手整马桶，我都好笑嘅，因为事实上就唔使 AI 嘅，你 YouTube 都教到你噶啦。咁当然你要睇下边个地区嘅马桶啦，啲厕所系好唔同。不过呢个就系、是、即系我觉得系少少讲笑嘅。但系讲翻 AI 啦，嗱，咁未入直接答嗰个功能咧，其实我哋讲到。电咧，能量咧，其实 AI 用好多电嘅。咁仲有一样用多电咧，就系、是、呢、這个 Bitcoin 嗰啲开矿，我哋讲，即系话咧板块嘅电脑咧，其实真系用好多电。咁 AI 都系好类似咧，用好多电脑。咁用嗰个电咧系供应。咁所以如果喺 BC 省嘅温哥华咧，供电咧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嚟嘅。咁所以我哋环境厅长应该係Adrian Dix 都讲过，就如果冇记错个名边个做啊，咁佢都话将来用 AI 呢係要批准啊，有啲无谓嘅呢，好似啲 Bitcoin 嗰啲呢就未必批嘅咁样。咁所以你见呢，能源同 AI 呢都係要一个好重要嘅配搭。咁如果揀到喺温哥华，当然係一件好事啦，喺科技方面。但係補充多句就話，所以我即係較早前提到 quantum computing， 即係用呢一個新嘅科技咧，就係、是、可以代替即係、就是、以百計千計嘅電腦咧，用呢一個新嘅科技。咁呢個仲係喺個研究實驗中啊。咁所以咧，呢啲科技咧真係會取代咧，而家我哋咁即係用咗成50年嘅電腦咧。我个传统嘅好啦，讲到用 AI 呢事实上呢个趋势呢已经系嚟緊㗎啦，冇办法再去返转头。因为事实上呢呢一个同我哋讲緊过去20年用所谓 Google 啊， Google 系个牌子嘅产品，但係已经用咗一个电脑嘅名词啦，即係话呢上网嗰个寻找嘅引擎。咁 AI 呢如果最初级嘅呢，其实都系佢系储紧呢啲资料，而系用一个更完美嘅方法呢，就系、是、去排列同埋讲出你问嘅方式系答你。咁所以用 AI 呢，如果你唔识用呢我成日用呢个例子就话啊呢、這个虾仁炒蛋点煮呀、啊、咁。如果你用一个家庭在家庭用嘅炒蛋，蝦仁炒蛋同一个工业用嘅蝦仁炒蛋呢，如果你识问呢工程师嗰个答案呢就会好唔同啦。咁所以沈观健佢话屋企自己用11个，咁一啲都唔奇。咁所以我觉得喺嚟緊呢公司啊政府部门啊点样去用呢，其实都要有一套嘅指引。咁而家但而家呢就喺个成长过程中，咁所以大家都好难呢就去定到一个方式。仲有一个我都讲过版权啊同埋嗰个操守指引。

0: 引啊都系重要。我俾多个例子就系、较早前咧，我哋做一个活动啊，咁啊就系喺开一个摊位咧，就系问加拿大BC 省我哋交通啊。我哋三級政府啊，一啲社區嘅問題比賽，即係一啲有獎嘅，咁大家都去上兩個星期都知道我哋有呢個活動啦。咁我揾個義工朋友去做張 poster， 咁佢用，咁我話你點做啊？好靚喎！咁佢話我用 AI 啊，佢話我將啊啲200條問題咧俾曬 AI， 叫佢整張 poster 出嚟。佢果然咧整張好靚，有曬標題，有曬公仔嘅poster， 但佢话啲 graphic 好唔靓，我要将呢个 poster 咧搬去另外一个 AI platform， 再整一张出嚟。嗱，咁我你见咧，即系呢个例子就话今时今日咧，仲系要用好多不同平台嘅 AI 咧，去做一个完美啲嘅答案。咁我会见到就系同我哋90年代嘅电脑咧，未 integrate 啊，未配搭到。咁所以我相信嚟紧咧。沈冠健就唔使用11个 AI 啦，可能一个 AI 呢就 integrate 晒呢所有唔同嘅功能。咁而家你见呢唔同嘅平台呢边样叻啊，作歌叻，作词叻，画公仔叻啊，整呢、這个电影叻，咁你见呢都系散嘅。或者呢而家呢就系医生医疗会用一个啊，另外一啲问题会用一个，咁我相信呢将来都会integrate 到咧一个好嘅平台，但系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法律点操守版权保障儿童啊，保障私隐咧，呢啲咧我哋仲未追得上，咁呢个都系我哋面对政府咧，我哋政策咧呢个好大嘅问题。
1: 咁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咁啊，先讲一讲啦。咁啊，我以下讲嘅嘢，我分析嘅观感咧，就系冇问过 AI 噶。咁亦都系同电台冇关系。咁我对于呢个新闻第一样嘢，我好明显咧睇到呢两个政客，即系我哋嘅温哥华市长啊，同埋我哋 BC 省嘅省长咧，两个好唔同所谓品性嘅政客。咁啊，一个咧就系、是、就是我哋温哥华市长啦，觉得佢咧就系、是、嗱，佢喺咩场合下咧讲呢嘢，就系、是、一个喺即系网络科技嘅一个所谓嘅开大会讲呢嘢。咁我觉得佢咧就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噶。佢系政客咯，即系话哇，我都有用啊，我都用11个咁啫，系咁 up 个数字出嚟啦。咁究竟系咪佢自己真系知道有11个咧？我亦都有一个怀疑喺嗰度。咁啊，佢自己本身咧已经系一个顺口开来嘅人啦，已经系俾人告紧嘅。新闻报道里边都有报道过，已经被人告紧佢讲，即系又喺呢个系阿瑞圈子面前讲嘅嘢，就讲嘅嘢有一啲唔同咁，变咗就系、是，同埋咧，我觉得就佢嗰正系都有啲我哋有句说话，英文里边咧，西方里面叫做大男子同埋大男孩一分喺边度咧？系佢玩具多咗嘅啫，咁即系话咧，佢我觉得佢都话我系大男子，因为我玩具多咗咁样，咁佢亦都有推呢个所谓 Bitcoin 咧，头先啦。Ken 都有講過對 Bitcoin， 咁就係可能就話即係話可能市政府啊，甚至用 Bitcoin 嚟做一個儲存嘅嘢，咁但係就係被否決咗嘅。咁呢個完全個人觀感。咁 Ebi 咧，我哋省長佢答得非常之幽默啊！呢樣嘢咧就係、是、如果大家真係有整個廁所都知道咧，就係、是、YouTube 嗰陣時咧都係未必，因為咧 YouTube 有好多嘢咧，佢只能夠即係睇俾你睇到係好清楚俾你睇到話啦。如果你咁，但係有時咧你一拆開咗睇嘅時候，哎呀！完全唔同啦。咁 AI 有個好處咧，就係、是、你可以問佢 YouTube 咧，你就唔通常你就問唔翻嘅，你可以再問，即係留言。但係 AI 好多時咧，佢會同你再抄嘅。好似講咧，譬如話我哋加拿大咧，好多時收你嘢就係、是、一拆開嘅時候咧，已經制度公制，哇！真係已經拗曬頭腦啦。咁有時0.0几寸啊，啲我哋叫 mm 啊。咁呢樣嘢 AI 就答得好清楚、好快嘅。同埋咧，就 AI 嘅好處咧，就可以咧同你抄到喺邊度，即係呢個資料喺邊度，你可以再揾到。嗱，咁講喺政府上面嚟讲咧，而家其实咧，全世界嚟讲咧，已经嗱，据呢个系一个统计数字嚟讲咧，系去到2024年咧，全世界有成30%嘅政府嘅机构啊，譬如包括呢、這个佢哋嘅国会各方面咧，都会用到呢个所谓 AI 嚟。其实咧，嗰只以前我哋叫自动化咧，一个嘅帮助你做一啲所谓行政同埋分析上面嘅嘢。咁你话对于呢、這个抉择影响系咪有一定会有影响咧？我覺得肯定有，因為佢同你喺行政上面做嘅嘢，即係 streamline 咗好多事。譬如話係做一個所謂 summary， 即係將某啲嘢簡化咗嘅時候，佢即係會唔會人當然我。

0: 我你我你睇翻你自己啲執業講嗰啲咩，咁先我係我係，基本上咁講。所以話除咗講大之外，佢嗰時我覺得佢哋係失憶嘅。咁究竟又咁簡單嘅事，我問佢一件事，十月佢話係，咁我亦都係證實到係有。咁到而今年二月大概三四月之後，佢就話唔記得咗咯。咁你話行政上面靠唔靠得佢咧？講分析上面亦都靠唔靠得佢？分析上面我亦都佢撞我好多板嘅同我。咁我譬如話問孫中山喺三藩市嘅嘢，咁我做咗咁多年嘅呢個係經驗同埋資料嘅事情，政史上面咧都有咁嘅記錄。問到佢時話，佢話係。後屘我抽翻佢後腳，我話喂，嗰間嘢未起喎。孫中山喺三藩市嗰陣時，佢亦都話哦係啊係啊。咁佢應該佢嗰啲即係我覺得咁樣好多時。在政府機構裏面用這些 AI 呢，那個最大問題就是問責，就是說如果出錯時候誰呢，是不是一間公司，要說現在 AI 甚至他當一個人，因為政客本身批准用的政客，或者是那個坐在那裡做事就是文書的人是負責呢，同埋安全程度啦，咁啊早幾日我哋講過啦，即係個統計嘅數字啊，即係而家所有呢，如果政府級好多呢，就係佢哋嗰啲資料即係留返喺個國家本身嘅。咁但係老實講，而家所有嘅電子嘅間諜係非常簡單嘅啫，即係以前又要飛牆啊，又要行啊，即係鐵壁啊，咁樣先可以偷到你啲嘢。而家一個信號佢已經可以偷到啲嘢，究竟啊依個國家嘅安全好唔好？同埋我都講到依個係海量係好犀利嘅，咁啊前兩年咧就有一間係專做電車嘅公司咧，就知道加拿大咧依個所謂電車嘅津貼咧就快快冇啦，咁佢嗱嗱都用電腦咧就冚唪唥將佢啲嘢遞曬入紙上面咧，搞到即係依個海量嘅。喺申請咧，搞到咧政府咧就當時咧就係都亂曬龍，咁所以依樣嘢佢攻擊你用係即係善意，即係我再唔係話一個係國家安全，即係唔係善意，或者係個商業上面攻擊你政府嘅時候，佢用 AI， 你有 AI 嗰啲時候，會唔會一個考慮咧？我就覺得依樣嘢就係政客啊用佢嘅時候咧，係無論佢私人啊或者係政治上邊咧，佢都要小心啲。
1: 嗯，咁啊，讲紧 AI 嘅应用咧，除咗系喺可能处理日常事务啊，或者系一啲嘅例如啊，一啲学生会用 AI 嚟到啊帮手揾资料等等之外咧，咁啊，亦都系近年都系喺度探讨紧，大家都探讨紧呢个 AI 喺军事上嘅应用。咁啊，今朝喺呢一个八点半新闻前都有介绍到啦，近期拉脱维亚嗰度咧，就因为乌克兰无人机闯入并且系摧毁。在当地的一个的石油设施而导致到当地政府甚至乎是倒台的，有北约的有些北约人士就分析可能是因为这个的无人机使用的 AI 自主寻找目标，是导致今次这个闯入了拉脱维亚领空的事件出现，也都是反映着这个 AI 的应用的确是随着它的急速发展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中意去旅行嘅你，谂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昼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加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普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我哋嘅友好邻国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喺当地时间星期五，即系5月15日咧，就结束咗3日2夜嘅访华行程。咁啊，登上专机空军1号离开北京。咁啊，今次为期3日嘅访华行程咧，系令全球关注嘅。咁啊，当中特朗普同埋习近平嘅会面咧，都系受全球瞩目嘅。

0: 咁啊，除咗係涉及台灣、伊朗、經貿等重大議題之外咧，兩國元首嘅互動啊，美企嘅巨頭咧隨團訪華，同埋中方高規格接待等嘅細節咧，都係折射出一個嘅中美博弈當中尋求穩定嘅呢一個微妙關係。咁啊，講到話台灣問題嘅方面咧，中美雙方嘅公開表態咧，係呈現咗傳媒形容咧係一個一冷一熱嘅反差，咁啊，中方咧係嚴詞警告，而美方咧係保持低調嘅。咁啊，中方發表嘅通告就話咧，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同特朗普會談嘅時候強調，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最重要嘅問題。咁啊，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反之，若果處理不好咧，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嘅。咁啊，對比之下咧，白宮嘅簡報咧就對台灣關隻字不提。咁啊，特朗普喺会谈之后同习近平一齐参观北京天坛，面对传媒多次嘅追问咧，佢都冇回应。咁啊，直到离开北京咧，特朗普喺空军一号接受访问嘅时候，先至话咧，佢同习近平就住台湾问题倾咗好多，但系冇做出任何嘅承诺。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解读今次特朗普访华期间咧，中美双方对于台湾问题嘅处理，又背后又反映紧一个点样嘅博弈态势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嗱，今次都系高峰会议啊，两个中国、美国啊元首见面。但系咧，正话你讲到嘅内容咧，都系可以讲咧前所未有嘅，因为事实上咧，以往见到咧，大家都倾好啊，我哋成日都估计就话。傾好曬㗎啦，去到咧就係食餐飯，跟住簽曬啲 MOU 備忘錄，甚至乎咧就係買幾多賣幾多，跟住咧聯合公佈。啊，今次好唔同，咁今次你見咧，當然好有禮貌。除咗我琴日講話落機咧，就有啲大學生啦，咁啊年青人啦，跟住第二日咧就係啲兒童啦、揮動啦，咁都好少見咧。有咁多有嘅，以往都有，但系今次系特别多。但系咧，都系嘅气氛系好。但系你见到咧，嗰、那个所倾嘅内容咧，完全系未见过嘅。嗱，咁我谂跳咗落去最重要就系话有啲咩结果。咁而家咧，美喺冇一个大家一个共识嘅统一嘅公布咧，呢、這个都系好特别。仲有就系特朗普上机讲咗一大扎嘢啦，其实较早前咧，如果你睇翻卢比奥啊，今次佢姓卢啊吓，唔系卢啊，卢比奥，咁佢咧接受美国嘅电视访问咧，就讲咗好多嘢，其中一样嘢好重要咧，就话中国嘅态度咧，其实系冇改变，佢讲到就系话。美國支持台灣的態度呢是跟以往一樣沒有改變，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雖然呢在個會議裏面的公佈啊，或者一些報道呢是沒有公開討論，但是關上門呢講了幾樣東西都是重要，當然就是伊朗啦，當然就是貿易啦，還有呢就是台灣，所以在裏面講完出來呢，似乎現在的公佈呢就沒有什麼大嘅好嘅可以公布嘅消息，但系呢个见面，我相信喺今日嚟讲咧都系重要。嗱，咁特朗普跟住上机就讲到买200架波音客机，中国冇讲过，中国冇提到200架啊。咁啊，当然而家咧，你话200架几时运，就算系买咧，几时运咧都唔知。咁仲有就系话台湾嘅问题。伊朗的問題，特朗普在飛機講什麼呢？坦白講，如果你問我的意見呢，都是你信一成都有都 不需要。雖然特朗普講到就第一句很重要，就是說台灣的問題賣軍火呢我未決定，還可以想這句話呢其實真的兜底的對於今次我覺得就是說找中國幫伊朗的情況呢，我相信有這些這樣的先決條件。當然去到中國的公佈呢就很不同了，所以

0: 尤其是習近平講到咧，台灣係一個重要嘅條件。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你話係唔係一個成功嘅咧？咁我覺得咧，就唔係一個好成功嘅會面啦。
1: 嗯。咁啊，讲到今次两国元首嘅会晤咧，亦都系喺事后咧，中美双方对于台湾问题上咧，今次会晤相关嘅表述咧，都系有所不同嘅。咁啊，据此咧，美联社就引述分析师话啦，美方若果喺对台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嘅话咧，就应该会反映喺北京嘅官方摘要当中。咁啊，但系咧就未见有相关嘅论述啊。今次再加上咧，习近平嘅语气相对强硬，咁样就意味住特朗普原则上咧可能系未对台湾议题让步。咁啊，亦都有分析师认为咧，习近平对潜在冲突发出警告咧，意味住台湾依然系中国政府嘅最大底线。咁啊，似乎系反映紧咧，台湾议题处理得当咧，中美就系朋友；但系如果处理不当咧，就可能好快就会变成敌人。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样解读今次两国元首喺例如台湾议题方面嘅唔同嘅表述咧？咁啊，同埋呢一个嘅系今次会晤之后咧，双方就住一啲嘅比较棘手嘅问题咧，佢哋有冇揾到一个答案咧？
2: 即系冇话题嘅时候，就大家天气啊，今天天气好哇哇哈咁咯，我觉得。今次因為特朗普肯定就空手而回，今次嗱佢話咁成功就賣咗啲位俾嗰啲啊，譬如話佢啲啊嘅富豪啊，咁跟埋即係帶埋個仔啊，六歲個仔去，咁我啲位啊賣得應該都可能一千幾百萬嘅，咁啊依個成功，咁啊冇其他嘢講嘅時候，咁大家都係即係暗暗咁啊對咁啊其他揾個共同嘅話題講啦，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台灣好自然，咁我佢兩方面睇，我覺得第一咧就係特朗普方面睇，或者第二咧就係由習近平方面睇。咁我嗱冇经过 AI 分析啊，我觉得咧就一路咧都话咧呢个中国好可能系2027年咧就系进攻台湾嘅。咁而家我咁样睇落去咧，佢即系觉得咁发表落去咧，2027年应该暂时咧中国咧就唔会系用军事去呢个系侵略啊，又嘢搞。我觉得咧而家中国睇到美国。美國亦都睇到中國啊！依幾次嘅戰爭啊，依、這個特朗普嘅上場之後，咁佢變咗咧，我覺得佢唔會去軍事去打佢，因為咧佢會去搞佢，即係好似咧而家咧就美國如果睇到美國個 playbook 啊，即係話咧係阿 Trump 個 playbook 嘅就咧就係即係話總之咧就去搞。咁佢本來咧就話用軍事，而家佢覺得咧搞咧更加係會有一個成效喺嗰度，因為而家美國嘅軍事啊，咁啊伊朗咁都係咁啦，咁佢派咗咁多軍力去之後，搞下搞下都係要大家停火，差唔多都係和談緊。所以台灣當然地形方面咧有多少唔同啦。咁嗱，我睇到習近平，佢睇到第一當然咧喺伊朗即係美國打伊朗呢度。睇得到咧，特朗普咧，而家就算唔係習近平啦，好多人咧睇到就係基本上有兩樣嘢，佢已經係即係諗住係輸緊嘅。第一就係今年11月嘅中期選，所以變咗咧同埋咧，佢會唔會呢個係續選啊？因為佢係2028年咧，應該咧就開始係如果佢再可以再續嘅咧，就應該2027年開始咧就要去準備定即係選舉嘅嘢。咁當然咧，佢能唔能夠第三任咧，這個咧就好大嘅問題喺嗰度。但係咧，佢而家好多人睇到佢嘅態度咧，就係差唔多咧，話呢個係一間瓷器店裏邊嘅一隻慢牛啊，即係話咧佢已經係發曬毛咧。你一個瓷器店裏邊，大家知道咧，呢個係打得爛嘅嘢，佢捧一件咧都唔掂嘅。咁所以習近平咧應該係好清楚睇到咧，特朗普而家基本上咧，佢好多嘢已經係擺咗即係打咗輸數，但係咧佢都係要去搞。總之係搞個結果係如何咧？國家係承擔，因為佢自己本身肯定冇問題啦。除非有人即係暗殺到佢，或者係依個係各方面嘅特殊嘅原因，咁佢先至話唔喺度嘅啫。咁佢係一定會喺度嘅。咁特朗普即係我覺得佢嘅睇法亦都係咧，而家全世界有三個最大嘅即係依個係有影響力嘅國家就係中國、俄國同美國啦，當然。咁俄國咧，咁似乎咧，俄國嘅總統咧係比佢高招好多，但係俄國本身有兩樣嘢對美國咧，而家係冇乜即係有價值咧，就係俄國本身咧就好難輸出嘢啦，已經，因為咧就佢自己本身係打緊第二個國家。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係俄國本身咧亦都好多好多嘅問題咧係會係牽涉咗，因為美國咧佢特朗普咧同俄國咧都有相當大嘅自己即係佢係佢嘅朋友嘅所謂咁，但係始終佢嗱佢今次上去之後完全冇去過俄國訪問啦，咁變咗咧好明顯咧佢唔能夠再拉啦，即係佢之前嗰次喺阿拉斯加同呢個俄羅斯嘅總統拉咗手握下手之後就乜嘢事都冇做過啦，咁佢始終知俄國係再都係唔可以同佢。

0: 傾嘅啦。咁中國咧，仲有而家今次咧，仲有即係可以再探討嘅餘地。咁但係當然有得傾時候，要有料，即係有水有水，冇水就散水啦。咁你台灣會同佢買軍火，咁呢樣嘢就係佢得有得嘅喺度。咁佢當然咧就會係顧住台灣先嘅。同埋咧，據國家主計咧，就係大概如果佢要台灣嘅晶片各方面嘢咧，只要攞得到嘅話咧，即係搬翻美國或者中國係追得到嘅話，大概係三年嘅事。所以咧，2027年應該就唔會係一件去即係軍事侵略台灣唔係一件事。咁而家睇到呢個係古巴啦，佢就將佢孤立啦，美國就咁樣。但而家大陸會唔會將呢個古巴即係軟嘅手法咧？就我覺得有可能軟嘅方法。咁但係美國咧，特朗普咧，因為咧嗱，你如果北韓你韓國唔硬佢咧，北韓就會落嚟；如果台灣你唔硬佢咧，大陸就係過嚟嘅。
1: 咁讲起俄罗斯咧，根据香港传媒引述匿名消息话咧，俄罗斯总统将会喺今个月20号，即系下星期三访问北京。咁都可以见到美国同俄罗斯嘅元首前后脚访问中国，时机上咧都颇为耐人寻味嘅。咁今次普京咧据报只系会进行为期1日嘅访问。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大国之间嘅一个外交走向。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12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

独立唱作人张天荣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爆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荣。

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女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0: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九四七，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2: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2: Buso 那阿哥 Mabaya 咁啦，
1: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0: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3: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咁喺动荡嘅2026年啦，全球嘅经济版图咧都好似经历紧一场前所未有嘅大洗牌。以前我哋讲投资睇嘅系边度平，但系而家咧全球嘅大金主咧睇紧系边度安全。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会一连两集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啦，同埋去解构一下咧全球嘅高赤字嘅经济状况。总理卡尼早前曾经讲过啦，他已经邀请了是全球100大的一个投资者呢会在今年9月出席在多伦多的投资峰会，包括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财富投资公司 BlackRock 和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 GIC 等等，希望游说这些掌控数兆亿资本的公司呢可以投资在加拿大产业。 Wallace， 在加美贸易关系不稳的情况底下，这一条是不是一条新出路呢？
5: 但我想呢个绝对是即是值得去行的一条路来的。在过去来讲呢，可能我们会认为说投资这个是市场的问题，是吗，即是那些的私人企业他们自己去选择来加拿大投资。但是呢似乎现在我们看个世界趋势呢，很多的政府呢在那个鼓励吸引投资方面呢都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咁我覺得加拿大呢而家呢似乎都意会到就係话呢，如果想吸引多啲嘅投资者呢，联邦政府係需要扮演一个比较重嘅角色。咁我覺得呢个係一个好嘅开始嚟嘅。
4: 咁我哋讲到呢全球竞争力啦，加拿大经常呢因为投资金额少啦而成为 G7 国家呢生产力低下嘅一个榜尾。但係而家呢正值全球政局动荡啦，资金啊撤出咗一啲呢不稳定嘅区域，咁转向一啲呢理念相近嘅同盟国。咁对于呢政局稳定嘅加拿大嚟讲啦，系咪系时候呢可以擦亮一个避风港嘅投资嘅招牌呢？咁我下节返嚟啦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6: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7: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6: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哦。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7: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呢次咧，我哋继续分析一下啦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啊。咁卡尼就刚刚公布咗咧最新嘅春季嘅财政预算啦。咁虽然赤字金额咧就冇预期咁高，但系669亿呢一个嘅赤字数字咧，咁距离平衡预算咧仲有好大嘅距离啊。咁究竟咧联邦打算咧点样喺财政紧缺嘅

0: 情况底下仍然可以创造有利嘅条件去吸引投资咧。呢节咧继续分析下 ，Wallace 啊，喺宣布咗呢个春季预算嘅同时啦，其实卡尼亦都系宣布咗咧将会设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叫做 Canada Strong Fund。咁联邦咧会率先投入咧250亿作为一个启动资金啊。咁究竟预期嘅呢一个嘅基金咧会点样运作啦？对吸引外国嘅投资系有咩利好嘅作用啊？
1: 但我想先讲下呢啲嘅所谓主权基金啦，其实呢都唔系加拿大第一个做下。我哋都知道譬如好似挪威啦，佢当年因为即系佢有个石油嘅收入啦，咁挪威政府就即系建立咗一个主权基金。咁另一个就系好似淡马石啦，呢个就系新加坡嘅一个主权基金啦。咁都有一啲唔同嘅情况之下呢就会即系进行呢啲嘅计划。咁我諗而家喺加拿大呢个情况呢，主要就系呢个卡尼政府觉得呢，我哋即係有好多嘅投资，可能如果政府唔去做一个所谓牵头羊嘅角色呢，就未必吸引到好多嘅投资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就係话呢啲嘅项目呢其实都系有助于加拿大长远嘅发展嘅。咁就系所以就政府拨一笔钱出嚟，咁就系做呢个嘅即係所谓主权基金啦咁样。
0: 咁Wallace 其实投资前景呢系咪乐观呢？单靠一个嘅投资高峰会啦，或者主权基金计划啦，当然系唔够啦。而事实上喺过去嗰十几年呢，加拿大嘅投资金额呢一直都落后于其他嘅 G7 国家。咁有批评人士就指出啦，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呢就系政策嘅繁复多变，层层嘅监管令到投资者却步。咁卡尼表明呢就话要一改呢以前一个嘅政府官僚嘅作风啊，咁透过一啲咧重组政府嘅资产咧，去释放翻咧商业价值出嚟。Wallace 其实咧近期联邦政府都话要推动一个嘅机场私有化啦。咁其实可以用呢一个例子咧去解释一下啦，国企嘅资产重组咧，点样可以吸引一啲私人啊或者系外国投资咧？
1: 嗱，首先咧传统上咧，我哋好多时嘅观察都会认为呢，一啲由公务员直接负责嘅一啲项目呢，有时嗰个效率就唔系咁高嘅。咁呢个呢就系同公务员一啲即系佢哋整个嘅思维啊，或者佢哋做嘢嘅方式有关。基本上呢政府部门做嘢就最紧要唔好错。但系呢如果你话做一个嘅项目啊，尤其是涉及到一啲嘅发展方面呢，有时呢、即係比較保守或者唔想出錯嘅一種思維呢，反而呢就令到有時即係個效率唔係咁高。咁呢個首先我哋明白咗先。咁點解呢會有時會覺得話有啲嘅好似你頭先所講到啊，機場或者我哋係咪可以考慮私有化呢？私有化嘅時候就可以引進一啲商界嘅思維啊，增加咗即係呢啲機場營運嘅效率啦、咁樣。咁至於你話即係過去嚟講，我哋加拿大尤其是喺最近呢十几年啦，即系似乎嗰个嘅投资嘅环境啊，好似唔系特别吸引啊咁样。咁我谂呢个就即系都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话，我哋正如你所讲到啦，即系有时即系到底联邦政府吓喺即系处理一啲投资项目嘅时候个效率系即系点样咧咁样。第二方面啦，有好多时咧根本都唔系联邦政府话到事嘅吓，同联邦政府同省政府可能又要大家嗰个谂法唔同嘅时候咧，又会阻慢咗呢啲投资嘅进度。咁再加上咧，有时咧甚至咧又会去即系。可能有啲人会因为司法复核啊，将一啲嘅投资嘅争议摆上法庭。咁呢个呢就令到即係法院同联邦政府呢可能又会有一个即係唔同甚至争拗嘅情况。固然又会拖慢咗啲嘅进度呢。咁再加上我哋加拿大独有有原住民嘅问题啦咁样。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令到呢加拿大个投资环境呢其实呢俾人嘅感觉就係唔係会一个好有效率可以好快做到啲事情嘅一个嘅地方。
0: 咁道明银行嘅经济分析师呢曾经呢撰文写过㗎。加拿大嘅外国嘅投资金额呢曾经喺2007年呢达到最高嘅水平啦。咁但係喺2025年呢之后就陆续下降啦。咁究竟喺呢18年来啦，咁加拿大嘅投资同埋贸易环境呢发生咗啲咩变化呢，令到投资金额呢向外流走咗啦。
1: 嗱，我谂咧，即系呢个问题都几复杂，因为佢唔系一个嘅因素。首先，我哋要睇下客观上咧，喺过去呢十几年咧，其实有好多嘅投资咧，都系去追逐一啲嘅所谓高科技啊嗰方面嘅产业啊咁。咁而呢方面，我哋都明白啦，可能即系可能美国吓就系而家即系整个即系科技发展嘅中心啦，咁样。咁我哋加拿大喺隔篱，有时咧就可能唔好话，即系我哋自己话定做得

0: 特别差，只不过就美国咧好容易就将即系攞啲嘅投资嚟吸咗入去啊咁。咁另一方面咧，其实就即系比较少人讲嘅，就是、有啲嘅投资可能唔系咁大嘅吓，譬如可能一啲私人嘅投资过去嚟讲，加拿大一个好吸引嘅地方就系房地产啦。咁但系问题啊，因为我哋又惊住吓，我哋嘅楼价系谷得太高，本地人买唔起楼，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啲嘅海外买家方面嘅税啊，咁但系呢啲咧，一把刀嘅两刃吓，咁又窒碍咗咧一啲即系海外投资者投资喺我哋嘅房地产嗰度啦，咁样，咁啊，即系头先你讲到啦，我哋而家有呢个嘅即系所谓主权基金啦吓 ，Canada Strong Fund，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咧。当然我觉得个方向都系即系好嘅。咁但系呢都要留意两点。第一方面就系我哋而家唔系话我哋有啲额外嘅钱咁去做呢个基金。我哋都系靠政府拨款。而政府而家正如你所讲啊，我哋讲緊六七百亿嘅赤字。咁喺咁高赤字之下，我哋再拨钱去做呢啲嘅基金啦。咁呢个本身都系一定嘅风险啦。喺我哋嘅债务问题上面。第二方面呢就系话好啦，呢、這个基金可能系交俾啲独立人士去管理呀咁。咁但系呢、這个即系容许我小人之心谂，就系会唔会有利益输送嘅问题呢，即系会跌，即系阴点咗一啲吓，同譬如话政党有关嘅人士。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会值得留意嘅。
1: 嗯 ，Wallace， 你啱啱提出咗一个咧非常之好嘅一点啊，咁就系咧喺一啲嘅譬如强化嘅一啲基金底下啦，咁其实都会随住咧政策嘅一个更迭啦，甚至系政府嘅更替咧而去转换啊。呢、這个嘅主权基金咧，而家系譬如系一个以借钱嘅方式咧，系去首度咧去垫资啦。咁但系喺如果假如喺下一届政府咧再唔系卡尼去上任嘅时候，其实个延续性会有几强啊？
0: 嗱，咁呢个就好睇，我谂个主权基金喺呢几年到底有冇啲咩表现啦。嗱，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如果嗰个效果系相对理想咧，咁其实就会得到加拿大个民意嘅支持。咁即使将来唔系自由党执政咧，可能新嘅执政党咧都唔会咁轻易话将一个好受民意支持嘅一个项目去即系取消咗佢。咁但系如果你话呢几年嗰个主权基金咧，只不过系得个港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咧系使咗好多钱又冇乜成效咧，咁就唔排除咧即系新嘅政党嘅机会就即系乘机啦，就将佢取消啊咁样。咁所以就好讲呢几年做成点啊。
1: 嗯，同埋咧，我哋经常会提到咧，加拿大嘅生产力咧，都会同加拿大嘅一个特有嘅经济模式啦，会相关啦。譬如就系讲到一啲嘅寡头经济啊，咁加拿大嘅好多嘅产业咧，都系有几大嘅龙头去垄断噶。咁而家呢个主权基金咧，就尝试咧将一啲嘅国有企业咧去私有化，或者系引入一啲私人投资咧，去释放一啲嘅私人嘅价值啊出嚟啊。咁其实你觉得呢一种方式系咪真系可以打破到现有嘅一个寡头经济
0: 咧？嗱，我谂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可以话即系值得考虑，甚至值得去做嘅方向。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好多时候我哋加拿大一啲嘅政策咧，那个讲出嚟嘅目标或者个理想系好好，但系做到落去咧系好多实际嘅问题。咁呢个咧，我甚至觉得而家可能我哋呢个实际问题咧都未谂得晒，或者未浮现出嚟吓。咁所以好多时呢，我哋嘅概念到底落到地系会点样呢？正如你首先所讲到啦，就係话好啦，我哋做一个主权基金啊，希望呢去甚至引咗呢啲投资者去打破啲嘅垄断。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到真係做嘅时候，会唔会又受到一啲压力团体嘅反对呢？会唔会啲事情又会拎咗上法院，法院又话原来呢主权基金你系唔可以做某啲嘅嘢咁。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未知嘅。我只可以咁讲，值得尝试囉呢个主权基金嘅方向。咁但你话个成效咁真系要拭目以待。
1: 嗯，冇错。咁要探讨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变化啦。咁除咗要睇本身联邦啦，同埋地方政策咧，系咪连贯啦？咁仲要睇埋咧，系咪会便利咧企业嘅发展？咁仲有要视乎硬件嘅一啲基建配套啦，同埋软件嘅人才配给，咁先可以营造到咧最有利嘅投资环境，可以同其他国家咧争一日之长短。咁休息翻嚟咧，仲会继续同 Wallace 继续拆解一下啦，加拿大点样会陷入一个投资嘅低迷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88。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

0: 号八，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2包，泡泡泡鸡蒜香每只12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来到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趁着总理宣布了成立加拿大第一个的主权财富基金，同埋新一轮的经济报告，我们会一连两集讲下加拿大的财务状况和整体的投资环境。这两个元素可以说是互相影响，当联邦的财务充足的时候，就可以好像挪威那样，自然有充裕的资金用来投资，或者用一些国家补贴去吸引外资。但如果政府已经面临一个巨额赤字，又可以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去制造一些吸引外资的条件呢？在讲加拿大的优势之前，或者我们先讲下制肘。啱啱我哋讲到咧，联邦嘅法规啦，同埋省制嘅一啲贸易壁垒。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可以讲下原住民同埋宪法嘅阻力啊。Wallace 因为原住民同官司嘅争议啦，而造成一啲输油管嘅延误，甚至系搁置啦。咁相信加拿大人对呢一啲嘅新闻咧都唔陌生啊。咁早前会有一啲嘅叫做 Northern Gateway 啦，或者系 Keystone XL 咧，都因为原住民同埋法庭嘅阻力而无疾而终噶。咁而最近咧喺 BC 省嘅原住民权利法案咧，亦都引起咗好大争议啊。咁单单系传出呢一啲嘅原住民反对咧，系咪已经足以吓走呢啲投资者咧？而改变了一些联邦的法规，或者成立现在的重大基建的办公室，解决不到原住民的问题，是不是又都没有办法可以成功吸引到外资呢？
4: 我想呢，作为一些的投资的公司啊，或者投资方啊，所谓他们一样很重要的考虑，就是说那个可预测性。即係有時咧，譬如一個地方個稅率比較高啲，或者甚至咧做嘢嘅時間比較長少少，可能佢哋都會可以打喺個算盤嘅裏面。咁但係最擔心就係話啊，啲錢投咗落嚟啊，突然間有啲嘅法律嘅訴訟啊，又或者咧有啲事情以為係可以做得到嘅，哦，原來夾咗一段時間之後就發覺係啊做唔到嘅咁。咁呢個咧的確係會令到即係投資者咧係憂慮甚至卻步嘅。咁讲返呢个原住民嘅问题啦。首先呢我諗我哋都要明白一样嘢，其实呢件系一件好事，就係话呢加拿大无论政府嘅层面或者我哋整个国家个发展方向呢，我哋都好尊重原住民嗰个权利嘅。我觉得呢件事系值得肯定嘅。因为如果我哋话啊啲嘢我哋唔需要理原住民啦，咁就掂行掂过，咁当然系快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呢个呢正正我哋尊重原住民都系我哋加拿大嘅一个价值观其中一个好重要一环。不过话虽如此啦，咁始终你都要做到一啲嘢㗎嘛。如果好多嘢都因为原住民嘅即係反对啊，或者佢哋唔支持啊而无疾而终，咁呢个亦都唔系我哋想见到嘅。但我谂你好重要就係话，好多时一啲嘅发展我哋要问返个问题，原住民点解会反对先？佢哋唔系话天生就会反对一啲嘢㗎嘛。我相信呢个系同佢哋自身嗰个嘅利益啦，又或者佢哋对于譬如环保方面嘅一啲睇法都有关系。咁我期望呢嚟緊嗰个嘅即係发展呢，就係话我哋喺改善投资环境嘅过程里面，我哋应该要同原住民有更加好嘅沟通，甚至呢即係我认为一啲嘅譬如发展嘅方向一啲委员会呀类似方面嘅组织呢，应该有原住民嘅代表呢係可以发挥佢哋嗰个功能呀，发表佢哋嘅意见同声音呀，咁希望呢我哋就係喺一个好尊重原住民嘅情况之下呢，造成一个互惠双赢嘅局面。
3: 嗯，咁啊 ，Wallace， 我哋都讲完咧一连串咧加拿大未如理想嘅一啲投资环境啊，不如我哋都讲下一啲咧加国现有优势啦。咁比如话咧，加拿大其实目前咧都系西方国家之中咧极少数咧可以由矿产啦去到电池啊一条龙嘅完整嘅一个供应链嘅生产国家，咁亦都可以成为咧外资建设一啲嘅汽车电池厂嘅一个好有利嘅因素啦。咁其实可以从加拿大嘅法治啦、人才啦，甚至系一个医疗体系方面啦，咁讲下我哋可以喺呢啲方面吸引到外资嘅，成为一个优势咧。
4: 咁加拿大其实当然有好多好嘅地方啦。其实我曾经喺矿业嘅公司做过啦。我哋都知道呢有啲嘅国家呢譬如话可能你知道佢人工好低，你就请佢哋做嘢人工好低，但係个政治好唔稳定嘅。

0: 担心就系话咧，你可能投咗入个矿嗰度，隔几年个政府咧用一啲嘅理由收咗你个矿啊，咁其实呢啲咧加拿大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啊，因为我哋有好好嘅一个即系私有产权嘅保护，咁啊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啦。头先你所讲到吓，我哋有一个好即系可以话惠及所有嘅国民嘅一个嘅医疗体系啦。咁呢个亦都会令到一啲嘅投资者可能都会觉得呢、这个吓啊，当我嚟到加拿大，我去请加拿大人做嘢嘅时候呢，啊佢哋都已经有一个医疗嘅保障啦。咁呢个又系一个嘅优势啦。咁我諗亦都有一样嘢就係话我哋有即係一个好即係好高学历啊，平均好高学历嘅一个人口啦。咁再加上呢，其实我哋就即係我哋嘅地理位置啦，我哋喺呢个嘅大西洋太平洋之间啊，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嘅优势。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哋都喺睇到困难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即系去尝试睇下我哋嗰杯水，其实咧都系有一半系满嘅。
1: 嗯，咁啊，跟住落嚟咧，仲会讲下咧贸易同埋投资趋势嘅改变啦。咁啊 ，Wallace 以前咧，我哋系一个以制造业啦或者服务业为主啦，咁所以一啲公司咧都会倾向投资喺咧劳动力比较平嘅第三国家。咁但系而家咧整体嘅投资咧都系集中喺咧科技战啦或者喺经济保护主义嘅风气底下啦。咁投资公司都倾向咧投资喺科技业或者系投资喺咧可以喺保护喺知识产权嘅一啲盟国上面，例如系 AI 嘅一啲基础建设啦、半导体啦，甚至系电动车嘅电池开发等等呢啲嘅技术啦，都倾向系投资喺一啲咧系盟国嘅国家上面啊。咁其实呢一啲嘅传统工业嘅趋势改变啦，系咪都意味住咧我哋加国吸引外资嘅一啲策略啦，亦都要改变啊？
0: 系噶，呢个就系而家最近呢十年一个好大的改变，即系喺自从呢个嘅即系柏林围墙倒下啦，开始全球化嘅时候咧，当时嚟讲咧就好重要系讲紧贸易方面嗰个嘅联系，咁就但系而家我哋会睇到就系啦，贸易有个问题就系你头先所讲到啦，好多嘅职业好多嘅岗位咧就会去咗其他嘅国家嗰度，咁变咗咧可能我哋就加拿大自己嗰个就业咧都会系受到一定嘅影响，咁而家投资就好唔同啦。固然你所讲到咧，而家投资嘅种类吓，或者嗰个嘅产业就唔系话旧时咁啊，起间厂啊，去制造一啲嘢啦。可能而家讲嘅好多系同科技有关啊，或者同资讯啊、AI 有关啊咁。咁第二方面咧，你个投资喺加拿大境内咧，一定程度上都会制造就业俾加拿大人嘅。咁所以呢啲咧都系而家嗰个新嘅趋势。咁正如你所讲啦。当你涉及到一啲嘅譬如高科技嘅时候，咁呢啲嘅知识产权嘅保护啊，咁呢啲方面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投资者就唔系净系睇嗰度几平做到嘢嘅出嚟，亦都好担心就系话啊，如果我大摆咗啲落去研发咗啲嘢出嚟吓，咁会唔会咧就好容易俾人哋系盗取咗咧？咁我相信呢个咧都系加拿大一啲嘅优势啦，就系我哋有即系喺呢个知识产权嘅保护咧，有一个好成熟嘅一个体系啊，咁样。咁所以我谂我哋都要好揸紧呢啲嘅机会。
1: 嗯，咁啊，最后再宏观一啲睇下而家加拿大嘅一个整体经济啦，或者系投资环境啊。咁我哋嘅加美墨协议咧就准备系要 review 啦。咁而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亦都密锣紧鼓啦，系去唔同嘅国家啦，包括系欧洲啦，或者系印太地区咧去商谈一啲嘅贸易协议啊。咁其实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咧，同美国嘅一个关系啊，其实应该点样拿捏咧？
0: 嗱，我觉得两样嘢系冇冲突嘅，因为始终咧，无论喜欢与否啦，喺历史上、喺地理上、喺嗰、那个即系政治上咧，其实我哋同美国关系咧，始终都系我认为系最重要嘅吓。咁但系咧，正正系因为我哋而家要同美国倾个贸易协议咧，如果我哋手头上有多啲嘅牌咧。咁呢个呢就是、令到我哋係有优势。咁所以呢我哋多啲同第啲嘅国家去倾吓，去发展啲机会，到时我哋返去同美国倾嘅时候呢，就会可以俾美国知道我哋唔係一定要靠晒你嘅。我哋都有其他嘅一啲嘅所谓 alternatives, 我哋有其他啲嘅替代。咁不过我始终觉得呢如果你话即係美加呢个嘅关系呢仍然都系我哋加拿大最重要。喺度想讲多一点呢，喺过去尤其是到老多年代呢，有时我哋会否决一啲嘅投资，因为所谓国家安全嘅问题。但我觉得呢方面我哋要好谨慎，因为呢如果太过滥用呢个国家安全呢，就反而令到我哋呢系会即係推却咗好多投资喺加拿大嘅机会囉。

0: 咁啊，喺过去嗰十几年啦，加拿大或者仍然系沉浸紧啦喺一个资源出口嘅贸易模式。咁而家喺一个科技战同埋保护主义抬头嘅当前底下，咁成本可能唔系最优先嘅考虑，反而系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率，资金咧就会流向嗰度啦。要投资或者系要吸引外资啦，要令到投资者咧睇到一个既有一个嘅法治安全，亦都有執行效率嘅加拿大。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4: 当然了。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五月十五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长周末天气预料转差，卡加利同山区一带可能出现降雪同大雨。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表示，一股强烈低气压系统正影响草原省份，并将与洛基山脉东坡形成的低气压系统结合，带来明显降温同不稳定天气。受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降雨将转为降雪。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已向包括班夫国家公园在内的山脚地区发出黄色降雪警告，预料周末期间降雪量可达10至20厘米，局部地区可能更高。当局表示，今日零散雨雪将于晚上逐渐转为广泛大雪，并持续至听日。当局提醒，未来24至36小时，洛基山区道路情况将恶化，即使可能令道路同行人路难以通行，能见度亦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包括卡加利在内，位于降雪警告以东同以北地区则发出特别天气声明。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表示，听日朝早降雪有可能延伸至卡加利，听日将是降雪最明显时段。预测积雪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较高地势同卡加利以西环郊公路沿线，积雪量可能高达20厘米。当局指出，在降雪较强或气温较低地区，卡加利东部亦可能出现短暂积雪。此外，亚省北部部分地区因持续降雨而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预料总降雨量可达25至50毫米，个别社区甚至可能录得50毫米雨量。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表示，由于今年冬季积雪明显高过正常水平，加上近期融雪同地面积水情况，土地吸水能力下降，雨水可能积聚在道路同低洼地区。卡加利同亚省南部今日下午同晚上亦有机会出现轻微至中等雷暴，周末期间气温将明显低过正常水平。卡加利听日同星期日最低气温接近零度，市外同高地地区更有可能跌穿零度。亚省省议会春季会期昨日结束，今次会期多项立法涉及图书馆、教育及医疗辅助死亡 MAID 等议题，但亚省分离主义争议成为整个会期最大焦点。反对党亚省新民主党 NDP 批评省长戴斯敏领导的联合保守党 UCP 政府持续纵容分离主义势力，令社会进一步分化。省府众议院领袖

0: Joseph Scout 则表示，联合保守党重点关注经济、生活成本同就业，而亚散新民主党则过度聚焦分离议题。他指亚散长年与渥太华在能源同经济政策上存在矛盾，令不少亚散居民感到不满。不过亚散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批评有关说法是转移视线，指戴斯敏只是为了保住政治地位而迎合党内分离派势力。会期期间，分离组织 Stay Free Alberta 推动独立公投请愿，引发原住民团体强烈反对同法院挑战。法院本星期裁定有关请愿不应获批准，并指省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族责任。戴斯敏表示政府将提出上诉。此外，涉及分离组织 Centurion Projects 的大型选民资料外泄事件，亦触发包括王家骑警在内的三项调查。今个会期，联合保守党政府共通过18项法案，包括取消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收紧医疗辅助死亡资格，以及赋予省政府更大权力监管公共图书馆内容。另外，省府推动教育法例，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保持政治中立，并容许省府限制学校展示旗帜。亚散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涉及9项政策问题，包括移民同宪制议题。省议会则预计于之后复会。卡格里西北部 Clearwater County 发生失控山火，当局已发出紧急山火警报。Clearwater County 表示，山火位于734号公路附近，接近584号公路交界西北约3公里位置。最新疏散警报范围亦扩大至 James River 以北以及80号 Range Road 以西地区。身住皇家骑警表示，由于火势迅速蔓延，当局已疏散734号公路附近10公里范围内的国有土地区。亚散山火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区内露营人士、途经车辆及所有身处偏远地区人士应立即离开。他表示，目前相关公路已设置封锁线，禁止公众进入。他指出，当地正受强风吹袭，阵风超过每小时65公里，加剧山火活动同烟雾扩散至附近社区，称当局正全力应对火势，并已启动全面山火应变措施。根据亚散政府资料，山火面积已超过1000公顷。皇家骑警表示，有关封路同限制措施可能持续至长周末期间。卡格里尔北社区 Edge 发生枪击同车祸事件，四人受伤送院。Edge 皇家骑警表示，警方在朝早约6点接报，指西南区 Bayside Boulevard 介乎第八街与 Canals Link 一带发生交通事故。警方指涉事车辆事发前曾与多架车发生冲突，期间有人开枪，四名伤者全部送院治理，伤势均无生命危险。骑警表示，相信事件属有针对性的袭击，对公众安全不构成风险。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持有相关片段的市民致电403-945-7267联络 Edge 皇家骑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

0: 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林直坚报道新闻。省政府提醒准备在今个长周末出外游玩的民众，在使用萤火的时候务必谨慎。全省各地现时有几十宗活跃山火，大约十宗被列为失去控制。省政府说，民众在使用明火的时候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施不同形式的禁令。较早前警方控告一名男子在 Port Alberni 纵火两项纵火的罪名。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工会昨日公布，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说，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人员调配及工作量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8911分会代表几百名受雇于 Ecom 中心的911接线员、调派员、 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工会和雇主进行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几时发起罢工。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员工工作的责任和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及挽留员工。海天地区皇家骑警对 Squamish 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之后，昨日上午9:30左右，在 Squamish 3 Avenue 隔面街附近一个营地帐篷執行搜查令。骑警联同犯罪预防小组、一般罪案调查科、第六平原地区应急小组以及战术支援小组采取上述行动，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相隔个半小时后，在 2 Avenue 附近拘捕另一名男子，两人稍后获释放。骑警会根据进一步调查确定两人的控罪。骑警在搜查过程中检获大批违禁武器、仿制枪支、实弹、毒品以及毒品贩运的证据。发言人说，区内在过去18个月暴力事件及财产罪案都增加，民众感到担忧，当局因此采取多项新的警务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重点主动社区巡逻，和分析人员合作收集情报，扩大和联合部队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伙伴机构的合作，以及致令毒品项目以及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项备受瞩目的里程碑式裁决中，裁定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可以透过新的法律途径寻求经济赔偿。最高法院今日就安莎·阿鲁维尼亚夫妇案件作出上述裁决。最高法院以6-3票裁定设立新的亲密伴侣暴力侵权行为。裁决指出，现有的侵权行为无法弥补亲密伴侣暴力对尊严、自主权以及平等造成的特地损害。侵权行为是指容许个人因他人对其造成伤害而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新的侵权行为定义和亲密伴侣关系密切相关，和现有的侵权行为不同之处在于目的、补偿、强制性、控制这种性质不同的错误，以及丧失自主权这种性质不同的损害。上述裁决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开辟新的法律途径，令他们不再只能够依赖例如殴打或人身伤害等更为广泛的法律依据。安省提出修例加强对领养儿童制度的监管。黎伟杰报道。
3: 省府提出修例，加强对私人及国际领养儿童制度的监管，以保障儿童安全及防止不法人士。

0: CMHC 话，全国四月份经季节性调整的新屋动工年率为279317个单位，比三月份的239700多个升了17%。而反映整体趋势的六个月移动平均值亦都比三月份升了3.2%。四月的乡郊地区新屋动工就估计为13600多个单位。数据显示，在人口10000人或以上的城镇，四月实际新屋动工有21805个单位，略低于去年同期。不过今年年初至今的全国累积动工量就达到71011个单位，比去年同期增长6%。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王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他在机上回应传媒提问，说此行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实质的承诺。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至于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郭家坤被问到中方有什么评论，他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被问到中美双方有没有在农业方面达成协议，郭家坤表示今次访问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较早时，外交部以文字形式回应传媒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重申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是正道，武力解决没出路，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朗核问题等达成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首日会谈结束，当地时间今日会继续，但是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美国传媒引述官员说，首日会谈历时大约8个钟头，气氛富有成效兼积极，不过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就由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雅德以及前大使卡拉姆组成，美方官员亦有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话对台军售并非中美元首会谈的重点议题，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他说中美过去有讨论过军售议题，美方已经知道中方的立场，因此对台军售并非今次峰会的重点。他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中美不利，美国采取战略模糊的原因是不希望见到冲突破坏中美甚至全世界。至于北京是否有意攻台，卢比奥认为北京可能偏好台湾自发加入。他同时说总统特朗普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不过他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得释放是否可以前去美国，只是说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他当地星期五在印度

0: 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背景下，愿意向哈那亚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同时将古巴由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剔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传媒讲述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公布有关消息。他说，中美关系是世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来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任顺希报道。
7: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 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2.5%-3.5%，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8: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来，譬如中东那个冲突就可以很快完结呢，是不是？那这个当然我们要密切注视实际上是有什么协议出来。在这一刻呢，仍然是对于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觉得咧两方面的动力咧 ，upside risk 同 downside risk 咧都是存在的，所以我哋系要审慎地，我哋系当然系会动态去评估嘅。
7: 政府话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一季维持轻微，但是受到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所带动，通胀在三月略为加快。当局评估国际油价上升应该会在未来数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但是内地的稳定能源供应有助缓减外部冲击。考虑到相关因素，今年基本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

0: 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訂至 2.5% 和 2.6%。
1: 消防處今年頭四個月發出的全票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接近 3.7 倍。陳曉君報導。
2: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堂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堂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回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堂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全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多张增加接近4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3: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商住樓宇，其實這些大廈的風險都是比較多，加上我們不斷地加重在這方面 的執法，那個數字是有提升，我們是有力度是不斷加大，我們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個檢控數字是特別高，是因為我們是作出了主動的一個巡查和檢控，目的是希望能夠移除消防的隱患。
2: 鄭建龍又說，目標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過4800堂大廈，並計劃將今次的特別行動恆常化，根據社會需要和風險評估加強執法。
1: 競委會說，操控樓宇維修相信有黑社會參與。香港電台林漢山報導。
4: 因應大埔宏福苑火災而成立的獨立委員會在網頁上再執法部門提交的報告，競爭事務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承建商之間存在普遍、長期而且系統性的操作模式，操縱大廈維修工程的投標結果，當中相信有黑社會參與。競委會說，操縱的手法不限於競爭條例定義下的圍標，還包括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借牌，即是將公司資格借給對手進行掩護式投標，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际上是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而理应独立的工程顾问甚至会收取回佣，换取推荐特定承建商。廉政公署的报告就指出，每年接获的管理及维修投诉占投诉总数1/4，在2023至2025年期间总共收到239宗相关投诉，并且就其中220宗展开调查，拘捕137人。除了2023年有24名被捕人士被检控，其后两年都冇人被检控。廉署承认大厦维修嘅贪污调查同检控困难，业主或者承建商嘅基层员工等证人因为担心黑社会报复，往往唔愿意挺身而出。由于刑事检控门槛高，证据不足就无法检控，喺不公平嘅竞争之下，有诚信嘅专业人士退场，形成恶性循环。警方提交嘅证人供词都指出，警方喺2013年成立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主持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进行复安居计划，打击维修罪案，有24小时热线接受举报查询。计划展开大约13年来，直到今年1月底，热线总共接获345宗查询，4宗怀疑围标个案转介俾警委会同廉署。负责复安居计划的警司林启初喺供词话，少数黑社会经营顾问同承建商渗透维修工程，目前执法较为被动，依赖市民举报和情报分析，未来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筛选手段应对隐蔽围标活动，又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由指定机构执法，并且清楚确立不同持份者的法定责任。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今日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是5点46分，日落时间是9点20分。

0: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系38%，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西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UV 指数5，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15度，最低2度。听日星期六预测系密云，60%机会有雨或者雪，最高气温1度，最低0度。预测星期日系密云，60%机会有雨或者雪，最高气温8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一系天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5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2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2度。廖必树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4度。班夫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1度。即使白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1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个议院，其中上议院由贵族组成。在上议院过去700几年的历史入面，议员多数由世袭贵族成员出任，不过他们将会走入历史。英国上议院通过世袭贵族法案最终草案，标志法案完成立法过程。法案将会取消现时92名世袭贵族议员的席位和投票权，有关安排预计在今届会期结束之后生效。英国在1999年的时候，由时任工党政府提出先取消667名世袭贵族的就职和投票权，只是保留92个席位。这批议员都是非受薪，主要是对社会有贡献和参与公职的受薪人士，亦都包括神职人员，他们可以参与立法和投票。世袭贵族都是白人男性，一般是通过继承父母的贵族衔头而获得上议院议席，其中有人去世或者退休的时候会通过补选补齐人数。大家经常都会看到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和一众坐在绿色长凳的在野党议员唇枪舌剑，当议案在下议院通过之后，按照程序再要经过坐在红色长凳的上议院议员审批，先至正式成为法律。不过上议院修正甚至驳回的权力都受到严格限制。世袭贵族是英国的一种贵族爵位，大部分世袭贵族以前在上议院都拥有席位，世袭贵族亦都可以经特别令状获传召到上议院议事。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不一定就是世袭贵族，举例世袭头衔从男爵就并非世袭贵族的其中一个等级，相反不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例如终身贵族，亦都可能是贵族。世袭贵族爵位通常由君主签发制告创设，爵位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世袭贵族制是结合了英格兰几种不同的制度和相似的苏格兰、爱尔兰的制度而构成。英国贵族所适用的法律是贵族头衔的归属王国而定，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贵族遵循英格兰法，三者分别在于英格兰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大不列颠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之后1800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而联合王国贵族就是1800年联合法令之后册封的贵族。而

0: 蘭貴族就遵循愛爾蘭王國的法律。這種法律除了關於愛爾蘭國會和不再指派的愛爾蘭官員和英格蘭法有所不同，其他都相似。自1898年起就再沒有愛爾蘭貴族被冊封，苏格兰贵族遵循的法律亦相似于英格兰法，女性无权继承大多爵位。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大家有没有试过发梦梦见老板或者上司呢？还要明明我们很讨厌他、抗拒他，为什么会梦见他的呢？一般来说，上司、老板只是一个符号来的，代表着权力、烦恼、压迫感。所以如果梦见上司或者老板，通常是说我们最近面对的生活的压力很大，感情啦、家庭啦、金钱啦、团队啦，或者其他方面呢，遇到一啲好烦恼嘅障碍，唔係好知点处理。所以呢、这个代表住好烦恼、好大压力嘅老板就会上，或者上司呢就会出现。所以梦见老板呢个权力嘅象征呢，最常见嘅原因係我哋持续生活受压，感觉到被控制啦，或者冇得揀啦，或者唔自由啦，不知所措啦，唔知点算啦。所以梦见老板呢，一方面系我哋抒发緊呢种压力啦，亦都调返转可以代表住我哋好渴望得到一个权威，老板式嘅威权嘅认同认可，渴望自己可以被认同啦，出人头地啦，可以成功啦，甚至更深层可以代表住自己渴望可以好似老板咁样话事啦、自由啦，我是老板，我拍板啦，系咪可以控制一切。而又如果你梦见老板忽然变成好似自己屋企人咁样，好亲近啊，甚至好亲密啊，好舒服啊，好自然喺自己屋企出现啊，同埋屋企人一齐啊，咁通常系代表住一个好深层嘅渴望，就是很渴望事业和生活可以融为一体，亦都渴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很舒服，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翻屋翻工好像回家一样。虽然看似天方夜谭，这个可能正正是我们心底很大的渴望欲望。又或者可能我们对老板有一些很私人的渴望渴求，甚至可以好像屋企人，甚至可能他们好像伴侣一样，他会咁锡我啊、关心我啊等等。嗱，如果有呢啲梦境就要小心啦，我哋嘅欲望开始越界啊，似乎有啲嘢咧系危险啦，所以个梦境都提醒紧我哋嘅。另外相反啦，如果梦见同老板冲突啦，或者梦见老板好霸道，佢被人挑战啦，咁呢个可能系第一，我哋自己内心对自己有批判内疚，觉得自己不断挑战老板，觉得自己太霸道。又或者我们真的很抗拒老板，很顶不顺他，很想他被人挑战，而同时现实生活上我们又不敢，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很鹌鹑，所以梦境又帮我们表达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和欲望。所以这些梦境都是温馨提示来的，是反映我们一些欲望需要渴求。而且这个老板这个符号呢，可以其实代表着我们的丈夫啦、老婆啦、或者父亲啦，或者任何一些有权威、威权或者我们抗拒的人的。因此譬如说，如果梦见忽然被老板解雇呢，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可能是反映譬如我们童年不断被拒绝啦、被人排斥啦，或者最近被朋友欺凌啦，或者入唔到我哋某啲朋友圈啦，内心耿耿于怀啦，唔知点算呢，咁呢个代表住权威或者嘅符号老板就会出现。所以呢，梦境係好爱我哋㗎，係帮我哋抒发我哋嘅情绪。最后啦，如果你梦见老板俾啲好艰巨嘅任务俾你，可能代表我生活上正是面对一些很尴尬的，譬如朋友问我借钱，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这些权力的符号就会出现。所以见到老板感受一下，是觉得冷漠、保护、权力、幻想。

0: 只是需要被认同呢？但每个处境都不一样的，那么衷心祝福大家。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巴南芒果奶香吐司9元两包，烤啪啪鸡蒜香每隻12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播歌啦，而啲歌咧有乜用嘅咧？要嚟听咯，好听咯，抒怀咯。其实我觉得咧，好嘅歌，如果你咁啱你又中意嘅，我觉得有啲功能咧就系、是、除咗 entertaining， 即系娱乐方面啦，听咗歌咧有时就可以抒怀。一抒怀意思即系话咧喺精神上边咧，真系有帮助噶、哦。所以今个礼拜我定咗一个音乐话题，希望可以真系达到呢个功能。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啦，不如改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啦。整只歌听下先咧。以前呢四个人咧周围走做乜嘢？因为咧佢话要揾人帮手救命啊！咁其实唔系救命嗰啲，或者俾人追杀唔系，而系。佢需要人帮佢手啫。大名鼎鼎嘅 Beatles 披头四，佢哋唱嘅歌亦都系电影嘅主题，叫做 Help。

系啦，帮唔帮啊？吓，抢住帮啦！以千万计嘅国迷咧，抢住去帮佢哋手。如果佢哋真系要，大家喂出嚟帮下手啦，咁样。咁啊，当年60年代 Beatles 一炮而红之后咧，全世界风靡咗，真系所有嘅少女，所有嘅乐迷。咁啊，如果要人帮手咧，我哋而家都仲系噶。我谂直至到永远。我哋呢个中国人嘅传统，或者系全世界人嘅传统咧，都一定有一啲信仰方面啊，或者系心中有个偶像啊，喺上边咧会出手帮下你啊。即系比如话啊，啲人话今年要经济麻麻喎，咁啊要去借富啊，借几千亿啊咁样。当年我哋有一只本地嘅歌仔，好得意，一陶赞新同埋黎婉君咧，佢哋一啲系业余嘅。歌手，但系咧，佢哋整咗一只歌好得意嘅，叫做《黄大仙有个菩萨仔》。黄大仙大家都知啦，有求必应噶嘛。如果你要帮手，要上天庇佑咧，黄大仙就有个菩萨仔啦。陶赞新、黎婉君合唱。

讲真的，佢唔系求其噏，唔系求其填啲歌词。喺黄大仙可能系真系香火最鼎盛之一噶啦，肯定冇人唔识黄大仙呢个地方，同埋呢一个啊呢、這个菩萨，有求必应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有一个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都有求必应嘅。即系如果咧系有意义嘅慈善活动啦，有人要揾佢帮手啊，吓佢真系有求必应嘅，差唔多佢好善心我谂佢，同埋咧真系好 helpful。佢个名大家都好熟噶啦，佢就叫做阿小恩，黎瑞恩士也。佢话点解你咁啊咁帮得手嘅吓，咁、啊、有义气嘅？唉，佢话要实现每个人嘅梦想咧，真系要做啲嘢嘅。佢自己嘅梦想呢就做多啲慈善活动啦。一人一个梦想，大家都好熟㗎啦。黎瑞恩。

0: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1: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黎水欣唱《一人一个梦想》，每一次邀请佢唱歌，嗰啲人都会一定要求佢唱呢首。哎，话要唱呢一首啦，因为佢嘅代表作，亦都好有意思啊！希望每一个人嘅梦想都可以能够成真。冇梦想，周星驰话斋就好似变个咸鱼咁啊，系咪？一定要有梦想，梦想未必可以成真，但系起码有个目标啦。咁但系如果话啊，我想揾你帮手啊，借几多钱、啊？死啦！立时间帮唔到手啊，咁点咧？但个心咧？就好想你能够达到梦想，唯有我哋揾个歌王代我向你永远祝福啦，好吗？多数实现噶，张学友。

学友的歌叫做祝福，多谢你的祝福张学友。因为有时怎样帮人啊那些呢，不是一定要用一些很实质的东西，譬如说钱啊，未必一定的。我想精神很重要，即是那种譬如家人啦，尤其是或甚至朋友啦，遇到困难的时候，唉，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拍个膊头讲两句不紧要，我同你一齐，你嘅嘢即系我嘅嘢。张国荣话斋，我哋一齐共同度过就 OK。

好耐之前咧，我哋唔知点解，好多年前啊，咁啊初初去日本旅行啦，咁去完翻嚟咧，大家都共同都有啲感觉咧，就系哇，啲日本人好有礼貌噶，即系大家三唔识七喺个街嗰度咧，我哋经常系问路噶嘛，冇即系以前边有 GPS 啊，冇翻译机，乜都冇，又唔识讲，咁啊问路咧，嗰啲日本人，我真系试过喎。佢真係帶你㗎喎，佢一路佢我而家咪講一啲日文咁樣嘅帶你去嗰個地方，即係覺得好窩心囉，即係覺得佢好有禮貌同埋真係好好客啦。咁所以呢，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會講呢啲經歷。咁所以如果你話舉個例落緊雨呢，佢真係分分鐘就遮埋你一齊行都未定嘅。呢個係真事嚟。而家唔知呢，你而家去好熟啦，系嘛？去咗几廿次啦，当咗第二个家咁啦。而家唔知点样，不过当年嘅风雨同路咧，都系记到而家嘅。风雨同路呢只歌其实系日本歌改噶嘛，咁啊徐小凤就唱红咗啦。不如我哋揾翻日本歌手啦，带下路啦。喂，落雨啊，担埋把遮遮埋你啦，好嘛？浅田美代日本版用日。

0: Brighton 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元一磅，游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元一磅，加州车厘子2.9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急冻金仓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元送2张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righton 郑家超市。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4: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的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5: Alvin Al, 欧瑞强。

今日嘅文歌味道都系，我觉得锦上添花梗系开心啦。但系最重要咧，系雪中送炭。当阴霾满布嘅时候，哇，又落住雨，冇遮。最重要就系顶住先，顶住先，好快噶，好快噶啦，有阳光出嚟噶啦。咦，真系有，见到蓝天少少渗紧出嚟，喺啲云边嗰度咧，吓、啊、有啲金线捆咗边，即系太阳就出嚟噶啦。今日嘅文歌味道，骤雨中的阳光。50年珍藏。

不过好欣赏啊，曾路德嘅呢只歌叫做《骤雨中的阳光》。跟住落嚟都系帮人啦，我哋主题系助人为音乐之本啊嘛。讲起帮人咧，几时帮系最好咧？冇讲定嘅，不过咧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most， 即系最需要啊，最需要你帮嘅时候帮，即系平时嘅时候，哇，我已经有个有钱佬话，我已经好多钱噶。

你仲借50蚊俾我冇用噶嘛？但系我调翻转头，我得50蚊，你借好多钱俾我，咁就好有用啦。咁就真系帮到手啦。咁就有只歌咧，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就系当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唔好走啊！你最紧要喺度。唱歌嘅呢位朋友个名都系窝心嘅，叫做 Randy Van Warmer。Van 咩 Van 咩，我哋叫做话搵咩啊嘛，搵巴斯顿啊，搵啊 ，Van Warmer， 哇，真系温暖嗰个温，直情姓温唔系姓云啊，变咗系温暖先生 ，Van Warmer，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五月十五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格里警方表示，五名男子涉嫌参与一宗针对南亚裔社区的勒索案件，其中一名男子遭绑架，并由爱明顿带往加格里，企图作为利诱引出勒索目标。警方指，上星期三晚，一名男子在爱明顿住所遭四名男子持枪威胁和殴打，其后被强行带上车押往加格里东北区 Cityscape 社区。警方表示，疑犯企图迫使受害人引诱其朋友离开住所，但受害人拒绝合作后再次遭殴打。受害人朋友与妻子其后尝试离开住所，但遭疑犯尾随和持枪威胁，最终返回屋内报警。警方之后在 Matey Trail 和东北104大道附近截停涉案车辆，拘捕两名男子，并于星期二再拘捕另外两人。警方表示，其余疑犯其后将受害人送返爱明顿，受害人获释后报警。案件中共有四人被捕同落案起诉，另有一名29岁加格里男子的根迭星被通缉。警方表示，自去年4月以来，加格里已发生45宗与勒索有关案件，其中19宗涉及枪击。亚省长周末天气预料转差，加格里同山区一带可能出现降雪同大雨。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表示，一股强烈低气压系统正影响草原省份，并将与洛基山脉东坡形成的低气压系统结合，带来明显降温和不稳定天气。受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降雨将转为降雪。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已向包括班夫国家公园在内的山脚地区发出黄色降雪警告，预料周末期间降雪量可达10至20厘米，局部地区可能更高。当局表示，今日零散雨雪将于晚上逐渐转为广泛大雪，并持续至听日。当局提醒，未来24至36小时，洛基山区道路情况将恶化，积雪可能令道路同行人路难以通行，能见度亦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包括卡格里在内，位于降雪警告以东和以北地区则发出特别天气声明。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表示，听日朝早降雪有可能延伸至卡格里，听日将是降雪最明显时段。预测积雪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较高地势和卡格里以西环郊公路沿线，积雪量可能高达20厘米。当局指出，在降雪较强或气温较低地区，卡格里东部亦可能出现短暂积雪。此外，亚省北部部分地区因持续降雨而发出黄色暴雨警告，月总降雨量可达25至50毫米，个别社区甚至可能录得50毫米雨量。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表示，由于今年冬季积雪明显高过正常水平，加上近期融雪同地面积水情况，土地吸水能力下降，雨水可能积聚在道路同低洼地区。卡格里同亚省南部今日下午同晚上亦有机会出现轻微至中等雷暴，周末期间气温将明显低过正常水平。卡格里听日同星期日最低气温接近零度，

0: 市外同高地地区更有可能跌穿零度。亚省省议会春季会期寻日结束，今次会期多项立法涉及图书馆、教育及医疗辅助死亡 MAID 等议题，但亚省分离主义争议成为整个会期最大焦点。反对党亚省新民主党 NDP 批评省长戴思敏领导的联合保守党 UCP 政府持续纵容分离主义势力，令社会进一步分化。省府众议院领袖 Joseph Scout 则表示，联合保守党重点关注经济、生活成本和就业，而亚省新民主党则过度聚焦分离议题。他指亚省长年与渥太华在能源和经济政策上存在矛盾，令不少亚省居民感到不满。不过亚省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批评有关说法是转移视线，指戴思敏只是为了保住政治地位而迎合党内分离派势力。会期期间，分离组织 Stay Free Alberta 推动独立公投请愿，引发原住民团体强烈反对和法院挑战。法院本星期裁定有关请愿不应获批准，并指省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族责任。戴思敏表示政府将提出上诉。此外，涉及分离组织 Centurion Projects 的大型选民资料外泄事件亦触发包括王家骑警在内的三项调查。今个会期，联合保守党政府共通过18项法案，包括取消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收紧医疗辅助死亡资格，以及赋予省政府更大权力监管公共图书馆内容。另外，省府亦推动教育法例，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保持政治中立，并容许省府限制学校展示旗帜。亚省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涉及9项政策问题，包括移民和宪制议题。省议会则预计于之后复会。特克里西北部 Clearwater County 发生失控山火，当局已发出紧急山火警报。Clearwater County 表示，山火位于734号公路附近，接近584号公路交界西北约3公里位置。最新疏散警报范围已扩大至 James River 以北以及80号 Range Road 以西地区。身住皇家骑警表示，由于火势迅速蔓延，当局已疏散734号公路附近10公里范围内的国有土地区。亚省山火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区内露营人士、途经车辆及所有身处偏远地区人士应立即离开。他表示，目前相关公路已设置封锁线，禁止公众进入。他指出，当地正受强风吹袭，阵风超过每小时65公里，加剧山火活动和烟雾扩散至附近社区，称当局正全力应对火势，并已启动全面山火应变措施。根据亚省政府资料，山火面积已超过1000公顷。皇家骑警表示，有关封路和限制措施可能持续至长周末期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各位午安啦，欢迎你收听星期五的 C123。哇，今个星期五开心啊，因为咧嚟紧系长周末啊。
5: 耶、yeah, ！高达咧同 Rita 礼拜五逢礼拜五嘅时间咧，又系到两点至三点同大家倾下偈，同大家玩下啦。呢、这个礼拜五咧就好似 Rita 话斋啦，更加开心嘅，因为点解咧？长周末啊嘛，做完节目就可以去玩啦。
4: 系啊，咁我就其实我觉得都几我其实唔记得咗今个嚟紧呢个周末系长周末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都系廿零号嗰啲日子先就系长周末啦。咁所以啦，即系同埋五月份好多嘢做，咁变咗咧就突然之间就诶嚟紧系

0: 周末我都即係我又措手不及，同佢話係咩？係喎，咁係時候要揾下啲唔同嘅活動去玩咯。
1: 咁啊，長週末啦，咁雖然咧而家天氣咧就唔係好穩定嘅，有時咧熱到傻咗，咁但系咧又翻風啦，咁所以咧，但系咧，我都覺得咧，長週末嘅感覺咧，無論係咩天氣都好啦，感覺上咧都係分外開心嘅。咁就好似我哋高達禮拜五啦，同埋 Rita 禮拜五嘅呢個時段啦，就會將啲開心、好玩、好食嘅嘢帶俾大家嘅。咁啊，今日方面咧，即係咁樣講法唔係咁好，好想快啲做呢個節目，快去玩啊 ，Rita。
0: 因为高达呢今日应该好心散㗎啦，因为呢今日呢一个 Older Fest 呢就係正式开锣啦，咁嚟緊呢个周末都会系嘅。咁如果大家喜欢呢一个日本动漫嘅话呢，咁 Older Fest 就係另外一个呢又好你真係俾一班好鍾意呢动漫嘅朋友。但係高达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喎，记得之前嘅呢一个 Comic Expo 啦，嗰个嘅动漫展啦，比较大型嗰个喺 BMO Center 嗰个啦，啱啱本来四月份嗰个天气都几稳定嘅，就系零零舍舍嗰一个周末咧好冻啊！你记唔记得？咁所以变咗咧，平时就算我哋去开唐人街啊，或者喺 downtown 都会见到好多 cosplayer 就行嚟行去啊，或者佢哋去完呢个动漫展之后咧，就会就去唐人街食嘢嘅。咁发觉咧今年好静啊，因为佢太冻得滞啦，因为好多 cosplayer 可能都系咧就系、是、比较薄啲衫咁样啦，咁变咗平时四月有时都几温暖嘅，咁佢哋连个 parade 即系嗰个巡游都要 cancel 咗啦，咁所以变咗就见少咗好多啦。然后今个周末咧系 Older Fest， 但系嚟紧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咧，嗰个气温同埋嗰个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同埋都凉翻好多，又话落雨又成。点解今年咁啱嘅咧？两次动漫节都系啱啱好啦吓。
1: 其实呢样嘢系你唔需要担心嘅。咁啊，上次啦，我哋 Comic Expo 啦，咁啊，你讲得啱啦，因为咧好多 cosplayer 咧就系即系你街上面咧比较少见嘅。咁但系咧今次咧呢、这个日本动漫节咧又唔使你担心啊 ，Rita， 因为本人咧系会直接去到个会场度噶嘛，佢哋咧。唔需要喺出边嘅街咧，先俾我见到，系直接喺会场见到嘅话咧，出边大风冇所谓嘅，我喺个会场里面会更见到更多，咪更加开心咯。
0: 咁你有冇谂住 cosplay 先？
1: 咁又冇啊，不过高达咧去开呢个动漫节嘅情况下咧，都系会咧即系比较厚面皮啲嘅，因为如果见到一啲咧我自己好中意嘅漫画人物啊，或者呢啲日本 video games 嘅人物啊，我都系会咧非常之有礼貌地咧去同佢讲声可唔可以同佢影张相嘅，因为咧。记住啦，咁如果咧大家咧真系有谂住去啲 Comic Expo 或者动漫节嘅话咧，如果真系想同呢啲 cosplayer 咧系影翻张相嘅话咧，佢哋都系咁同你讲嘅，礼貌地咧行埋嚟同我哋讲声，可唔可以同我哋影张相咧？我哋一定会好乐意，咁但系就唔好偷影，因为偷影咧佢哋就唔系咁中意嘅，记住啦。
0: 同埋其实佢哋系好乐意同你影相嘅，咁点解要问咗先呢？系因为佢哋嗰套衫系用咗好多心机时间去做出嚟啦，或者佢哋个装扮啦，所以佢哋想要摆翻一个入型入格。嘅 pose， 跟住先至咧就再同大家影相嘅。咁通常咧问佢哋都会系好 OK 嘅吓。不过高达啦，你今晚去系 OK 嘅，因为其实今日个天气都还可以嘅吓、啊，都未开始话会落雨同埋冻啦。听日同埋后日咧，如果听日后日先去嘅话啦，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嗰个天气，因为今个周末咧个天气唔系咁稳定啦，会有机会落雨，甚至乎系落雪添嘅。咁同埋同我哋之前咧系有廿零度嘅气温咧，又完全。唔同啦，因为呢两日咧最高嘅气温都系得几度，甚至乎咧夜晚系会落翻去差唔多接近零度嘅气温，咁所以就嗰个差别都几大啊吓。
1: 咁啊，呢个五月嘅时候咧，通常都会有呢啲咁奇怪嘅一个天气啦。咁所以咧，即系湿云雪咁样啦。咁如果大家咧真系谂住好似高达咁样咧，出去呢个动漫节，即系落单摊咧，即系玩啊、食嘢啊嘅时候咧，咁就记住啦，即系 layer 啦，最多件衫咁样啦。因为都唔知道咧，你入去嘅时候咧，同埋食完嘢出翻嚟嘅时候咧，系咩天气嘅。
0: 不过高达以我所知咧，你入去呢一个嘅 Older Fest 咧，其实唔系谂住咧，话睇咩 cosplayer 啊，或者睇啲咩 panels 啊。其实咧，基本上咧，你系俾钱入场，再入去俾钱去 shopping。是
1: 吗？咁就係㗎，本来今年呢就冇諗住去嘅。咁就係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节目嘅时候呢，都可能有听过啦，我哋介绍过啦，前几排呢喺温哥华方面呢，咁有个高达嘅展览呢係巡回嘅。
0: 咁高达呢就冇去到嗰一个嘅展览。
1: 咁所以呢就有啲失望啦，因为其实争少少时间，因为我之前都係个温哥华，咁但係佢啱啱我返嚟嘅时候我先开始做啦，咁有啲失望。咁但係呢就而家先知道，啱啱先知道咧，原来咧呢个动漫节咧喺里面咧系有呢一个差唔多嘅高达嘅一个展览，都唔系展览啊，系一个摊位，系卖翻一啲同温哥华展览里面

0: 差唔多嘅呢、這個啊 limited edition 呢個咧限量版嘅模型嘅，咁所以一高達一睇到之後咧，就二話不説唔使諗啦，就係諗緊就係究竟咧我要買幾多盒啊？
1: 呢间模型公司出嘅係啦，咁就仲要係係啦，咁仲要唔使排，希望唔使排队啦，其实应该。咁就所以高达就话我唔理呀，我就入俾入场费再入去俾钱买高达，仲有啊，唔需要担心呢个行李嘅问题，因为如果你溫哥华返嚟嘅话呢，仲要諗下嗰个行李拎唔到嘛，係咪？咁而家喺 Calgary 啦，总之你两只手拎到出门口嘅话呢就可以买啦，係咪？
0: 係呀，因为呢同埋你係可以入返去
1: 嘅。展览都悭返嘅，使咩睇展览啫，买返屋企自己砌出嚟展。
0: 係呀，所以好似高达咁样有高达 fans 话呢，咁就记住你哋唔好入去啦，因为呢我入咗去先啦，你听日先睇啦。咁所以呢有好多。
1: 已经俾人买晒。高达话一定要第一日入去，我怕俾人买晒。
0: 係呀，都有好多。咁 Rita 你讲得啱嘅，因为呢有好多呢大盒嗰啲限量版模型呢，即係如果去旅行嘅时候真係好难攞，咁但係呢卡加里有嘅话呢，只要你将架车泊咗喺呢个地下停车场里面，你喺上边买完咗可以摆返落架车度，又唔会动。
1: 泊车贵啲
0: 架。咁、都冇所谓㗎，都计埋再耐㗎啦。咁所以点都平我个机票。咁所以呢就係点解高达呢今日要入去睇呢，就係呢个意思啦。咁所以呢就係、除了冇动漫节之外呢，记住啦，高达呢都系里面有得卖嘅。咁除咗高达之外呢，其实都仲有好多嘢睇，亦都好多呢本地嘅啲创作家呢整嘅好多好多画得好靓嘅一啲好似好似讲嘅一啲 excuse 咁样，即系你整一啲好靓嘅。
1: 讲呢我差啲以为呢个动漫节呢只系为咗买高达，因为高达全程就系话、原来 Bandai 嗰有个 booth、原来佢啲产品呢就系同温哥华差唔多、所以呢我你个入场费几多钱都好，我都一定要入场嘅。
0: 买飞啦，上网有得卖，而家唔知做乜卖啦。不过咧，即系除咗话即系买高达之外咧，其实里面真系有好多本地啦、加拿大嘅创作家咧，系画好多不同嘅日本动漫嘅嘢嘅。咁如果大家咧呢、這个 weekend 真系有兴趣去嘅话咧，五六日呢三日里面咧，可以落到 downtown 嘅 Tales Convention Center 啦。咁佢哋咧又除咗有高达卖之外咧，有好多展品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到不同嘅漫画啦。亦都如果大家话即係諗住去main cafe 又會有啦，即係又或者咧係一個睇戲亦都有啲咁嘅網座啦，所以咧有好多好多嘢做，咁記住要支持下啦。
1: 係絕對啱曬高達嘅心水 ，main cafe 啊，高達啊，去睇 cosplay 啊，最開心噶啦嚇。咁所以就今個長週末咧，其實除咗有 order fest 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活動嘅。喺第三個環節嘅時候咧 ，Rita 就會同大家介紹啦。咁但係咧今日咧又帶大家去遊行一下啦。我哋今日帶大家去呢一間嘅隱世小店咧。都几啱等一阵3:30嘅时候去食嘅，不过如果大家真系3:30先去食嘅话咧，可能有好多款式咧都未必会有噶咯。
0: 通常咧一啲饮食都唔系饮食，一定咖啡店啦，即系叹下茶嘅话咧，都会好早开嘅。咁譬如呢一间方面咧，每一日啦佢开门嘅时候咧，大部分时间都系8:30开啦，除咗礼拜日之外咧，就会10:30开嘅。咁啊礼拜三就唔好去啦，因为佢系休息嘅。咁啊点解讲饮食嘅小店咧？其实呢间小店咧，咁就系位于喺个 Northman Drive 上面嘅，咁啊好近咧。高达咧以前系翻呢个初中嘅时候，以前系未开门嘅。咁佢2023年嘅时候咧就开咗呢间铺头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不同嘅人士。朋友咧亦都系去到呢一间嘅隐世小店，咁啊点解小店方面咧？其实咧佢里面得4张台嘅啫，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探查嘅话咧，可以咧不妨考虑下早啲去到嘅。
1: 系啊，真系 Northman Drive 喺个住宅区度，咁啊有啲学校喺附近，就有一个 strip mall， 有几间嘅铺头零零舍舍，咁就有间铺头。咁其实我好耐之前咧，其实已经睇过，因为我一见到 cafe， 咁我就会叮叮叮就会去望啦，因为揸车通常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经过呢一个嘅位置呢个地点嘅，咁所以就睇过，但系仲未有机会去啦。咁近排咧亦都系有机会去过呢一间嘅铺头，同埋我都喺唔同嗰啲嘅饮饮食食嗰啲 group 里面咧，就好多人。都会话哇呢间铺头真系不得了噶，系真系好好食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去试咗，因为其实我好耐之前已经有兴趣，我成日都经过，所以有间 cafe 咁，同埋咧有得食蛋糕咧，就系我自己最开心噶啦。嗱呢间铺头咧，其实就系由一对嘅韩国嘅夫妇，佢哋咧就系开嘅。咁而先生方面咧，佢其实真系喺德国咧，就系学师去整蛋糕，甚至乎系有证书嘅。所以啦，虽然佢哋系韩国夫妇。但是在铺头里面那一些的蛋糕啊、甜品啊、烘焙品呢，其实都是跟回德国一个的德式这种的制作的方法和口味呢就是去制作的。但是我见饮品方面呢，除了有平常的咖啡之外呢，它也都有一些的 smoothie 啊，有那些的latte 啊，那些 aid 呢，那些呢就偏

0: 向翻比较韩国咖啡店嘅风味啦。咁但系食品方面咧，真系跟翻呢个德国嘅风味嘅。
1: 哇，唔系呢个隐世小店啦，仲要喺呢个不啊好细喺呢个社区里面嘅时候咧，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咧，会发觉咧真系好亲民吓，感觉咧好似翻咗屋企咁样。装修方面咧比较似屋企嘅感觉啦，即系好似咧坐低嘅时候咧，坐咗人哋屋企里面咧，慢慢食一个呢个 cake 啦，呢个蛋糕啦，同埋咖啡咁样嘅感觉方面咧，好 warm 嘅。咁所以咧，我大家高头入到去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哇，喺呢间铺头咧，我真系好似咧即系翻到屋企咁样。尤其是咧喺 Northern 呢个地方方面啦，系我以前读初中嘅时候啦，分我嘅感觉咧系更加亲切嘅。
0: 佢哋真係好可愛，因為四周圍會擺放一啲好多嗰啲嘅小擺設咧，就好似有啲媽咪會中意咧，就係收藏一啲嘅公仔啊擺設，咁佢就即係四周圍擺咁啊，有啲唔同嘅公仔嘅裝飾咁樣啦。咁同埋咧，佢哋就喺個櫃裏面啦，當然啦，個主打就係一個蛋糕櫃，就有好多款嘅蛋糕喺度嘅。咁如果你去晏咗去咧，我哋嗰次都唔係話臨山門去噶啦，其實都中午到嘅時間去啦，已經賣曬佢其中一款人气嘅蛋糕，就系佢哋嗰个 strawberry shortcake 啦，咁就已经冇晒啦，咁但系就有其他嘅味道啦。咁佢哋当然可以买成个蛋糕嘅，都可以预订嘅。咁但系通常咧，佢就会喺佢哋个蛋糕度切一件件，咁我哋就可以试多几件嘅蛋糕啦。咁佢哋嘅蛋糕当然系有德国嘅蛋糕，其中一款最即系多人识噶啦，就系佢哋嘅黑森林蛋糕啦。咁同埋我哋嗰次冇得食嘅就系嗰个 strawberry shortcake 啦。咁但系仲有另外嘅朱古力蛋糕啊，或者是vanilla 焦糖蛋糕那些呢，都有很多款式是被大家可以选择的。
1: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佢嘅選擇，因為其實本身咧我係一個 cheesecake fans 嚟嘅，咁而老闆方面咧，佢整呢個 cheesecake 咧亦都係非常之有一手，咁所以咧今次去到嘅時候咧就係有機會啦，係食到 cheesecake， 咁所以咧我自己咧都係發覺好中意，因為其實咧 Rita 咧你就唔係好似係一個 cheesecake fans， 因為通常你都會話好流嘅，我反而咧食到呢個 cheesecake 方面咧個感覺上唔係好甜，亦都唔係好流，所以咧好快咧已經可以食曬一件嘅呢個 cheesecake 啦，咁所以咧我如果下次去嘅時候咧都會希望咧有機會咧食下其同不同款式嘅 cheesecake 嘅。
0: 係啊，我覺得今次嘅體驗係好特別嘅，因為平常咧比較我哋食法式嘅甜品多啲啦，通常佢哋法式嘅甜品咧就係做到好精緻啦、好靚啦、好多嘅裝飾嘅。咁但係咧喺或者係亞洲嘅蛋糕啦，即係好似韓式嗰啲蛋糕咁就好簡約嘅，即係望起上嚟嘅樣貌，每個國家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喺德國嚟講咧，你會見到佢哋咧就確確切切真係一件蛋糕，即係冇乜特別好花巧嘅裝飾嘅。咁就即系全部都系好真材实料噶吓，咁同埋咧，你会见到食落去嘅时候就话，系咪即系佢哋系韩国人，所以佢做得比较就 light 啲咧？咁但系都唔系嘅，因为其实德国嘅蛋糕嚟讲咧，佢哋通常咧都会中意用翻呢个天然新鲜嘅材料啦，冇咁甜啦，咁但系嗰个嘅蛋糕嘅底啦，都系用翻个 sponge， 即系嗰个海绵嘅蛋糕去爱嚟制作啦。咁所以其实食起上嚟嘅时候咧，都几适合亚洲人嘅口味，因为譬如我哋食嘅朱古力蛋糕都好啦，其实佢都有一阵嘅海绵蛋糕喺度啦，佢嘅 cream 系比较轻身啲，同埋咧唔系话好甜嘅。不过咧，我觉得相比起亚洲嘅蛋糕，譬如香港啊、港式啊，或者系一个嘅韩式、日式嘅蛋糕嚟讲咧，佢嗰个 cream 咧，虽然佢系 light 系轻盈嘅，但系食起上嚟，即系食多咗之后咧，都会觉得系比起亚洲嘅蛋糕系流少少嘅。
1: 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即系可以讲系一个比较新啲嘅一个嘅体验啦。因为平时我哋食开咧，即系家教里方面咧都会知道啦，好多呢个韩国嘅铺头开咗啦。咁所以咧，我哋通常都会食一啲韩国嘅蛋糕系比较多咗嘅。咁啊，当然啦，生日蛋糕方面啦，自己咧都系会中意食一啲港式嘅生日蛋糕啦。咁所以其实就咁讲港式、韩式同埋我哋嚟到呢一间嘅韩德国式嘅一个蛋糕方面咧，已经系一个好唔同噶啦。无论咧你系食翻个普通嘅朱古力蛋糕咧，其实三种不同嘅款式咧，亦都有三种不同嘅体验。呢一间方面咧，我觉得几啱喎，因为咧就系唔系话真系好淡味啦，又或者唔系太过甜，啱啱好咧系令到高达方面咧系觉得有啲翻层味嘅感觉。
0: 系啊，其实佢我食朱古力蛋糕咧，因为我都好中意朱古力嘅，咁佢朱古力都系好香嘅，咁就亦都唔会太甜嘅，我就好中意佢。原来德国嘅蛋糕咧都系偏向系唔系会做到好甜嘅，反而美国嘅甜品就通常都系所有都系好甜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咧我都系有惊喜嘅，咁就真系好好食嘅。咁呢个嘅朱古力蛋糕吓，下次真系好想试埋嗰个 strawberry shortcake， 因为今次真系食唔到啦。咁但系其实咧佢除咗就系蛋

0: 糕方面咧，佢哋亦都係好出名，就係食 quiche 啦，就係嗰啲嘅鹹批啊。佢哋呢種 quiche 咧，佢哋都係好出名食嘅。甚至乎有啲朋友話咧，如果佢哋唔早啲去嘅話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都已經會賣曬噶啦。
1: 咁我哋嗰次去咧，即系晏昼方面去啦，即系咁冇记错，应该大约12点钟去啦。其实入队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好多碟剩翻喺度嘅，因为咧佢个佢本身个橱柜里面咧，其实咧只系得翻两个味道嘅啫，一个系呢个鸡嘅 barbecue 味啦，一个 beef 嘅 barbecue 味。咁所以可以讲咧，非常之抢手嘅一个产品啦。咁所以如果真系大家要试下呢个 quiche 嘅话咧，真系要早少少咧，先可以买到你想要嘅味道嘅。
0: 系啊，因为佢呢一个嘅法式嘅咸批咧。本身嚟讲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嘅，同埋咧佢嗰个皮咧就系用酥皮啦，咁跟住啦系好脆噶啦，然后咧喺嗰个馅里面咧都有唔同嘅变奏嘅，所以我会见到其实好多朋友咧佢哋嚟到咧就系你高大话卖剩嗰两个嘛，其实我哋坐冇耐咧已经俾人买走埋噶啦，佢哋就系即系食一个 quiche 就系做一个 lunch 嘅，即系嗌杯嘢饮，跟住食一个嘅呢一个嘅咸批咧就已经系佢哋嘅午餐嚟噶啦，咁所以你最后嗰两件其实系好快已经。亦都賣曬嘅，咁除咗咧就係呢個 quiche 之外咧，其實佢哋嘅 tart 都係好出名嘅。咁佢哋個 tart 嘅口味咧，都係有非常之多。咁我哋今次咧就冇試到，咁但我就係話呢一間係一間我會想食過翻尋味嘅一間小店嚟嘅。咁所以話下次咧都好想試下咧佢哋咁多不同口味嘅 tart， 因為我自己咧好中意咧就係食 pecan tart。咁所以咧，佢呢度咧都系有，咁所以我就好期待下次咧可以有机会食啦。
1: 我反而中意食 yuzu 嘅味，我发觉咧老细方面咧好中意咧系用呢个 yuzu 味嘅整下不同嘅嘢食啦。当中咧包括 tart 方面亦都有好多不同嘅 yuzu 嘅味道。咁我希望咧下次都有机会食到。咁我都知道啦，如果大家去到嘅时候咧想买去拎走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话，佢一 pack 咧又可以买四五个不同嘅味道啦，可以 pack 翻屋企再焗翻食都系得嘅。
0: 系啊，咁啊，但系嗱，去到咖啡啦，除咗咧就系食蛋糕、食下挞之外咧，当然就饮嘢啦。我自己又好中意饮嘢嘅，好多朋友都中意啦，去嗰度饮咖啡啦，因为佢哋嘅咖啡系好热嘅，咁同埋老板都好俾心机咧，就系冲咖啡去拉花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即系热饮嚟讲咧，咖啡有不同嘅选择，咁亦都系有 matcha latte 嘅。咁但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佢哋亦都有啲偏向韩式口味嘅饮品咧，都可以俾大家就系搵得到噶。
1: 咁夏天方面啦，相传佢哋都系会有一啲新嘅味道进出，即系可以俾大家试下啦。嗰次我哋去到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啦，即系我哋呢几年咧都好兴啊，呢个 matcha 咧亦都有好多变奏嘅款式啦。咁当中亦都有士多啤梨 matcha 啦，亦都有一啲 A 啦，系一个韩国方面咧，我哋通常系嗰啲气泡水咧，通常咧都会去到韩国铺头，或者甚至乎去到韩国嘅时候咧，你同我咧都系非常之中意嘅一个嘢饮嚟嘅。咁如果大家去到，除咗话可以饮到一啲咧非常之香浓嘅咖啡之外咧，其实咧有好多不同选择冻同热嘅嘢饮咧，都可以咧系继续配翻呢啲咁好食嘅 tart 啦、蛋糕咧去叹下嘅。
0: 咁我哋就饮咗杯热嘅咖啡啦，咁同埋咧，因为热咖啡都系好香，同埋真系好热辣辣就送上嘅，大大杯咁样嘅。咁另外啦，都试咗一杯咧就较为韩式啲嘅饮品咧，就系、是、个 strawberry latte 啦，咁就系士多啤梨酱系底，跟住佢系沟奶。但系我哋嗰日个杯唔知点解有啲冰沙喺上边，所以就谂紧系咪将佢变咗做 smoothie 嘅。咁但系咧，其实都系好好饮嘅。咁所以咧，入到呢间铺头系。即係有啲選擇困難症嘅，即係會企喺度食塔好、食蛋糕好，定係食 quiche 好咧？揀完之後就望住嗰個飲品嘅 menu， 我哋望到 O 曬嘴，因為老闆都過嚟問咗幾次啊，你哋決定咗未啊？你揀好咗未啊？跟住仲未得啊，因為真係好多選擇嘅，唔知點樣咧，飲凍好定飲熱好咧，樣樣都好想試喎。咁可以點揀咧？每翻都係去幾次咯。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係真係有興趣咧嚟到呢間咧係位於1161 Lofman Drive 嘅個鋪頭方面咧，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可以讲是 home sweet home 的一个感觉的铺头啦，无论你是吃一个蛋糕啦、tart 啦或者 quiche 方面啦，亦都可以是在这个晏昼方面啦或者早餐方面啦去探返一餐的。咁好啦，不如啦而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返嚟呢高达又系轮到高达啦，介绍一啲都几惨嘅歌方面啦，今个礼拜介绍比较惨少少嘅，有几惨法不如返到嚟话俾你听。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0: Centr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螃蟹每只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岗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烤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2包，烤泡泡鸡蒜香每只12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动人的旋律，动听的音乐，再不是耳朵享受的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5: 其实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一定会爱大家的呢？当你呢同你心意嘅对象同佢讲我爱你嘅时候，佢又会唔会真係一口会答应你成为你所爱嘅男朋友或者係女朋友呢？好多时候呢都系唔会㗎喎，好多时候呢都系会失望而回啦，甚至乎呢你鍾意嘅人或者可以讲暗恋嘅人啦，其实呢佢自己已经有心意对象，好嘅话呢就可能同你讲声对唔住，我已经鍾意咗第二个，但唔好嘅话，无论你点样爱佢，佢都系不理不睬嘅时候，咁你会怎样去应对呢？

既然佢都唔爱你，咁点解仲要继续去谈恋爱落去呢？我哋有容祖儿同埋吴浩康嘅声音，他都不爱我。人类呢就係咁得意㗎啦。咁当佢自己呢都係知道佢唔爱你嘅时候呢，终都鍾意呢中个头埋佢呢，係会觉得呢自己呢有一日呢係有机会呢係同佢喺埋一齐㗎喎。点解呢？点解唔可以揀一啲呢你自己鍾意嘅人去谈恋爱呢？点解呢偏偏就係要反转，係一定要呢係明知道佢唔鍾意你，明知道呢佢係玩你嘅情况下呢，都係要继续中个头埋去呢去继续恋爱呢？我都记得呢中文里面呢有一个形容词係形容一啲人做一啲咁嘅嘢㗎喎，即係唔好理我，我係豬咁樣做嘅。咩词语呢？不如由陈小春唱俾你听。

呢个形容词叫做犯贱啊，系啊，都有一排啦呢首歌曲。歪文填词，周杰伦作曲嘅，陈小春阿红嘅一时嘅歌曲《犯贱》啊。我哋咧会好多时候咧会怪话，点解咧你中意呢个男仔同女仔咧可以咁衰嘅咧？你付出咁多都唔中意佢咧？不过调翻转头嚟讲，如果佢同你讲我唔中意你，但你都要继续去追我嘅话，咁系咪真系犯贱？唔关佢事咧。

其实咧，一个人咧去爱另外一个人系冇错嘅。可能咧，你会觉得喂好傻啊！明明佢唔中意你，明明佢同你讲埋佢唔中意你，你都要继续落去嘅时候咧，送花去献殷勤，咁但系咧依然都系无补于事嘅时候，第三者旁人望落去咧，可能咧真系觉得佢好傻嘅。咁但系咧，如果系自己吓喺里面嘅呢件事里面，系你中意嘅，反正你中意系咁样做嘅话，其实咧冇人可以代你学咪学嘅。如果你中意佢嘅时候，放胆去爱。咁系咪真系错呢？反正我就系鍾意那些不爱我的人。

或者可以咁讲呢，如果你爱上一啲你唔爱你嘅人，即係话呢佢係唔会同你拍拖，唔会同你结婚，咁可唔可以讲话你可以一次过爱好多个呢？

0: 林美康嘅声音送俾你嘅由那些不爱我的人。高达咧，点解会话咧，话一次过可以中意咁多个咧？系咪花心咧？可以讲都未必系嘅，因为其实咧，你爱佢嘅时候，佢冇同你拍拖，佢冇同你走埋一齐嘅时候，咁即系话你可以中意佢，亦都可以唔中意佢。今日中意你嘅时候，听日亦都可以中意第二个。移情别恋系又系咪真系一啲所谓嘅犯贱行为嘅一啲好处咧？如果睇翻人与人之间嘅爱情，虽然咧唔系话你去表白，咁佢就一定会中意你。咁但系咧，如果你系真系坚持自己嘅目标，同埋 set 一个目标，系话我点样都会去追你嘅时候，其实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毕竟咧都系啊呢个目标一致啦，唔会真系话一定会移情别恋嘅。你爱嘅人可能真系呢一个，虽然佢唔爱你，但系你一直都可以守候喺住隔篱。无论佢有一日真系会同你喺埋一齐，又或者当你真系有机会同佢喺埋一齐之后，先发觉原来爱你嗰一个并唔系佢。到最终喺爱情路上，系暗恋、系苦恋，定系不能恋爱呢，其实都是一个人生的经验来的。反正对与错并不是由第三者讲出来，是由自己去体验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在这个环节的尾声，送上由林伟俊唱出的《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是不是对呢？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和自己分别出来。
1: 早安我的爱，就算不一起，我爱因此我在。

0: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呀？INJ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J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4: 周一到周五的下。

0: 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继续啦，翻到嚟 C123 嘅节目时间，咁喺呢一个嘅环节度啦，会有 Rita 再一次出现嘅，咁我会同大家啦讲下我哋 Calgary 方面嘅消息。嗱，头先啊节目一开头嘅时候啦，咁就讲到咧呢一个周末就系 Oktoberfest 啦，咁啊高达已经就即系嗱就落到去 downtown 嗰度就玩噶啦。咁头先咧就系讲到咧 Oktoberfest 呢一个嘅动漫节啦，就会喺今日开始，直至到咧礼拜日，咁啊连续咧系有三日噶。咁啊佢哋举办嘅地点咧，其实就系喺市中心呢个 Talis Convention Center 同埋咧附近嘅一间嘅酒店嘅。因为咧，佢哋本来咧平常就系响 convention center 啦，但系呢几年都系由于好受欢迎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加多咗一个嘅地点，等大家有多啲地方啦，同埋可以有多啲嘅摊位啊，多啲嘅活动嘅。高达咧主要嚟讲就比较即系睇翻一个去 shopping 啊，即系去睇嘢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每一年咧都请到咧不同嘅嘉宾，咁有啲咧就系声演嘅嘉宾啦，有啲咧就系唱歌嘅嘉宾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即系都有兴趣嘅话咧，呢一个周末啊喺 Oktoberfest 度啦，都会有好多啦不同嘅展览啦、shopping 啦，好多唔同嘅讲座啊、音乐表演啦，甚至乎我知道佢哋咧好似都会有一啲嘅夜晚去睇电影，一啲动漫嘅电影咧都会有嘅，有啲甚至乎就话叫大家一齐去画画啦，或者一齐咧去砌模型啦，亦都有啲漫画嘅图书馆啦，等大家咧可以去睇一睇啦。即系如果你想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一齐喺嗰度咧去超下、轻休下，去做啲咧大家都有兴趣嘅事嘅话咧，咁其实系可以花好多时间咧向会场嗰度嘅。咁有啲咧甚至乎就系有签名啊，或者系见面会咁样添嘅。而且佢哋都仲有一个嘅摊位咧，就做到似日本嗰啲嘅便利店咁样，就有啲日式嘅包啊、糕点啊，即系小食零食咧，就系卖添噶吓。咁我睇到咧饭团啊，甚至乎有啲可爱造型嘅 donuts 都有，咁同埋咧就有啲日式嘅饮品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如果都系要去行，慢慢行嘅话咧，都有几多嘢咧，就系俾大家咧系可以发掘噶、哦。嗱，咁就视乎咧你参与 Oktoberfest 嘅不同嘅活动啦，咁佢哋都有唔同嘅钟数嘅。如果展览啊，或者系啊啲画画嗰啲啦，咁其实可能咧就系到八点钟左右，八九点啦。每一项活动其实都唔同嘅，咁而佢哋亦都系有 after party， 咁就会啦去到戏院方面咧去睇戏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睇到佢哋嗰个钟数咧，佢哋会写到话去开到凌晨嘅十二点钟啦，即系今晚同埋听日咧两日都开到凌晨十二点钟啦。咁但系你就要视乎睇下你想参与边一部分嘅活动，咁佢哋咧嗰个嘅钟数咧可能会有啲唔同，咁呢个咧就要留意住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买飞嘅时候咧，就可以上网啦睇清楚呢一个嘅详情啊。我哋嘅网站咧就系www.otafest.com， www.otafest.com。而今个周末咧，亦都系啦五月份嘅长周末，咁亦都系听到近排啦，唔讲你唔知呢个环节啦 ，Amanda 都话俾大家听嘅。呢一个嘅五月份嘅长周末咧，亦都系代表住啦，我哋开始咧一系列嘅嘉年华呢个季节就开始噶啦。所以咧呢一个长周末咧，其实系特别热闹嘅，好多呢啲季节性开放嘅公园啦，都会喺呢一个周末咧就系开始噶啦。譬如好似咧就系 Callaway Park 啦，Heritage Park 啦。喺 Edge 啦嗰度一个坐小火车嘅地方 ，Iron Horse Park 亦都系高达同 Rita 啦好中意去玩嘅一个地方啊！咁佢哋都系今个礼拜日咧就系开始咧就系开今年一个嘅季度啦，甚至乎喺 Wind Sports 方面咧，佢哋个 Downhill Karting 啦，就系斜坡。

滑车呢、這个咧都系好好玩嘅，因为咧你就坐一个个缆车去到山顶啦，跟住你就揸住呢啲嘅车啦，咁佢哋就冇任何嘅引擎嘅，咁你就只系可以咧去控制嗰个速度，即系你可以踩 brake 等佢去慢少少，或者咧你就控制佢转弯啦，咁跟住就会咧因为地心吸力嘅关系咧，由山顶一路滑到落山脚咁样嘅，咁呢个真系超好玩啊！呢、這个咧都系有季度，即系季节性开放。咁而喺五月份嘅长周末啦，就会开始系俾大家可以去玩噶啦。所以啦，好多咧就系季节性开放嘅地方啦，通常都会喺五月份嘅长周末一路咧就开到十月份嘅长周末，即系感恩节嗰个嘅长周末嘅。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啦，哇！而家就开始啦，大家可以去玩啦。虽然好多呢啲嘅活动咧都系户外嘅，咁而今个周末个天气咧就比较飘忽啲，同埋冻翻好多。咁啊，如果真系要出到去玩嘅话咧，就要记住留意啦。咁而且咧，五月份嘅长周末咧，好多人都会出埠嘅，因为佢哋都会好鍾意觉得咧，话五月份咧，觉得天气应该要回暖啦，咁就好多人会出埠咧，其实系去露营嘅，系去 camping 嘅，即系急不及待，好趁住呢一个开始暖嘅天气咧，就可以出去玩嘅。咁就都系嗰句啦，因为其实都出咗一啲嘅天气嘅警告，咁就即系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真系谂住出埠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嘅，譬如你去落基山啊等等咧嘅天气咧，那个变化可以系好快。咁呢个呢大家都系要留意，要带齐装备，同埋呢就系小心揸车啊。而嚟緊星期一呢亦都系 Victoria Day 嘅 Long Weekend， 亦都系一个嘅假期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得放假嘅话呢，就要留意住啦，因为其实呢喺我哋市内都会呢有好多地方呢都会系闩门嘅。譬如好似政府嘅一啲recreation center 啦，啲康体中心啦 ，leisure center 啦，就是 village square 啦，同埋 Southland 嘅 leisure center 啦，两度都系会喺星期一 Victoria Day 嘅时候咧，系会闩门嘅、哦。不过啦，星期一嚟讲咧，大家都可以咧有一啲免费嘅游水时段嘅，咁就唔系喺 leisure center 啦。今次咧就系喺我哋市内啦，有三个泳池吓，当中包括咧就系 Acadia Aquatic and Fitness Center 啦 ，Connery Aquatic and Recreation Center， 仲有咧就系 Renfield 嘅。咁呢几度咧，佢哋都会咧系有某啲嘅时段啦，喺星期一嘅时候有得免费游水。咁分别咧就系1点至2点半。同埋3点至4点半，就係頭先講嘅嗰三個嘅泳池，可以免費俾大家去游水。另外亦都可以有免費嘅溜冰時段，咁就只係得一個嘅地方嘅啫，就係 Stu Henry Viney Arena。咁呢個呢就係1点至2点15分嘅時候呢，喺星期一 Victoria Day， 大家都可以去到呢就係免費溜冰。这个 Arena 这个溜冰场的地址呢就是814 13 Avenue Northeast 东北区方面的。星期一如果大家呢是需要搭公共交通的话呢，就是巴士啊 C-Train 这样的话呢，那就要留意啦，因为星期一来讲呢，由于是假期的关系啦，那他们呢就会跟班平常呢星期日方面那个的时间表的、哦。咁而且咧，成个长周末咧，由听日开始咧，直至到咧就系礼拜二嘅一早吓，咁就应该唔会影响星期二翻工嘅时间嘅。市中心咧就唔会有 C train 行驶噶啦，因为咧佢哋要进行检查同埋维修吓。所以如果呢一个嘅周末啦，大家需要咧系搭 C train 去到市中心嘅话咧，咁就留意咧系需要转去搭一啲嘅 shuttle bus， 一啲嘅接驳巴士，咁就要预留翻咧足够嘅时间噶啦。因为咧成个嘅市中心啦都唔会有 C train 咧就系行驶嘅，咁我哋就要搭呢个接驳巴士。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吓。不过如果你揸车嘅话咧，系星期一嚟讲啦，咁大家都可以咧就系享受下呢一个免费去泊下呢啲 Park Plus 嘅车位。咁而嗰啲就係街位嚟嘅啫，唔係停車場啊。如果你派入去停車場嘅話呢，咁就要跟返佢哋周末嘅嗰個嘅價錢啦。若果你唔係出埠嘅，留返喺我哋市內啦，就去玩啊，或者去行街 shopping 嘅話呢，咁就留意啦，商場嚟講呢都會呢就係閂早啊。咁而且知道咧，公立學校嘅小朋友咧，其實禮拜五就已經係開始放假啦，咁就都有一個話一年四日嘅假期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好好利用呢一個假期放假嘅時間啦。就算天氣唔係咁好都好啦，都可以咧就係出去玩下，或者去一啲室內嘅地方玩下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嘅，休息一下嚇。希望你一个咧开心愉快嘅长周末假期。Marita 咧会喺星期一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安省政府计划未来十年耗资30亿元来扩建监狱，总共增加2500个床位。法务厅长昨天表示，省府将会兴建新的监狱，扩建现有设施，并会重新启用位于宾顿市和 Workerton 部分已经关闭的监狱。当局也都计划在今年11月份之前率先透过床位优化的项目增加255个床位，并会招聘700名的新惩教人员。他表示，扩建是要确保惩教人员有足够的空间和工具安全的工作，同时来确保有能力将危险的罪犯拘留。而官方数据显示，安省监狱挤迫的情况逐年的加剧，而去年全省惩教机构的平均收容量高达 127%。 法务厅的发言人透露说，截至4月1号，省内监狱有81%的在囚人士正等待审讯，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央视报道说，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此次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大家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而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都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而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是老朋友，十分尊重对方，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他愿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获释新闻专访时形容习近平非常务实，又说中国将会分阶段开放市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峰会之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的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开，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他还说，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委员会的磋商，美国正在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以确保实现美国国内目标。格里尔指，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他透露，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批的稀土乙，又指美国对半导体晶片出口的管制不是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关于辉达先进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的话，这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中国可能将美国在人工智能晶片方面的优势视为是对中国国内生产的威胁。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指对台军售并非中美元首会谈的重点议题，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他表示，中美过去有讨论过军售的议题，而美方已知道中方的立场，因此对台军售并非这次峰会的重点。他指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而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中美

0: 利，而美国采取战略模糊的原因是不希望看到冲突破坏中美以至全世界。至于北京是否有意攻台，卢表认为北京可能偏好台湾自发加入。他还说，特朗普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件，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但卢比奥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去美国，只是表示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反舰导弹的系统。防卫大臣表示，目前尚未就出口导弹做任何的决定。日本自卫队本月初参与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曾使用88式的导弹进行实弹的演习。据报，菲方其后向日方表达转移相关军备的意愿，而日本也正在计划研发新型的导弹。日菲两国也正在讨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5危急驱逐舰的转让事宜。日本上月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取消出口致命性武器的限制。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本月的19到20号在李在明家乡安东举行峰会。这将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会晤，也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共同社较早之前报道说，预计李在明及高市将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之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畴之下的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也都可能成为议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3: 我的八九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Paddington 正佳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本期特价包括油水鲤鱼5.98一磅，油水龙虾12.98一磅，油菜心芥蓝苗1.98一磅，加州樱桃2.88一磅，越南龙眼9.98一箱，急冻金鲳鱼3.98一磅，菠萝包1.38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一张，满118元更送2张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快来正家超市吧。
9: 影音风暴。
2: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接应。终于到了我们都很期待的星期五，周末已经正式开始喽。想必收音机旁的大家呢，跟我一样，应该心情也都是很不错的。这个星期天呢，有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也猜想很多家庭应该多少都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如果担心礼拜天人太多呢，当然出去吃饭也可以选在礼拜六啊，对吧？虽然经常也有人说啊，这些所谓的这个节那个节，无非就是商家想要搞一些活动哦。但我觉得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日真的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因为大家也常常觉得生活比较的无聊，好像一成不变，那当然是需要有

一些小小的仪式感，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多姿多彩一些。而在这个周末，除了母亲节千万不要忘记庆祝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是值得去参与一下的，待会儿在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做一些介绍。而且我们今天呢又会有一套两张温哥华国际儿童节的入场券要送哦，待会儿呢也会跟你仔细说说今天要送的是哪一个表演。好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歌吧，来听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是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了这首开心的歌曲，就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说呢，到了星期五就是应该开心的，不管找一些什么样子的理由办一些 party 也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呢，其实找一些朋友一起聚会，一起吃吃好吃的东西，也真的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而说到吃饭呢，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会不会经常也是点外卖的。我昨天呢看到了这个新闻呢，哇，想一想这个画面应该是挺有趣的哦。说的是我们温哥华的市议会呢已经是批准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机器人试点项目。这个相关的项目呢将会从今年的秋天就启动了。有一个总部在美国的机器人公司将会率先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还有 Kitsilano 社区的行人路上启用外卖的机器人。说起来我好像前两天是看到了一个视频还是一个照片，因为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呢已经在洛杉矶等等的一些美国城市投入使用了。温哥华的市议员就说呢，这种相关的机器人它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是一些单车外卖配送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的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呢能够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为什么选择温哥华的市中心还有 Kitsilano 社区做测试，主要就是因为相关地区的房屋密度比较高，这样呢机器人需要行驶的距离就短一点，那么送餐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测试也是有反对声音的。有其他的市议员就表示说，像多伦多呢是已经禁止使用外卖机器人，因为他们对一些视障人士还有行动不便的人士会构成危险的，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堵塞道路。那么在其他城市呢也发生过机器人和行人呢差一点相撞的这个事故，而且通常来讲当然是机器人的过失哦。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个威胁可能是会更大的。所以啊，在这个秋天开始，如果你会去到温哥华市中心还有像是 Kitsilano 这个区域的话，如果真的是在人行道上遇到了这个送餐的机器人，可能也是要稍稍注意一点，因为他们毕竟送餐嘛，或许他们走路的速度是会挺快的。我真的还没有见过，也是有点好奇哦。但我相信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双刃剑，而且关于机器人即将取代人类这件事情呢，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去阻挡它的发生了。但是要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稍微缓慢一点呢？这或许也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吧。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在这个周末还有即将在五月份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其实昨天已经讲了，我们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就会在五月最后一周，5月25到5月31号举行。那我们昨天呢在节目里也是送出过一套2张的这个表演的入场券。今天呢同样也有一个表演呢要来跟你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Comedy Patrol。听到这个名字你也知道，这一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很风趣的一个表演呢。这是来自魁北克的一个小丑的马戏团式的表演，那如果用中文翻译它名字的话呢，是可以叫做喜剧巡逻队。这个 show 呢它总长是只有50分钟，所以呢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小朋友，甚至包括抱在手里的小 baby。而这个表演的开局呢，就是有一些小警官们正在巡逻，因为舞台已经布置好了，灯光也是准备就绪，这些小警官们试图维持秩序，因为呢即将会有一个歌唱巨星的演唱会要开始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因为一个很特殊的事件呢，就令到这位歌唱巨星拒绝上台，所以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多的混乱的事情会发生啊。可是呢一定是会让你看得很开心的那种混乱。整个的表演呢是会有杂技、音乐还有喜剧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个来自魁北克的小丑的表演呢，这次也是在温哥华呢会做他们加拿大的英语的首演。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从温哥华国际儿童节的这个官网上面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表演。它的名字就叫做 Comedy Patrol。 那它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呢，从5月26号到27、29、30和31号都有。我们今天要送出的一套2张的入场券呢，就是在最后一天5月31号的中午，它的 show 是1点钟开始的，但是12点半就可以入场咯。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要送出的

是一套两张的入场券。不过呢，就要请你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我们刚刚在介绍说这个秀它主要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嘛，那么一开场巡逻的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什么身份呢？给你几个选项吧。如果是 A 的话呢，就是老师， B 就是警察， C 呢就是医生。那你知道答案就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杰颖这个中文名字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而三个选项分别是 A 老师， B 警察， C 就是医生。那我们也会在所有答对问题的这个听众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儿，把这个入场券送给他的。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超人披风》，唱歌的是两位曾经在同一个乐团的成员，他们分别就是谷谷吕思伟还有萧秉志。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超人披风》，唱歌的是之前 MP 魔幻力量

这个组合当中的姑姑吕思伟和萧秉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在温哥华有什么好玩的本地的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哦，这两天呢，在我们 Richmond 的 Lansdowne Center 的这个大停车场又开始搭起了马戏团的帐篷了。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皇家国际马戏团呢又一次到我们温哥华做表演。那具体的日期呢，就是从昨天5月7号就开始了，一直会到5月10号。那这个皇家国际马戏团呢，其实我自己有身边有不少朋友去看过之后都是赞不绝口的。大家也不需要拿它呢跟另外那个太阳马戏团做对比，毕竟这个票价也是差了很多嘛。皇家国际马戏团呢，他们也是会有很多高空的杂技，还有一些比较惊险刺激的表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像是铁的球，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这个杂技的这个表演者，他们是骑摩托车的，就在这个铁球里面呢高速飞驰哦，非常的刺激。这个也是很适合一家大小大人小孩都去看的。那再说一次，他们今年在 Lansdowne Center 的表演时间呢，就是5月7号到5月10号。而除此之外，在5月9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在我们的 Port Coquitlam 呢，会有一个 May Days 的活动。那从上午开始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大游行，然后呢，也有这个 Kids Party 加上一些广场的活动，所以呢，同样也是适合一家大小去参与的。那在当天呢，还会有一个小朋友的这个 Bike Race， 不过这个是需要提前报名的，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来得及。再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呢，就是在当昌 Port Coquitlam 的 Lay Square。 而这个大游行呢是从上午的11点就开始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应该是要早一点去抢一个好位子的。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今年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是在5月最后一周，但其实在这之前，就是下个周末5月15到17号在 Whistler 也会有一个 Children's Festival。这个真的就很适合呢给自己的家庭搞一个亲子的小旅行了，因为在下个周末呢就会在威斯勒有不同的儿童表演，像是魔术啦、音乐、创意互动等等，也会有一些艺术活动，还有一些 hands on 的 workshops， 都很适合小孩子们去参与。当然他们有不少活动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大家最好先在网络上面查好这个节目表。那再说一次哦，这个活动呢就叫 Whistler Children's Festival。

0: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

0: 详细。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2: 语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的一开始呢，想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很新的歌。我是在前天晚上第一次刷到的，哇，真的觉得挺惊艳的。首先来讲一下呢，这首歌曲哦，是一部电视剧同名的主题曲。电视剧呢，即将也是在过两天，应该是5月10号吧，就会在中国开播了。它的名字就叫做《主角》。这部电视剧最大的亮点呢，当然就是它的卡司非常的强劲，而且这部电视剧的监制是张艺谋。我相信大家都看了不少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哦。那么监制这个电视剧呢，也是他第一次。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呢，是曾经执导过《妆台》这部电视剧的李少飞，而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位艺术总监，就是张嘉译。听说导演李少飞这次是延续了《妆台》的烟火气的风格，有超过60%的场景呢是在陕西实地取景的，比如说还原了一些土坯房、老戏台等等的年代风貌。而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呢，应该说就是刘浩存，她扮演的是一位叫做易秦娥的秦腔皇后。电视剧也是从她小时候开始拍哦，从一个放羊的小姑娘逆袭为一个秦腔名伶。整部剧呢是跨龄演绎了将近50年的艺术人生，而且听说刘浩存呢也是提前8个月封闭训练秦腔的一些唱腔和身段。那这部电视剧当中跟他搭戏的当然也有一些老戏骨啦，就包括有张嘉译还有秦海璐，然后和他演对手戏的就是窦骁。其实熟悉这些演员的你说不定也发现了，他们都是陕西的这个演员，所以听说呢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全员都是使用陕西方言对白的。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将会从5月10号正式登陆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档还有腾讯的视频平台。那让大家相当惊喜的就是呢，也没有一点点的宣传，突然之间从前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听到了王菲的歌声出现在各大这个视频的平台，因为呢她就为这部主角唱了同名的主题歌。虽然说这些年他唱了不少的电影的 OST， 但是为一部电视剧唱主题歌好像还真的是第一次。因为这一部剧呢拍摄的是秦腔名伶的命运浮沉嘛，所以呢王菲在这首主题曲当中加入了这个秦腔还有一些陕西的方言呢、哦、真的是让人听到的时候觉得相当的惊喜。其实王菲出道也这么多年了，这真的就是她第一次挑战这种戏曲风格的歌曲。我当然也看到了在网络上面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其实呢大部分的她的歌迷还是相当喜欢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尝试，而且毕竟这首歌和这部电视剧绝对是非常契合了。可是也有人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啊，说她唱得不够好听啊等等等等。嗯，还是这句话，我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我是觉得以他现在在歌坛的地位还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这个态度是很值得鼓励的吧。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跟你一起来听听王菲为这部电视剧《主角》唱的主题歌。

是的，你没有听错，刚才这首歌唱歌的就是我们的天后王菲。在这首全新的歌曲当中呢，融入了秦腔，还有一些陕西的方言。我自己第一次听到，是真的觉得挺惊喜的。那刚刚也介绍了这部电视剧呢，就很快5月10号就会在中国内地开播了。改编自一部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讲的就是一位秦腔名伶，他的半身浮沉、满是热爱与坚守的故事。我自己呢，看了这首歌曲的 MV 之后，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期待了。看到了张嘉译、秦海璐、窦骁、刘浩存，这些全部都是陕西籍的演员，用他们陕西的方言来演这部剧哦，

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代入感的。其实呢，说到了歌曲当中有戏腔的部分，这几年好的作品很多，但因为王菲真的是第一次尝试，所以呢让人觉得很有新鲜感。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周深的一首歌曲《光亮》。在这首歌中间，他的戏腔的部分也是相当出色呢。

事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祝大

0: sober? Have no plan? Well, then you need a bucket list. Here are the top five things to consider. 1. Write your own obituary. 2. Speak to a funeral director. 3.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4. Make sure your will is in order. And 5. Give away your favorite items. Your clothes, your car, even your house could be enjoyed by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fter you're gone. If you plan on drinking, don't plan on driving. Visit mad.ca.
1: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2: 继续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看到了歌手袁娅维在今天呢通过了他的微博晒出了一张病床照，然后他也是向粉丝们报平安，说自己呢已经是确认手术顺利，并且还跟大家承诺说一定会努力恢复健康的。他在这个微博发的照片下面呢写的话就是给大家报平安，我加油好起来，我们杭州见。因为他6月27号是已经订了一场杭州的演唱会，在照片当中看呢，他整个人当然是挺虚弱的，不过依然还是保持面带微笑。因为我没有看到说他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手术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手术哦，但是看到了很多人都知道原来他长期都有严重贫血的问题，他的血红蛋白质呢是远远低于常人的，而且据说医生曾经多次警告他有健康的风险，还质疑说你竟然还能在台上唱3首歌，哇天哪，可是他已经完成了很多次的巡演呢。真的希望袁娅维能够快一点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再来听听她唱的这首《阿楚姑娘》。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相当熟悉的阿楚姑娘。唱歌的是刚刚才动完手术的袁娅维，真心的希望她可以快点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跟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2323-604-961-2323。然后如果你在小红书上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跟我留言点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解影。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泡泡熊，他说想要听的是 JJ 林俊杰的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他说就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分享。

来自 JJ 林俊杰，刚刚听到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说真的，林俊杰也是很少为一些古装片唱 OST 的，刚刚这首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诶，他今天选了一首很久没在节目里播的歌了，这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合作的《不得不爱》。我猜想收音机前有不少听众以前应该都是听过的。好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经典的合唱歌曲《不得不爱》。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要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也要祝福大家这周末两天都能够过得开心又愉快。我是杰颖，拜拜。